我觉得黄豆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豆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豆的做人，对黄豆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2: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第47集，榕树。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哎，是谁这么着急呢？哈，哎，小斑马，你为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1: 佳佳姐姐，我好像惹上麻烦了。
0: 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是我家附近的那棵树。
0: 树怎么了？彩虹森林里不是到处都是树吗？
1: 不，我家附近那棵树那可不一样啊，它好像成精了，现在它长了好多奇怪的触手。
0: 触手？有这种树吗？听起来可真奇怪，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啊？
1: 佳佳姐姐，这明知有树妖，何必还要去看啊？
0: 我才不信有什么树妖，说不定是一个误会，把好好的树冤枉了。我呀，要亲眼见证才行。
1: 好，好吧，那你跟我来。

0: 姐姐姐姐，你看，就是他，那些就是他的触角，你看多可怕呀。
1: 哈哈，你说的树妖原来是他啊。
0: 佳佳姐姐，你笑什么？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这可不是什么树妖，这是榕树。
0: 榕树？
1: 而那些你说是触手的东西，其实是榕树的分身术。
0: 分身术？那不还是成精了吗？
1: 这只是打比方，实际上这些都是榕树独特的生存奥秘。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榕树会派出许多小脚丫，也就是气生根，扎进土里变成新的腿，也就是支柱根，让自己从一棵树变成一片小森林。种子要是落在其他树上，会施展绞杀术争夺资源。独立生长时，气生根仅起稳固作用，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特色树种。你看，这就是那些气生根扎进土壤后变成的支柱根，它们会慢慢长成榕树新的树干，最后在周围形成独木成林的奇观。

0: 独木成林，就是凭自己一棵树变成一个树林，好厉害。
1: 而且榕树还有绞杀树这样的绝招，不过只有当它的种子落在其他树上的时候才会缠绕寄主。不过你看，你家这棵是独立生长的，其生根不会伤害其他树木，反而能稳固它自己。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还以为它是树妖呢。我还尝试过用手去扯这些气生根。
1: 你呀，差点就伤害了无辜的榕树啦。
0: 是啊，而且扯掉后没多久又长出来了，我才被吓坏了，所以想找人帮忙呢。
1: 现在不怕了吧？不过你要是担心它寄生到你家里的果树上，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避免一下。
0: 什么办法？
1: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不用完全剪掉寄生根，只需要修剪过于靠近你家的枝条。
0: 然后呢？
1: 然后只需要通过修剪引导寄生根往空旷的地方生长，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2: 啊哈，我听说有人需要帮忙修剪榕树的枝条，那我可以帮忙哦。
3: 牛伯伯，
2: 我恰好路过，听到了你们说的话。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看我的。

0: 谢谢牛伯伯。
1: 你看，我们把这边清理出来以后，起身根就会自己往这边长了。
2: 原来是这样啊，那要是把这里的杂草再修剪掉一些，榕树有了更大的空间，是不是就会更配合地往这边长了？
1: 好像是这样哦。
3: 那看来我的任务还没结束呢，大家看好了，我要施展我的种植秘技了。

0: 就对了，让气生根有足够的空间生长，它就会跟我们和谐共存了。
1: 希望它们乖乖地往另一边长。
0: 只要我们好好做好引导，它们一定会长得很乖的。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小斑马，你怎么来了？哎，对了，你们家附近那棵榕树怎么样了？
0: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
1: 什么好消息呀？
0: 经过几次修剪，那棵榕树的气身根果然乖乖地扎进土壤了，而且它们慢慢长成了细细的支柱根，既没影响果树，还让榕树长得更茂盛了。
1: 真好，现在它

0: 果园旁边独特的风景了吧？
1: 是啊，大家路过的时候看到都夸它好特别呢。
0: 看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1: 谢谢你，佳佳姐姐，要不是你，我可能还得想办法抓妖精呢。
0: 不用谢，能帮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榕树用气生根下垂扎进土里，会形成支柱根，有着独木成林的分身能力。种子要是落在其他树上，会施展绞杀术争夺资源。独立生长时，气生根仅起稳固作用，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特色树种。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48集，松果天气预报员。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老天，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呀？我们刚出发就下大雨，这下好了，我们散了，你又晴空万里。
0: 小白猫，你怎么一个人蹲在这里呀？看样子你在发愁吗？
2: 是你啊，佳佳姐姐，你好，我正在为天气发愁呢。
0: 为天气发愁？这会儿天气不是挺好的吗？你发愁什么呢？
2: 别提了，他这会儿是好，可是我们刚出发的时候，他简直是个大坏蛋。
0: 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看。
2: 最近几天，我都组织了小伙伴们一起去森林深处采蘑菇。可是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化太大了，经常突然下雨，好几次都是我们刚出发，一场大雨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淋成了落汤鸡。没办法，大家只好各自回去了。今天早上也是，可是你看吧，我们散了，他又晴空万里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呢。要是多经历几次，恐怕想要去采蘑菇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2: 是啊，可是我又不是神仙，哪儿能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啊，所以我才发愁呢。
0: 小白猫，你快来看这个，
2: 这不是松果吗？佳佳姐姐，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是想提前知道天气吗？这可就是你需要的天气预报员哦。
2: 什么？松果能预报天气？真的吗？
0: 小朋友们，松果是云杉、冷杉等树木的果实，它的鳞片对空气湿度很敏感，晴天干燥时会张开。雨天潮湿时会闭合，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推测天气哦。你瞧，晴天的时候空气干燥，它的鳞片就会这样张开。雨天的时候空气潮湿，鳞片就会像这样闭起来。
2: 原来松果这么神奇啊，我还真不知道哎。
0: 云杉、冷杉的球果都有这个本领。云杉球果成熟后会下旋在枝条上，冷杉球果则会直立生长，它们都是通过鳞片感应湿度变化的高手哦。
2: 太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收集一些松果？
0: 没错，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
2: 佳佳姐姐，我们要怎么做呢？

0: 接下来我们要收集不同品种的松果，前面的松果比较多，我们去看看。你看，这个松果的鳞片张得很开，
1: 这是说明现在是晴天，对吗？

0: 没错，我们再找找其他的松果比较一下。
1: 佳佳姐姐，这个球果长得直直的，是冷杉的球果对吧？
0: 对，它的鳞片也在张开状态。你看，云杉球果的鳞片比较薄，对湿度的变化更敏感。
1: 原来是这样，我要记住它们在不同天气时的样子。
0: 现在我们回去仔细研究吧。

0: 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来仔细观察并记录这些松果。
1: 要怎么观察？
0: 我们可以用放大镜看鳞片的开合程度。
1: 哎，这个松果的鳞片张得很开。
0: 这说明现在是晴天。
1: 那如果这些松果鳞片闭起来了呢？
0: 那就说明空气潮湿，可能要下雨了。还有，我们要记住不同松果的特点哦。
1: 我都记住了，佳佳姐姐。云杉的球果是下垂着悬在枝条上，但是冷杉的球果是直立生长的。
0: 对，观察时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别。
1: 我要把每种松果的样子都记下来，
0: 这样以后你就能自己判断天气了。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1: 我学会观察松果了，谢谢你佳佳姐姐。
0: 现在你可以用松果来判断天气了。
1: 鳞片张开的时候就适合出门采蘑菇，要是闭起来了就要带雨具或者改天出门。
0: 没错，记得多观察几天，你会越来越熟练的。

0: 圈圈姐姐，圈圈姐姐。
1: 小白猫，看你这么开心，是有什么好消息吗？
0: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哇，你采到蘑菇了，还这么多呢。
0: 没错，最近出发去采蘑菇之前，我都先看一看松果，果然松果帮助我们避开了好几次阵雨，大家顺利地调整好了时间。

0: 间，都收获了许多蘑菇。
1: 太好了，看来松果天气预报员的播报很准呢。
0: 所以我的蘑菇也有佳佳姐姐你的一份，快收下吧。
1: 真香。

0: 花园图鉴。
1: 松果是云杉、冷杉等裸子植物的球果，它的鳞片能感应空气湿度，晴天干燥时张开，雨天潮湿时闭合，是天然的天气预报员。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他是我的朋友，把他还给我！
1: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0: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他还给我！
2: 哎，
3: 还给我！
0: 王淼，王淼，
1: 把他还给我！
0: 是，
1: 你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0: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等一下。
4: 爹爹。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哎！
11: 回吗？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

0: 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谁买手机的？谢谢。
3: 哎，好。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5: 妈，哎，
14: 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哎呀，龙神，你走了
15: 呀？妈妈，
16: 你爸来啦。
17: 大家好呀！
1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大宅门。

0: 使劲儿啊！出来呀、啊！快了，快了！
1: 你怎么弄不到？
0: 哎呀，使使劲儿吧！
2: 我
0: 水热着。
2: 大妈，这水。

0: 是个小子，啊，怎么没动静啊？生下来不哭啊？
1: 姑奶奶，这孩子怎么不哭啊？
0: 不哭哪成啊？他不喘气儿啊？打屁股，
1: 打，
2: 使劲拍呀！
1: 我来。

0: 怎么了？这孩子生下来，他不哭，他笑。
1: ？怎么会不哭呢？打，
2: 轻点儿，
1: 不要紧，使劲打。

0: 哎哎哎，平姑奶奶，您可不能进去。
1: 老爷在里边坐话，谁都不让进。我有急事儿。
0: 那也不成啊。
1: 怎么不成啊？
0: 老爷子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搅了他老人家坐话，我们得挨板子。
1: 挨板子，我替你。哎，平姑奶奶。啊，爸，爸，给您道喜了，您又得了个孙子。爸。
2: 我二嫂生了，是个小子。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爸，我二嫂生了个小子。生就生了吧。您听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啊？这孩子生下来他不会哭，光笑。
2: 打呀，照屁股使劲打呀。
1: 打了，这越打他笑得越厉害。
2: 有这事儿？齐了，应元呢？哦，
3: 大爷，二爷在柜上支应着呢。
2: 那应元呢？
3: 大爷去宫里的太医院，还没回来。
2: 哦，一个都不在家。
3: 三爷去安国办药，喜子昨儿先回来了，他说三爷今儿一准回来。
2: 生下来就笑，呵呵，有点意思。齐了，嗯，齐了。

0: 白景琦，得嘞，孩子有名了，爸，我回去跟我二嫂说一声。
1: 嗯，胡头啊，去到柜上把影贤叫来，看看他儿子。
2: 好嘞。

0: 您这方子应了十八反，我可不敢给您抓，您跟我来。五爷，您看看这方子。
1: 这种方子敢下十八反的药，在京城里只有两位敢开啊，一位是宫里的魏大人，另一位是我们贵站的白大人。
2: 您圣明，这方子正是魏大人所开啊。
1: 抓吧，没错。
0: 哎，您跟我来吧。

0: 呢，哎，利索点啊。
1: 二爷，
0: 什么事儿？
1: 詹府派人来，请您过去，说是老夫君欠安。
2: 成，你让他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啊，哎，怎么没请大爷呀？老福晋最信的是大爷呀。
1: 二爷，您忘了，大爷他进宫去了。

0: 老夫君放心，不碍大事的，吃点药就好了。
1: 我最信得过你们白家了。
2: 来，搀老夫君上里屋歇歇。
1: 二爷辛苦了。
0: 应该应该，
2: 您慢着。二爷怎么样？
0: 哦，没什么大急，吃点清心就好了。千万别着凉，少吃油腻。
2: 请二爷再给大哥哥看看，这些日子身子骨着实的不太好。
0: 哎，这大哥哥不是同治爷的嫔妃吗？在宫里啊。
2: 您说的那是二哥哥，这位大哥哥从蒙古老家来京刚一年多，您没见过。请。
0: 哦，啊，您请。
2: 二爷请。
0: 啊，
2: 我去看看王爷回来没有。您请。
0: 您请便。哥哥吉祥。

0: 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
1: 对爷。
2: 妈。哦，吴先生来了。
3: 老大，我正叫吴先生给老二那小子批八字呢。
2: 哦，
3: 你也听听。
2: 是是，妈，你先吃块点心，这是今儿个我特意从兰心斋给您买的。
3: 不吃不吃。吴先生，你说，
0: 这位小少爷生下来就不会哭，无泪则无水，生下来就笑，主心火旺，火克金。遇金必刚，遇水则兴。
2: 妈，你先尝一口点心。
3: 哎呀，不吃不吃。
0: 要火克水焦，逢煞星才能够发达。

0: 您就是白二爷吗？不敢，白影轩，王爷吉祥。
1: 快起，快起，快起，坐，请坐，请坐。
0: 是。
1: 您看，我们老福晋的病啊，
0: 请王爷放心，老福晋是偶感风寒，吃了药发发汗就好了。
1: 每次都是大爷来。
0: 今天头次见您，
1: 看您用药果然是医道精明啊！老侯爷，
0: 在，
1: 去谢医了。二爷初次来，要给双份儿。
0: 是，
1: 哦，
0: 不敢，吃了药要见好才算数啊！
1: 快请坐，请坐。大格格的情形，您看？
0: 哦，提起大格格的病。 我这里要给王爷道喜了。
1: 哦，这话从何说起？
0: 大格格是喜脉，
1: 喜脉，
0: 不错，恭喜王爷要抱外孙子了。
1: 嗯。

0: 妈，
1: 我回来了。
2: 哥，咱回来了。哎，
3: 三爷，
1: 哎，
3: 三爷您好。
4: 老三。哎
2: 啊，老三，
4: 你从安国回来啊？
2: 啊，累着了我。哎，
4: 快听听，老二生那小子命不错。
0: 嗯，这什么味儿啊？加桂花了吧？哎呦，这有这么做点心的吗？妈，您尝尝。
4: 傻小子，这哪是桂花？这馅里啊加了蜂蜜，你就不知道了，这是按宫里的做法做的。
0: 自然是老太太见得多了，这是兰心斋的点心，花样推锅。妈，您再尝这一款。嗯，
4: 这是鸡油做的。
2: 鸡油
4: 拌的是砂糖。
2: 嗨，妈，您再尝尝我这一款。
4: 不吃不吃，我最不爱吃点心，拿走。吴先生，你接着说。
3: 哎，
5: 哎，大爷，
2: 等等。
5: 啊？
2: 什么事？
5: 这给谁呀？
2: 扔了，到了，拿去喂狗。
5: 是是，喂狗，喂狗。

0: 喂狗。
1: 哎呀，王爷刚才怎么了？
0: 快走吧。
1: 我怎么得罪王爷了？
0: 哎，你别问了，快走吧。
1: 这车马费还没给我呢。
0: 你还要车马费？等着吧你。
1: 我到底怎么了？
2: 老二怎么还不回来啊？
3: 有时辰了，按说早该回来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4: 又胡说，出去看个病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是说会不会车坏在半路上了，要不就是王爷留下吃饭会了。
2: 胡总管，
3: 哎，
2: 派个人去接去。
3: 哎，哎，胡总管
5: 啊，
3: 胡总管，
2: 哎，大伙儿都坐吧。
3: 哎，
2: 再等等老二。
6: 姑娘，哎，姑娘，请问车总管上哪儿去了？
7: 嘿，
6: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怎么没人理我这茬儿了？
8: 开车了，上。
9: 干嘛呀？
10: 干嘛呀？
9: 哎，你走！

0: 这你，哎呀，你，哎呀，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1: 孙子王八蛋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您瞧给我打的，哎呦！

0: 特总管啊？这我怎么你们了啊？
1: 哎哎，怎么了你啊？
2: 马也杀了，车也砸了。
1: 二爷呢？
3: 在这儿。
4: 你说呢，
0: 车总管？你怎么也得让我心里明白吧。
1: 二爷，回去吧，家里都在等着你呢。回吧，您回吧啊。哎呦，二爷，您倒是走啊。
5: 老爷，甭等了，先吃吧。

0: 来来来来来，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好，好了好，哎，得得得，咱们吃奶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我们吃奶去啊，不哭好孩子。
1: 老爷，要不让孩子们先吃，都饿了。
2: 嗯，也好。
3: 老爷，
2: 哦，回来了，吃吧。
3: 老爷，出事了。
2: 老二，出什么事了？
4: 马杀了，车也砸了，您瞧，把我打的，
2: 这是为什么呢？
5: 不知道。
2: 糊涂，杀了马，砸了车，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6: 嗨，这也太没王法了。哦，仗他们说皇亲国戚就这么欺负人呢。胡头，
3: 哎，
6: 抄家伙带上人，把张王府砸了。
2: 老三，你先去看看你媳妇和儿子，等着你吃饭。
5: 是。
0: 你回来了，
7: 二姨。
0: 帅，快来看看你儿子。爷爷给他起了个名叫景琦。

0: 我都知道了，你哭什么呀？哭有什么用啊？不能说无缘无故的杀你的马砸你的车吧。行了，先去吃饭吧。大喜的日子哭丧着脸干什么呀？装着高兴会不会啊？
1: 会。
0: 胡总管，
2: 哎，
0: 这件事儿啊得弄明白了，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受这份气。
2: 是
0: 今后毛二爷在街面上怎么做人呢？
2: 谁说不是呢？
3: 跟我来一趟。

0: 亚平，我就知道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笑，不是什么好兆头。怎么样，出事了吧？
1: 喝你的酒吧，少胡说八道，笑不比哭吉利啊？
0: 行了吧，姑奶奶，你见过谁家的孩子生下来不哭光笑啊？
2: 吴瞎子都说了，这是吉兆。
0: 吉兆吉兆。嘿，吴瞎子的话你也信呢？捡好听的说呗。走着瞧，往后啊还不定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再胡说八道，我大耳刮子抽你啊。
3: 既是喜脉，王爷应该高兴才是。他怎么会拂袖而去啊？
4: 我也闹不清楚。
3: 是不是你看错了脉？
4: 那不会。詹王爷看了我给老福晋用的药，他还直夸我，说要给我双份的车马费。
3: 这就怪了。你没坏了他们什么规矩吧？
4: 我连宫里都是常进常出的，规矩我是全懂的。
5: 老爷，您找我？
3: 嗯，看来这个事儿有点麻烦。你能不能想个法儿打听一下？
5: 是，二奶奶刚才已经吩咐了，明儿一大清早我就约了詹王府的总管车老回。
3: 看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

0: 他们府上的二格格是同治爷的嫔妃，所以说同治爷不在了，可他们势力还在。你无论如何要打听明白。
1: 可是完，呵，您这计策不错呀，耗您老半天了，我在这儿，您请。
2: 哟，五贝子，找您呢，怎么上这儿来了？
3: 等个人儿，
2: 我们王爷的外甥，五贝子。
4: 五贝子，找您。
2: 白府的总管，我们说点事儿。
3: 哎，嗯。
2: 您府上这位二爷，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纯粹一半吊子。
1: 哟，您，您这话我不太明白。
2: 您知道，我们王爷的二格格，是同治十年进的宫，做的嫔妃。我们王爷呢，带着一家子进了京，在蒙古老家，只留下大格格一个人在那料理家务。
1: 哟，这可头一回听说啊！一直以为王爷就一位千金呢。
2: 这是直到去年才把大格格接到京里来，这一耽误就错过了亲事，成了29岁的老姑娘。哎，她还没成亲了，她哪来的喜脉？
3: 昨儿你打了我的人，他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来着，害你什么事儿？
5: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就好打个抱不平什么的。
3: 今儿我带人来了，你说怎么着吧？纪宗部，今儿个当着哥儿几个的面儿，你赔个礼儿，道个歉。这往后，咱们各走各的路。今儿你要是不赔礼，
5: 今儿我不赔什么礼？
3: 哈哈，我就不客气了。
6: 哎，贝礼，贝礼。都是自己人，千万别生气，有话好说。
3: 范掌柜，啊，你是不是怕我砸了你这烂桌子、烂板凳、茶壶、茶碗的啊？
6: 范林，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陪你啊！
6: 别，您别生气，我不是。
3: 去。拐子，
7: 来在。
2: 干什么呢？打架上外头去！
5: 真他妈怂！那怎么着？贝勒爷来试试？
3: 我不是，我打不过你。纪宗部，有人收拾得了你。走。
5: 范掌柜，来壶好茶。
1: 怪不得王爷生气呢，二爷实在荒唐。
2: 您想想，王爷不动点厉害的，万一这话传出去，我们王爷的脸往哪搁？
1: 是，
2: 啊，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愣怀了孕，这不是往王爷的脸上抹黑吗？这不是。
1: 我这儿先给您赔不是了，我这就回去，回老爷的话。车爷，务必回府之后，在王爷面前多多美言。
2: 胡爷，你太客气了。
1: 别讲了。
8: 老太太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你是越让她吃啊，她越不吃。
9: 你得哄着她吃。
8: 嘿，你猜怎么着？把大爷气得说，得拿着点心喂狗去吧。
10: 要不怎么？

0: 叫傻大爷呢？你还不知道吧？
1: 嗯。
0: 昨晚上大爷不知道抽什么风，愣是给老太太买了把夜壶。
1: 瞎说八道！
0: 蒙你干什么呀？大爷呀，专门找人定做的，大敞口的那种夜壶，把老太太气得摔了个粉粉碎。
1: 这孝顺可就过头喽。把烟票收起来。
0: 你发横财了。
1: 每回去安国办药都是二哥，谁知道他吞了多少？谁都不傻，反正都是宫中银子。
0: 万一叫老爷子查出来，
1: 没事。查什么查呀？要查先查我二哥。
0: 小心点好，别看大爷傻，账上的事儿、柜上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傻。
1: 你看，没钱穷叽咕，有钱又害怕。我告诉你，能搂点就搂点吧。今年家里啊，净出邪性事儿。哎，看见没有？二哥的儿子生下来就孝，老太太还高兴呢。这就是不祥之兆，不定还出什么事儿。
2: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

0: 那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淘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淘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

0: 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大宅门。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哥，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这管库的跟账房先生打起来，对不上账啊！唉，
1: 这事儿我知道了。
0: 知道了你不管，三弟去安国办药，他弄成个烂摊子。这事儿你就别插手了，让大头二头来找我，把事儿往我身上推。
1: 那2万2银子对不上号，这明明是三弟。哎，我兜着就是了。哎，
2: 我说，你能回回都兜着吗？这事儿你要说不清楚，赶明儿你得背黑锅。
1: 少插嘴！你懂什么呀？
0: 咱们大房替三房垫了多少银子了？
1: 住嘴！我们哥俩说事儿呢，你掺和什么呀？
0: 我看大嫂说的对。
1: 你老兜着，你把三弟都给惯坏了。我这不是顾全大局吗？这事儿要是让爸知道了，不就麻烦了？唉，心里明白就行了。可是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跟谁也别说啊。
3: 二爷的医术虽不及大爷的精。
4: 可也不至于错到这份上了，那错在哪儿了？甭管他了，我说啊，您亲自去趟王府赔个礼儿，这事儿不就算圆和上了吗？这就算圆和上了啊！那我死不瞑目。我白孟堂一辈子没坐过糊涂事，他砸的不光是白家的车和马。 他这砸的是白家的老牌子，现在北京城没有不知道的了。白家栽给了王府，今后不光老二没法露面，祖上的脸面也让他给丢尽了。宫里贵上怎么交代？
3: 老爷，我看还是息事宁人为好。
4: 先把事儿弄清楚再说，
3: 怎么查呀？詹王府

0: 咱惹不起。
1: 我偏要惹。
0: 那
1: 你别说了。
2: 老爷，老爷，
0: 您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退一步？我为什么要退一步啊？白家老号每进一步有多难，我凭什么要退一步？他就是砸碎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不退。
3: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还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
4: 她没出阁的大姑娘怀了孕，碍着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给她弄的。喜脉就是喜脉。
3: 从脉象上看，自然是喜脉。可这万一……
4: 没什么万一。要说是什么不常见的疑难病症，我兴许出点什么差错。可要是喜脉我都耗错了，那我怎么吃这碗饭啊？
3: 这么说，是这位大格格不规矩，王爷呢，又一点也不知道，反倒是砸了咱们白家的牌子。老二，这件事对外人不要再提起了，就是对家里人也不要再提，懂不懂啊？你先受点委屈吧，回头我自有道理。
5: 吴碍事的，有个十天八天就好了。
6: 哎，我问问你
5: 啊，
6: 这你们怎么得罪詹王爷了？啊？
5: 怎么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6: 嗨，这满北京城哪儿还有不知道的呀？哎呀，
5: 这事儿不提也罢。
6: 哎呀，我舅舅那个人呢，是个带兵打仗的，性子忒野。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5: 哎，我二弟也真是够呛，他哪知道大格格是大姑娘，愣给人耗出个喜脉来
6: 啊。
5: 哎呦，怎么了？
6: 哎呦，
5: 你吓我一跳，你趴下，快趴下。
6: 哎呀，
5: 腿伸直了。
6: 喜脉？真的假的？
5: 你着什么急呀？哎呀，真的假的也说不清楚。按说不是啊，人家是个大姑娘啊。
6: 那这事儿怎么着了？
5: 能怎么着啊？我们认倒霉呗。
1: 给哪位看病啊？
7: 给大格格。您这是？
1: 哈哈，二小子出了错，我来赔礼。您看，大格格得的是什么病啊？
7: 好像是，大概也没什么病。我一到他太浅，说不准。
1: 请王爷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回。
8: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送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
1: 承蒙王爷宽宏大量，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0: 这不是礼，这是孝敬老福晋的，给老福晋请安。
1: 那就多谢了。老福晋吃了二爷的药，已经大见好了。不过你们二爷……
0: 犬子初出茅庐，医道还没入门，功力尚浅，竟敢到王爷府上献丑，真是自不量力。我想亲自给大哥哥把把脉。
1: 那就有劳了。我宫里有事，就不陪了。湛羽，陪陪白爷。
2: 是。
0: 王爷请便。
2: 白老爷，咱们去吧。

0: 没什么大病，只不过是腹中长了匹块，吃几副化解的药就好了。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哥来北京多少日子了？
1: 我姐姐来有一年多了。
0: 哦，那还是水土不服啊。哎，怎么会？你二姐先出了阁，大姐反倒落在了后面呢。
1: 我二姐送进宫的时候还小，即使进宫也就顾不得大小先后了。
0: 哦，我先开个方子，先照这个方子吃上五剂，一个月以后我再来。
1: 哎，
2: 爸，您用的都是安胎药。
0: 不错，明明是喜脉嘛，自家的闺女做了丑事，却砸了咱们白家的牌子，一不可欺。白家的牌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济世的根本，个人栽了跟头无所谓，可白家老号栽不起这个跟头。半年之内见分晓，

0: 跟我都不能说呀。
1: 跟你啊也不能说。
0: 别再惹事儿了，老爷子瞧着明白，其实糊涂着呢。
2: 二嫂，
0: 二嫂，六姑奶奶要别给我闪着了你呀！
3: 喂，不喂？
0: 哎，我说你那个呢？
4: 睡着了？
0: 是吗？
4: 哎，宫里的王公公来了，他说要跟三哥拜个红来喜。
5: 怎么着，王公公？咱们串串词儿。
6: 三爷，台上见吧，到时候您多替我兜着点就行了。
5: 哎，别别别，谁不知道您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了？
6: 嘿，
5: 我得傍着您，
6: 我得傍着你。
5: 哎，对，
7: 哟，三爷，
5: 咱齐了。
7: 哎，王喜光，小兔崽子跑这儿串戏来了啊？
6: 嘿，桂五，你个小王八蛋，可老是没见你了。
5: 我说贝老爷，
7: 哎，
5: 串一串。
7: 我歇了吧，我这腰啊还没好利索呢。
6: 你们神机营这些日子可闹得有点不像话了，听说把人家茶馆给砸了。
7: 这点屁事儿都传宫里去了？
6: 为了那么一个娘们儿，你们犯得上吗？
7: 王公公，这一提女人你可就不顶劲儿了。你哪知道这里头的乐儿？
5: 嘿，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6: 你小子跟我掉猴。
7: 得，我这满嘴里跑舌头，胡沁的啊！哎，二爷呢？
5: 啊，前面听戏呢吧？
7: 我搂了去啊。怎么了？这是跟霜打了似的。你倒是言语啊。看这意思，你真的好错了没？二爷，这事儿啊可没那么简单。凭您的医术，这喜脉能好错喽？您还是跟我说实话吧。
8: 我现在说话谁还相信？我都臭了大街了，我。
7: 我信呢。这王爷虽然是我舅舅，可他也得讲个理儿啊。你实话实说，兄弟给你出气。
8: 我爸爸不让我乱说。
0: 以轩，前院那么忙，你还不去看看？
8: 我这就去，这是说话呢。
7: 你爸爸去王府赔礼，恐怕不是真心实意吧？
8: 你这叫什么话呀？
7: 二爷，你信不过我？
8: 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不是信不过你。王爷家有钱有势，
0: 大喜的日子来那么多客人，你不上前头照应，这瞎扯什么呢？
8: 我这就去，这就去。
7: 怎么着？这是？这二奶奶明摆着轰我，这是。
8: 哎，她轰你干什么呀？
7: 我舅舅得罪你们家，我又没得罪。
8: 走，听戏去啊！
7: 哎，你倒了也没把话说完啊！
8: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呀？
7: 你横竖你得让我闹明白了吧？
8: 我都没明白呢，你还想明白？嗯，
7: 二爷，二爷，
5: 哎，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
0: 你瞧你这二哥，跟我没话说，跟外人倒是说不完的话。
9: 二嫂，这位毕老爷啊，不是什么。

0: 好东西，得留神啊。
1: 是。
2: 姑奶奶。
0: 哎。
2: 姑老爷来了，请姑奶奶过去呢。
0: 知道了。
3: 你瞧，三天摸不着，五脊六瘦的，
4: 快回去吧你。
0: 我就不爱回去，我们那口子，整个一个跟萝卜辣葱，他浑身上下就没有一点热乎气儿。还有他们家那个老爷子，当了翰林院的编修，这出来进去，他从来没个笑脸。你说我回去干什么？

0: 事到如今，我能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没别的办法了。哎，格格，格格。 那你说怎么办吧？
1: 你问谁呢？

0: 这万一要不是呢？
1: 那万一要是呢？
0: 好几个大夫都看过了，不都说不是吗？
1: 那是他们吓怕了。
2: 大哥哥，
3: 大哥哥，大爷请您过去看病。
1: 不去。
3: 都等了半天了。
1: 不去，告诉他我没病。他站着干嘛？等着领赏呢。
0: 你跟一丫头撒什么气呀？你先回去吧，啊，就说大格格这就来。去吧，啊。
4: 姐，白先生等了半天了。
5: 不客气。

0: 跟我说实话啊。
1: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0: 没有。爸爸每次上王府看病回来，都说了些什么？
1: 你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就想知道爸是怎么打算的。
1: 嘿，你瞅瞅，你瞅瞅啊！
0: 让我跟爸爸说去。
1: 哎，你别去啊！
0: 嗯。

0: 爸还以为我跟你说什么了呢。
1: 那你说。
0: 爸不让我跟外人说。
1: 哟，我是外人呐，没见过你这么死性的人。哼，我是外人。
0: 爸爸说，早晚让詹王府赔咱们的马和车。
1: 这么说，大格格怀孕是真的了？
0: 当然是真的呀，我亲自号的脉。爸爸一直给他下的都是安胎的药。
1: 怕的就是这个，你想想看呢，全京城里头都传遍了，你号错了脉，栽到王府。要是王府赔上车和马，这不是跟把大格格的丑事儿全抖搂出来一样吗？
0: 爸要争的，就是这口气。
1: 这不叫争气，这叫结仇。
0: 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呀。
1: 这仇啊，可结不得。要我跟爸说去。
2: 停！
3: 这儿，你来。你瞧见了，他怎么了？
2: 不是饿了，就是疾病。
3: 甭管他，咱走吧。你给我瞧瞧去，快！
2: 大爷，这事儿多了。您管不过来。
3: 来，让一让。
2: 怕是不行了，又出了去了。
4: 陈三儿，
2: 哎，
3: 把老太太搭我车上。
2: 大爷，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呀？
3: 快点儿！
2: 哎，
5: 遇着好人了，
2: 遇着好人了。来，走。
6: 您先吃着，我再进药。
7: 我这穷老婆子哪吃得起这个药啊！
8: 老太太，您放心，我们东家呀有个规矩，凡是看不起病的穷人啊，一律不许收钱。这个药啊，您拿着。
7: 真能行啊！
6: 行，这三级药呢，您先吃着，见好不见好的。10天以后您再来一趟，可千万别一个人再出门了啊！
7: 叫我说什么好啊？
2: 大爷，车来了。
3: 陈三儿，用我的车把老太太送回去。这5两银子交给她的家人，一定送到家，千万别出事儿。
2: 哎，好嘞。
1: 我觉着，居家过日子，还是以息事宁人为好。
9: 这不是居家过日子，这是祖上的名声，药铺的信誉。
1: 那王府的势力，咱们怎么能斗得过？詹府已经大乱了，何必难为他们呢？
9: 晚了，这孩子想生他也得生，不想生也得生。由不得他了，
1: 他生他的，咱们装作不知道不就结了吗？何必赔车赔马呢？
9: 哼，这口气我憋了半年多了，就等着这一天呢。怎么着，让我装作不知道？没那么便宜。
1: 老爷子，小不忍则乱大谋。
9: 我最讨厌这个忍字。遇事都要忍，什么事也做不成啊！
1: 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儿。放他一次，总让他欠着咱们的情。要是真的结下了仇，今后就……不，
9: 你这是在教训我？
1: 老爷子，我怎么敢教训您呢？我只是想……
9: 你想？且轮不到你想的，
1: 是。
9: 你个女人家懂什么？懂什么？

0: 人家都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我还得跪下不成？你是哪家的媳妇啊？啊，净听人家说话。行了，你去吧。有事吗？
1: 啊，詹王府那于爷来了，在公事房候着呢。
0: 要看病就得找老大。
1: 不是看病，说有事儿找您。
0: 詹王府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吧？我这就去。
1: 哎，
0: 好，你去把老二找来。
2: 哎，那您叫一声二奶。
3: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白爷给我姐姐的脉是怎么号的？
0: 怎么？错了吗？
3: 错了。
0: 既然是我错了，那我们家老二给令姐号的脉，总该是对的喽。怎么不说话呀？我们两个人总该有一个是对的吧？
3: 看来二爷是对的。
0: 既然是对的，那当初何以要砸他的车，杀他的马呀？
3: 白爷，您这是有意设的陷阱。
0: 哎，打住打住，令姐六个多月的身孕恐怕是瞒不住了，肚子越来越大，这种陷阱我们设不来的。
3: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说实话？
0: 哎呀，詹大爷，我们家有多少车够你们砸，多少马够你们杀？
3: 我只求您一件事儿，有什么办法能把这胎打下来？
0: 完了，现在打胎不光孩子完了，大人也保不住。
3: 这叫我姐姐今后怎么有脸见人？
0: 当初你们砸我们车马的时候，想没想过我们怎么做人？
3: 求求您了，别把这事儿说出去，更不能叫王爷知道。
0: 嗯，那就看你们自己瞒得住瞒不住了。
3: 好在王爷带兵去了新疆，只要您不往外说就行了。
4: 放心吧，我们不。
0: 可以，可有个条件。
3: 您说吧。
0: 赔我们家老二的车和马。
3: 这不等于告诉人家我姐姐出事儿了吗？
0: 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詹大爷，请吧。等孩子满月的时候，我一定去讨杯喜酒。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

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

0: 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

0: 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大宅门。
4: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5: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
4: 王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6: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
7: 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6: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9: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0: 20年都不止了。
8: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0: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9: 你馋是最爱吃。
8: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0: 生气，发了火。
1: 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1: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去叫产婆子吧，瞒不住了。
1: 你那个没良心的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我都快把北京城翻个底儿朝上了。
0: 啊！别管，沈金莹呢？
1: 那儿我能不去吗？
0: 你再去找他，不能不管我。
1: 姐，你死了心吧，他明明是有意躲起来了。
0: 不，他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他不会不管我的，他不会的。疼死我！
1: 姐，你以为男人都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会看上他？
0: 我够难受的了，你别站在这儿恶心我了啊！你给我出去！啊，
1: 姐，
0: 你出去！啊，
1: 你喊什么？阿玛从新疆就要回来了，你怎么交代？你能瞒得过去吗？
0: 回来就回来，我本来也不想瞒，本来是应该我进宫的。我额娘死得早，她根本不把我当人看，是她耽误了我，我就生给她看。
1: 你胡说些什么？你让人家听见了像什么话？
0: 谁爱听谁听，我用不着瞒。我受够了。弟弟，你要是我的亲弟弟，你就去找他，我求你了，你让他带我走，我一天都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求求你了。
1: 都站在这干什么？滚！站住！王爷回来，谁也不许说，谁说出去我就拉了他的舌头。
2: 孩儿啊，豆汁儿！
3: 来，再来碗豆汁儿。哎，
2: 好了，奶奶。哎，
3: 你们俩赶紧喝，一会儿都凉了。
4: 哎，豆汁儿敞开喝啊！一会儿再给加俩胶圈。
3: 哎，好嘞。
2: 孩儿啊，豆汁儿，
3: 边喝边吃。
4: 嘿。你们讲，嘿，这小子还真喝，嗨，喝的还挺香。哎，亚萍，快过来，不，那外孙得抱着过来喝点啊。
5: 爸，我们儿子可不喝，又酸又臭的。
4: 没口福。
2: 来，豆汁儿啊，
4: 嘿，瞧我的孙子，嘿，啊，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北京人呢，还不懂事呢，就爱喝豆汁儿。来，孙子，多喝点，多喝点，气死他们！
5: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大嫂亲口对我说的，还有错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跟老爷子说。
6: 大嫂说了，大哥不叫他说。
5: 大哥也太憨了，越是这样，老三他就更没忌怕了。
6: 是啊，
5: 一个家呀，在外头怎么难都不怕。怕就怕自个儿家里人自个儿吃。这事儿我得跟老爷子去说去。
6: 哎哎哎，二嫂，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三哥我倒是不怕，可是他那位，
7: 好好喝，
6: 嗯，
7: 好好吃。
6: 瞧我们家这位三嫂子，
7: 这俩孩子
6: 是出了名的小辣椒。
7: 好好吃啊！
6: 得得得，
7: 都凉了。
6: 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可不掺和。
7: 行了吧，姑奶奶，家里的事儿啊。你哪件不掺和啊？这哼，属你能。
6: 我三哥啊，也闹得忒不像话了。我听说呀，他这次出去吞了一万多两银子。
2: 儿啊，豆汁儿啊！
7: 是
8: 啊，
4: 真的，
8: 真的。
4: 詹王爷回来了吗？
8: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的好，回来的正是时候。
6: 胡总管来干什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吧？

0: 二奶奶，
1: 哎，
0: 过来抱抱孩子。
1: 来了，
2: 来喽。
0: 二，跟我去张王府。
3: 哎，那我去备车。
0: 不要，今儿咱们爷俩溜达着去，回来可是要坐着车回来。
4: 老丁，这件皮子给您做点新皮袄，那件给大格格。哎，怎么没见大格格呀？一会儿叫他来吃饭啊。
5: 是。哎，他这些日子身子不大好。
6: 这孩子从小身子骨挺好的，怎么一到了京城就成了这样？哎，我也好些日子没见他了，去叫他来。
4: 听见没有？
5: 是。
4: 怎么了？他怎么了？
6: 算了，他有病，别折腾他了，还是咱们去看看他吧。
4: 哎，
5: 用不着，用不着。其实他挺好的。
4: 刚才还说他有病，怎么一会儿工夫说他挺好了呢？阿娘，您歇着吧，我去看看啊。
5: 阿玛，您先吃饭，还是我去叫吧。我去叫。
7: 王爷，
8: 王爷，白府的老爷来给您请安。
4: 哪个白府？
8: 百草厅的白爷。
4: 他来干什么？请他到西客厅。
0: 王爷西征，一去半年，辛苦了。
4: 哼，给皇上效力，说不上什么辛苦。没想到我这刚进家门，您二位就来了。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0: 特来给王爷道喜。
4: 道喜？有什么喜事儿吗？
0: 府上的大格格生了一对双棒。您可是又得外孙子又得外孙女儿，这不是大喜吗？
5: 白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0: 道喜呀。去年春天，我们家老二已经给大格格号过脉了，已经道过喜了。
4: 简直是无理取闹！你们二位敢是到我这儿来讹诈的吗？嗯，岂有此理！
5: 阿玛，您去歇着，不要听他胡说，我来处置。
4: 哼，
0: 妈，我明白了。王爷这是刚刚回来，还什么都不知道，那就请王爷到大格格房中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5: 因为没的事儿啊！你们二位不要再胡闹了，宋哥。
0: 这个事儿恐怕是瞒不住了吧？王爷，您请吧。我们爷俩就坐到这儿恭候着。
5: 阿玛，
7: 阿玛，
0: 老二，坐下。
3: 哎，
0: 咱们喝茶。

0: 那爷俩死赖着不走，说叫王爷陪，叫王爷陪他们的
1: 车和马。

0: 小二，把马给我拉住了。
1: 还不服气？啊！你还不服气？啊！你嫌弃什么？
0: 你个不知好歹的畜生！
1: 你服不服？你服不服？上车！
2: 爸，我来赶吧。
0: 啊！今儿老爷我高兴，我来赶。哈哈，走了，
3: 走，
0: 走，走，
4: 哈哈，老爷，这车又回来了，啊，那是啊，哎，三爷哪去了？哎，郭美美，哎，大花鞭来了，老爷。
0: 您点着炮的，
5: 对，
6: 我起来，哎呦，放鞭了，放鞭炮了，
4: 放了啊！
6: 看着看着啊。

0: 看见了吧，这些个方子用的都是些个安胎补气的药。
1: 白家这手也太阴了，这是诚心除咱们王府的丑啊！
0: 我倒是挺佩服这位白爷的勇气和心机，只是太不光明正大。王爷，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您没看见白蒙堂那副得意的样子？把那两个孩子立即送到乡下去，随便给个什么人多给些银子。
1: 明白，要做到不让他们来找后账。
0: 事情要做得机密，还是你亲自去一趟。
1: 自然是我亲自去。
0: 大格格也不能够在京城了，你回来之后还要辛苦一趟。 把他送到蒙古老家去。
1: 是，王爷，放心吧。
0: 去吧，路上要小心。

哎，说不说？那个杂种是谁？

0: 说不说？我冷。什么？阿玛，您刚回来，先回去歇着吧，以后再问。你滚下！
1: 他不说，你说，你是知道的。
2: 你不说，我就打他。
3: 他不知道。
0: 知道。
3: 别打了！别打了！
0: 说。

0: 是桂武。
1: 是他？这个畜生！

0: 我的孩子呢？送走了，俺们俩人送走了，送哪儿了？啊！悄悄送走的，谁也不知送哪儿了。我得去找他们。姐，没用，你上哪儿找去？连大门都出不去。
1: 逃出去，逃出去也没用。冰天雪地的，你一个人怎么活呀？你别管，我得去找我的孩子。我没有孩子，还活着干什么？弟弟，我求求你，
0: 姐，快起来，快起来，我帮你，我帮你。 儿子，帮你儿，姐，你就穿我这身衣服，混出大门再说吧，啊。

0: 小子，这些日子你都跑到哪儿去了？我躲了。你想想，这王爷要知道是我，还不把我宰了？
1: 你害怕，就把我姐姐一个人扔下不管？这不是说不是喜脉吗？
0: 那是白家玩的障眼法，暗地里下了安胎药啊。
1: 这白家把他们给坑惨了，
0: 你笨劳多着，让我姐姐一个人背黑锅。
1: 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我哪还顾得上他呀？我，
0: 你也不问问大格格怎么着了？
1: 我只能对不起他，我还能怎么着？
0: 你是人还是畜生？
1: 我是畜生。

0: 等会儿，快点。
1: 哎，我儿子呢？
0: 你还有脸要儿子？
1: 你知道，我这两房妻妾他都不生养，我不能不要儿子呀。
0: 呸！滚滚滚！
1: 哎，
0: 你找王爷要儿子去吧你。
1: 你告诉大格格，把儿子给我呀。哎，哎，把孩子给我呀。
0: 以后不许你这畜生再登我们家的门。

0: 这账上没什么错儿啊。
1: 没什么错儿。那这1000多斤的草药哪儿去了？啊？你们谁能跟我说清楚？老三。
2: 哎，我挺清楚的。
1: 这两次都是你去安国办的药。你说。
2: 我说什么呀？我每趟回来啊，我都跟大哥大头交代的明明白白的。
1: 大头，
3: 啊，
1: 都明白吗？
3: 哦，去年开春回来的时候，我就跟管库的。
4: 哦，去年春天回来的时候是我结的账，账目是清楚的，可能是我弄错了吧。去年不是柴胡、茵陈和益母草都涨价了吗？那1000多斤草药就没收上来，反倒赔了10000多银子。
1: 去，把涂二爷和许先生叫来，是他们俩跟老三去的吧？
5: 哦，算了
4: 算了，甭叫了，是我出的错，我查清楚了就是了。
1: 查不清楚，你们哥仨就3-1-31，掏出银子赔给贵上。
2: 大哥，去年草药涨价能赖咱吗？干嘛让咱赔钱呢？你说，
6: 你听见没有？你别翻了，成不成？
7: 你
6: 找不着。
7: 你把银票藏哪儿了？
6: 你甭管，反正你甭想拿走。
7: 老爷都发火了，你知道不知道？差了10000多银子呢。
6: 让老三赔，凭什么总让咱们背黑锅？
7: 我是大哥。出了事儿，我不顶着，谁顶着？
6: 我不拿。你知道这几年老三他黑了多少银子吗？
7: 你嚷嚷什么？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啊？
6: 做贼的不怕人听见，叫人偷的倒怕人听见。
7: 我抽你！我
6: 你打！我让你打！这日子没法过了，
7: 你
6: 打！
7: 你
6: 打死我！这银子都让
7: 你还敢黑我？
6: 你打！你打！
8: 借着墙都能听见了，怎么了，嫂子？
9: 弟妹呀，我活不下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他打我！
10: 大哥，咱们家可不兴打媳妇儿。
7: 打媳妇儿？谁打他了？
8: 你自己瞧瞧。
11: 吵什么呀，吵啊！
9: 弟妹，你给评评理，老三的黑了银子，凭什么让我们？
7: 不许胡说！
11: 知道，这除了老爷子不知道，全家上下全都知道。
9: 瞧瞧我们家这日子过的，孩子连件新衣服都做不起。
8: 大哥，你不能这样惯着老三，这不是长久之计。
10: 对，上老爷子那告他去。
4: 这事儿你就别再挑了，行不行？你嫁出去就不是白家的人，再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少插嘴。
10: 我就是要主持个公道。
4: 那到你的婆家主持公道去，天天泡在娘家，算怎么回的事儿啊？
10: 大哥，你也嫌我了？
4: 不是我嫌你，我们应该尽尽孝道。你说做儿女的能给老家添堵吗？
9: 哼。老三拿着银子去办药，一到安国先放了一盘短印子，等赚了银子收回来，那药价全涨了。

0: 己肥了，宫中能不赔吗？我们大房不能总往出垫呢。
1: 你不说了行不行？
2: 行了，别说了，这个恶人我去做，我去找老爷子去。
1: 哎，说不得，说不得，老爷子这两天身子骨不好，你不知道吗？
3: 走，二嫂，
1: 你瞧瞧，捅娄子了不是？
3: 二嫂，我听说呀，老三在安国还倒腾大烟土。
2: 不会吧？
3: 哎呦，柜上人说的还有错啊？这老三闹得太不像话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大哥呀，心太软了。老爷子要是不管这个家呀，非出事儿不可。哎呀，你回去吧，又不是打亲架，我去。嗯，啊，
4: 那我多等
3: 等，小姨说狠点啊，哎。
5: 你看，吃着药也不见好，换个大夫吧。

0: 爸，你好像您的病又重了，辛苦憋得慌，喘不上气儿。哎，你有事吗？
1: 没什么事儿。这不是过几天就是紧急的周岁了，想问问该怎么过。
0: 那还按照老例儿吗？
1: 怎么了？没怎么。还是，让那账房按单子发帖，请个堂会。那就在药行会馆唱吧。
0: 是。你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2: 像着了火似的，啊！我听说您老病了，不是吗？还死不了呢。什么？他到老爷子那儿告我？已经去了。就他事儿多。我大哥、二哥还没说什么呢，他倒来劲了。
3: 老爷子要是知道了，可就麻烦了。不认账，说出大天来也不认账。哼，我非治治这臭娘们不可。
4: 不把他气焰压下去，往后这日子可没法过。
3: 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呀，圆乎点一抹擦，长乎脸，我跟他没完。
5: 二奶奶。
6: 你没跟咱爸说吧？你瞧爸病的那样儿，啊，没说就好，没说就好啊！啊！小宝这孩子高兴的，乐的，哎呀，小宝，妈妈亲一个，来，哎，来，哎，景琦看着啊，哦。
2: 你干什么呢你啊！别扔了，你摔着了怎么办呢？瞧吧，这小东西乐的。瞧你人来疯，摔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好玩吗？来，再来个举高高啊！小宝，小宝，小宝，白文氏。 你学会告状了啊！今儿咱得把话说清楚。
6: 谁告你了？
2: 你当是我怕你呀？你算老几呀你？
6: 老三，别犯浑啊！别说我没告你，我就是告了你又怎么？瞧你这么没心没肺，事儿还有理呢呢你。来。

0: 儿了。
1: 你别扔，别扔！你就是不听。你怎么就把他给摔了呢？
2: 是他。
3: 你追门，你都是你，都是你！
4: 你赖我干嘛呀？你自个儿摔死的，你别瞎赖好人啊！
1: 这可怎么好啊？
5: 这可怎么向人家官家交代呀？
1: 亚平都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坐那儿发呆。
4: 这事儿赖不着咱们。亚平已经嫁出去了，那就是官家的人了。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6: 是他自个儿摔死的，是不是？
5: 这不是人死到咱们家了吗？
6: 我看呢，还是先送个信儿吧。
7: 这信儿怎么送啊？怎么跟人家说呀？
8: 怎么说？实话实说呗。
6: 不能说摔死的，人家能饶了亚平吗？
8: 那叫二爷去送信儿去吧，二爷会编瞎话。
9: 哎，我们二爷不会，这不是商量着呢吗？谁没说要怎么着啊？
5: 出了事儿，不说想想法子，还有心思斗嘴。
4: 我去，我送信去。那孩子已经死了，还能怎么着啊？那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吧？
8: 有你什么事儿？
4: 那出了难事儿，我不出头谁出头啊？
6: 我往后大伙儿都想着我点好处就成了，是吧？
5: 老三，你去吧，跟人家好好说。人家要怎么办，咱们就依了人家就是了。
6: 哎，
5: 去，到太医院把魏大人请来，给亚平看看病。
10: 这是真的吗？
4: 这种事儿能胡说吗？您说是。别着急，别着急，我爸爸说了，您想怎么办尽管说，我们全照办。
10: 摔死的，这不是绝我的后吗？
4: 您快别这么说啊！往后再生一个吧。
10: 有这么哄孩子的吗？啊，扔着玩？
4: 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杂耍耍坛子啊？哦，把孩子当坛子耍，你说这像话吗？这？
10: 你说说你们家这位姑奶奶啊，自打进了这个门，在这个家里才待过几天呀？啊，整天的往娘家跑，疯疯癫癫的，我就跟没娶这个老婆一样。
4: 谁说不是？哎，照理说呀，亚平这个人的心眼不坏，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坏就坏在我们家二奶奶身上。整个一个事儿妈呀，亚平是为了逗他们家的孩子乐，这才把小宝摔了。
10: 为了逗他的孩子，要了我孩子的命，
4: 可不是吗？二奶奶那孩子呀，一生下来就不会哭，光乐，这不活脱一个怪物吗？我早就说过，哎，这就是不祥之兆。
10: 不行，一命抵一命。叫二奶奶家的孩子偿命，我找他。
4: 哎，关大爷，算了啊。其实啊，二奶奶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我们家的人，
10: 你们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4: 哎，你这么一说，连我也骂进去了。哎，我说关大爷，哎，
5: 我是你的岳父，我能不疼外孙子吗？可这事儿谁也想不到啊。
10: 孩子怎么摔死的？是为了逗你们家

0: 孩子玩，这也是想不到的。
1: 你心里难受，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好好的孩子弄成这样，你叫我怎么办呢？
0: 一命抵一命。
2: 那你还要把我们家的锦旗也摔死吗？
0: 欠债的还钱，杀人的偿命。
2: 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嘛，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0: 什么亲家？打今儿起，我再也不认你们这门亲家。
3: 一面抵一面，一面抵一面，一面抵一面。
1: 快把他搀出去。
4: 亚平，咱走啊！不
3: 是，一命抵一命。
4: 是是是，
3: 一命抵一命。
4: 是是是，一命抵一命。
3: 一命抵一命。
4: 好好好，一命抵一
3: 命。一命抵一命，一命抵一
1: 命。关少爷，认不认亲家，随你。这事你想怎么办，我也依着你。
0: 刚才不是说了吗？
2: 你刚才说的叫什么话啊？岂有此理吗？
5: 关少仪，既然你说以命抵命，那好，我把孩子抱来了，随你怎么处置。
2: 你来干什么？懂不懂规矩？回去，
6: 给他抱过去。去。
0: 这，
3: 你忍心把这孩子也摔死了？你就当着我的面摔吧。
2: 你。

0: 一面抵一面啊！
1: 想开了，想开了啊！
0: 三哥，
1: 赶明儿咱俩生一个啊！
0: 一面抵一面。
2: 哎哎，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皇上，哎，
0: 一面抵一面，
3: 还回家了
0: 啊！一面抵一面，三哥，三哥，三哥！
1: 哎，
4: 家平，
1: 大成，
4: 家平，
1: 来呀，顾奶奶。
2: 顾
1: 奶奶，顾奶奶，咱走，咱们人呢？
0: 别说，
5: 站，站，站！
0: 亚萍，
1: 哎，顾奶奶，
0: 亚萍，
2: 亚萍，
1: 顾奶奶，
2: 亚萍，
1: 顾奶奶，
2: 亚萍，
1: 顾奶奶，
5: 快抬走！
6: 干什么呢？
0: 快快快！
6: 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了？
4: 喂鱼。
6: 喂鱼。

0: 看看为什么了？嘿，你怎么拿药喂鱼啊？这是哪位大夫给鱼看的病啊？啊？
1: 这是
0: 二奶奶。
2: 哎，
0: 二奶奶。
2: 哎，
0: 二奶奶。
2: 哎，来了来了，爸，您回来了。
0: 哎，你瞧瞧，你儿子干的好事儿。
2: 哟，这是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问问他，你瞧瞧。
2: 你闲得难受是不是？嗯，这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1: 我在咱家药罐子里拿的。
2: 我让你从药罐子里拿，我打你，打你，打你！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你还笑你，你还笑，还笑！打你！
3: 又打上了。
2: 我让你
3: 爸，
2: 我让你淘气。
0: 这小子是三天不打，上房就揭瓦，你瞧瞧。
3: 哟，怎么全死了？
0: 拿牛牛黄喂鱼，能不死吗？
3: 你呀，没有一天不惹事儿，这又动哪根筋了？怎么想起喂鱼来了？
1: 爷爷一天没回来，我怕把鱼饿着。
0: 这都没饿着，全撑死了。
2: 你有点记性好不好？你，嗯，还笑？你撅着屁股，撅着屁股，撅好了。我让你记吃不记打，我撅好了，你撅好了，让你记吃不记打，让爷爷看了，记吃不记打。
0: 别打了，你打他也不知道疼，也不知道哭，有什么用啊？玩去吧。宫里边谁病了？
3: 哦，后宫的一位嫔主子病了。
0: 哪位嫔主子？
3: 詹王府的二格格。
0: 怎么样？
3: 没什么大病，肝郁不舒，纯粹是气的。不是老佛爷不待见他吗？
0: 哼哼，宫里边的日子还不如咱家里舒坦呢。
3: 爸，我先回去了。
0: 嗯。
4: 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

0: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

0: 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0: 伤肾。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善老是这样子，天天打我们家孩子，怎么管教的？走，找你妈去。
1: 哟，这怎么了？
0: 还问呢？还不是你那宝贝儿子。
2: 景琦他打我。
0: 你又打人你、啊？
3: 景琦才五岁，你这么大个子，他打得了你吗？
0: 您瞧瞧，这给打的，你儿子忒野，得管管。
1: 我还少打他，你问他，
0: 锦琦，你这一出一出的，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你？
3: 哎，这小孩子打个架，还值得大惊小怪的？谁小时候不淘啊？我小时候比他还淘呢。哎，跟爷爷掰腕子，俩手，使劲儿。哎，使劲！哎！哎，这行了吧？
2: 再来！
3: 哎，到底什么时候能掰过爷爷，你就是大小伙子了。
0: 走。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挺淘的？
5: 去你的吧！我小时候可不淘。
4: 那你说这小子像谁呀？
5: 像谁啊？像你。
4: 像我？
5: 你小时候准特淘。
4: 像你？我淘什么淘啊？我一个小丫头，我能淘到哪儿去？
1: 这孩子都五岁了。逃出圈来了，
5: 该找个先生教他识字了。
4: 早了点吧。
5: 嗯，我五岁的时候啊，都能背三十几个秘方了。
4: 哎呦，瞧你神气的！哎，兴许啊，给这孩子请个先生啊，好一些。
5: 谁知道呢？这老五啊，比他高半头。被景琦打得满院子乱跑，这孩子不好管。
1: 让他睡吧，明儿早上全家女人还去包药呢，宫里头啊订了一批五级白凤丸，还催着药，赶紧别臭了。
6: 开门！
7: 谁呀、啊？
6: 我魏浩清。
7: 哦。

0: 老爷这会儿早就睡着了。
1: 你可叫一声，有急事儿啊。
0: 魏大人，有什么急事儿明儿再来吧。我一个做下人的那不敢叫啊，
1: 人命关天。哎，你少啰嗦吧你。
0: 哎哎，魏大人，你先等一等，我先禀报一声。魏大人，您看着点路啊。
1: 你不是叫我？
0: 啊，
2: 金花，开门！宫里魏大人来了，说找老爷有急事儿。
3: 老爷早就歇着了。
1: 哎，你去叫一声。
4: 什么事儿啊？
5: 好像是敲上房院的门啊！
4: 这深更半夜的，怎么回事？我得去看看。
5: 哎，别管了，反正又不是找咱们的。
4: 你就是懒，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5: 干什么呀？
4: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5: 你看，
4: 出事儿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呢？
5: 哎
4: 哎，还睁眼睛了，赶紧哄着睡吧。
5: 你看，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操心的命。
6: 那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7: 酉时三刻。
6: 哎，今儿影员还说他没什么大病啊。
7: 哎，就是吃了你们家老大的药以后死的。
6: 您这什么意思啊？您是不是说我们家影员下错了药，把他给害死了？
7: 哎，我当然没这个意思。可您想想啊，宫里的嫔主子出了这事儿，你们家老大能逃得了干系？
6: 哎呀，那就得赶紧想辙了。这明儿肯定是传影员进宫啊。哎，摊上这种事儿，没罪也得问死罪
7: 啊。是啊。
6: 来人呐！
8: 哎，
6: 叫老大过来。
4: 出了什么事了？
0: 不知道，叫大爷呢。
4: 哦，
6: 那你看见影员给嫔主子开的药方子了吗？
7: 没有啊，方子和药渣子都封起来了。明儿一早，太医院的东堂官要验方子验药。
6: 哎，这算说不清楚了。
0: 爸，出什么事了吗？
6: 应元
9: 哟，魏大人，你也在这儿呢。
6: 应元
9: 啊，
6: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宫里给嫔主子开的药方子？
9: 记得。
6: 哎，那你快，你快把它写出来。
9: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哎，我药方子怎么了？
6: 你就快写吧，嫔主子死了。
9: 啊？总不会是我的药毒死了嫔主子了吧？
6: 正是你的药闯的祸。
9: 什么？开玩笑，
6: 快写！

0: 听到什么了没有？
1: 我只听说好像是宫里面死了人。啊？
0: 谁呀？
1: 没听清。
0: 不会是宫里战王府那个二格格吧？
2: 不会，哪有那么巧啊？
3: 这疯了，纯属是发散之药，连一味虎狼之药都没用啊。嗯，
4: 这方子要是能吃死人，那除非这人是纸糊的。
3: 是啊，
4: 你没记错吧？
5: 绝不会错，后半晌的事儿怎么能忘了呢？
4: 是不是贫主子有什么绝症啊？
5: 没有，他身子骨好着呢。
4: 这可就怪了，
5: 这喷子屎扣不了我脑袋上，查方的验药好了，我不怕。
4: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咱们这下子是又犯到詹王爷的手里了，你说他那轻

0: 饶得了咱们了。
1: 那也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呀。
2: 哎，但愿明儿早上验不出什么事儿来，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对了，我得走了，我是偷着出来送信儿的。
0: 魏大人，那就多谢了，明儿还请您在宫里多周全。
2: 啊，那是一定，那是一定。不过，白爷，你可也要有个准备啊，不怕一万，可就怕万一。宫里的事儿可太复杂了，可大意不得。那品主子当年是同治爷的宠妃，同治爷驾崩以后呢，那西太后就一直容不下他。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乱得很，有备无患啊，多保重，多保重啊，告辞，告辞，告辭。
3: 魏大人慢走。

0: 这下又犯到詹王爷手里头了。没事儿，我大哥的医术绝不会出错。不是死人了吗？这宫廷里头出事儿啊，他就找替罪羊，大夫不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吗？
1: 你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吉利不吉利，不在于我说。
0: 你瞧着吧。
2: 要出大事儿了，魏大人。哎，我看了方子，跟你昨夜开的不一样，多出了一位干随呀。
3: 不会呀，不可能！
2: 我去看看。
3: 哎，你不能看，已经封存，要送刑部备案了。
2: 没这个道理吧？总得让我过过目吧？
3: 哎，哪有你看的份儿啊？
2: 你多出这位干随跟甘草是十八方。啊，魏大人，魏大人，你说我再糊涂，我能这样下方子吗？哎，这方子明明是你开的，要是在你们百草亭抓的药，无论如何，哎，你是逃不了干系了。
3: 那好，我去找东堂官说去。
2: 找东堂官，他能跟你说吗？啊，只有到刑部去分辨了。什么？
3: 白大爷，你赶快回家去商量商量，凶多吉少啊！哎，可千万别硬顶啊！能闹个是非不分，不予追究，哎，那就是万幸。
4: 这是栽赃陷害，魏大人，
3: 你说栽赃陷害，那证据呢？是谁栽的赃？又为什么要陷害呢？
4: 我说不清楚。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到了刑部大堂，你没人证物证，说不清楚，那哪成去？来了，来了，不信问问他们。
5: 老爷，
6: 老爷，
5: 人来了。
6: 老爷，
7: 宫里的药，谁抓的？
5: 我们俩因为是宫里的药，所以不敢大意。
4: 我抓一位，他对一位，先后对了三遍，照顾也要过了目，是不会错的。
7: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药方上有没有一位甘草，一位甘随？
5: 有甘草，无甘随，这两味药应了十八反，我们是不会给抓的，除非坐堂陛先生叫抓才敢抓。
4: 怎么样？这不是证据吗？这是人证。
7: 我看有多少证据也没用。
2: 这是跟宫里打官司，有理说不清。嗯，老二说的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媳妇儿说的。嗯，我看呢，办法也只有一个了。上下打点，求上边把事儿压下来。魏大人说的对。 能弄个是非不分，不予追究，就算万幸了。
8: 他们想来一个上下打点，不予追究，休想！哼，桌子洗好了没有？磨磨蹭蹭的。
9: 洗好了。

0: 这回，我要不把白大人置于死地，我誓不为人。撤了回，备车，我要进宫。
1: 是。
0: 老福晋从小最疼二格格，可二格格死得这么不明不白的，千万不能让老福晋知道。一直瞒着呢，
2: 爸，詹王府也在上下打点，非要置他们死地不可呀。
3: 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1: 老爷，照这个花法，咱们内账房可没多少银子了。
2: 哎，救人要紧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实在不行，就从外账房支银子。
1: 那咱们也得弄明白了。
3: 到底跟谁打官司啊？要不这银子呀，也得打了水漂。老三，你能不能去找一找那个宫里的，叫王喜光的太监，就是跟你一块唱戏的那个。
1: 我知道，就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
3: 哎，让他打听打听，这位贫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嗯，帮咱们一把。
1: 行，没问题。
4: 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5: 大头，
4: 给他支银子。
5: 来，您请。
4: 三爷，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这官司你们打不赢，
1: 可我大哥是冤枉的。
4: 嗨，这年头。 有几桩案子是不冤枉的，啊，你说。那
1: 倒也是。所以了，这
4: 宫里的事儿，呱呱哥哥，粘粘连连。这贫主子得罪了太后老佛爷了，他还能活命吗？可以别把我大哥惦进去啊！谁让他赶上这寸劲儿了呢？不怕他惦进去，那詹王爷那儿怎么交代？ 你是个明白人，怎么犯起糊涂来了？感情这是釜底抽薪，偷天换日啊！对喽，老佛爷那儿，咱可不敢较劲儿，没你们的好。只要詹王爷那儿不死乞白赖的咬你们，老佛爷那儿，嗨，正乐得睁着眼闭着眼呢。
1: 这个心腹之患已经去掉了，给你们白家有什么仇啊？
4: 是这么个理儿。可我爸爸跟王府结了仇，他能不咬我吗？我实话告诉你啊，你们啊，这是给詹王府打官司呢。宫里的事儿有我呢，啊，什么都好说。
1: 明白，明白。
4: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满世界胡说去。
1: 那不能够。我今儿可什么都没跟你说。
3: 我今儿啊，什么也没听见。行嘞，谢谢你的银子。爸，詹王爷那儿，您低个头，这事儿就算完了。低头？怎么低头啊？ 把车和马都给他们送回去，跪地下求他。不，
1: 这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么一来呀，等于跟宫里较上劲了，所以您得。
3: 我得怎么着？您瞧，您这一瞪眼呐，我什么话都甭说了。脏，烂，臭，臭。
6: 那脏，爸，您怎么骂我？冤枉啊！我是好意，
3: 没骂你。爸，您叫我。嗯，老三，
1: 哎，
3: 你去吧。
1: 哎，二嫂，
3: 坐吧。
6: 谢谢爸。
3: 你说过
0: 这官司有理也说不清，那你说该怎么办？跟詹王府讲和。
1: 这么说，你全对了。当初你就劝我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
0: 今儿我还是这句话。

0: 向詹王府低这个头。我是死不瞑目啊。
1: 讲和之事让您去办当然不合适，我去，我们做小辈的无所谓脸面不脸面的。詹王爷他又是一个大孝子，再去求求老福晋也许有个缓儿。
0: 他要是不依不饶呢？
1: 那也无所谓，还有官家呢。官家老爷子他跟那个刑部的谭大人是同年。
0: 咱们怎么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了？唉，是我把这个仇结得太深了。我料你啊一件也办不成。
1: 一次不成两次，仇可结也能解。
2: 这不是白家二奶奶吗？
1: 安总管，我想见老福晋。
2: 啊，这可不行。
1: 哟，安爷，扬手不打笑脸的人，我是给老福晋请安的，您可别多心呢。
2: 哪里哪里，不过您找老福晋没用，他老人家这事儿根本不知道。
1: 您误会了，不是，我不是为那个事儿来的，一是请安，二啊，您瞧，我把马车给王爷送回来了，哪有让王爷陪车的道理呀？
2: 好好好，您跟我来。
1: 谢谢您了，老福晋给您请安了。
3: 免了免了，快坐下。
1: 哎，
3: 好些日子不见你来了。
1: 可不是嘛，都七八年了，我记得那是药行会馆唱堂会的时候您还来了一趟呢，我还给您吹腿了呢，您记得吗？
3: 记得记得。你来有什么事儿吧，说我给你办。
1: 要没事儿就不兴来看看呢？想您了。您气色真好。
3: 好好好，来坐近点，让我好好看看你。你们家人都好？
1: 好，家里人都问您好呢。
3: 你们家大爷好吗？
1: 大爷也好，他还特意让我问候您呢。
3: 啊，我就信得过你们大爷，医术好，人品也好，我的病医让他瞧，不出三天准好。他怎么不来呀？
1: 瞎忙，家里柜上宫里头的事儿瞎忙。老福晋，您瞧瞧，前儿个我得了一个好物件，我自个儿不敢用，我想来想去啊，还是老福晋您才配用呢，孝敬您吧。
3: 瞧瞧是什么稀罕物。哟，这可不敢当，

0: 这可太贵重了。
1: 哎呀，老福晋呐，贵重人才用贵重木呢。
0: 你可真会说话。好好好，收下了，收下了。英子，
2: 哎，
0: 去把哈密瓜给拿来，叫二奶奶尝尝。
2: 是。
0: 今儿个就在这儿吃饭，
1: 您甭客气了。
3: 王爷回来了。

0: 这不是咱陪白的那辆车吗？
1: 白家二奶奶来了。
0: 混账！你是个混账，简直是个吃货，你一脑子都是浆糊。
1: 不是我让进来的，
0: 全浆糊长大的。
1: 这巴掌拍的！
2: 这叫冤！真甜，这是新疆给老佛爷进贡的。别人啊，我还舍不得叫他们吃呢。你也吃一块吧。
1: 我吃的够够的了。走的时候带俩回去。哪有连吃带拿的？
2: 额娘，王爷吉祥。回来了，今儿个我留二奶奶吃晚饭，你去吩咐一声，叫新来的厨子给做个手抓羊肉。你们别太麻烦了，
3: 额娘。
2: 今儿可不行了，白家来人了，说有急事，请二奶奶回去呢。哟，真不凑巧，英子，快去拿两个哈密瓜给二奶奶带走。
1: 是，那我回去了，改日再到您府上吃手抓羊肉。那我就不留你了，您甭客气了，我走了。
0: 奶奶，你把这瓜拿着。我不拿这个。
1: 你都跟老福晋说了些什么？我跟老福晋请安呢。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年纪大了，他不能够。
1: 哎呦，王爷，这点道理我能不懂啊？不信您去问问，我什么都没说。
0: 你打的什么主意？
1: 您心里最清楚，贫主子归天跟我们家大爷没关系。
0: 那又怎么样？没想
1: 怎么样。咱两家呀，本无冤仇，老福晋至今还念我们家大爷的好呢。
0: 都是你们白家不仁不义。
1: 哟，这是怎么话说的呀？王爷，我把马车给您送回来了，请您收下，别伤了老福晋的心啊。

0: 王爷，这车您就算收下了啊，回见您。
1: 大爷，
2: 干什么？
0: 顾老爷，我们家老大应援的事儿，您想必是知道了。
2: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顾老爷，我是特意。

0: 来求您的。令尊大人是翰林院的编修，刑部谭大人又是他的同榜同年，您能不能疏通一下？
1: 笑话，你还有脸来求我爸爸？明人不做暗事，看见了吗？这道折子就是我爸爸写的，告的就是你们白家，知道吧？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0: 关大爷，你不能是非不清，落井下石。至于这孩子的事儿，谁的心里都不好受。事隔这么久了，这事儿跟影员没关系，你为什么把他往死路上推呀？
1: 我就是要他死。
0: 吴老爷，
2: 使劲啊，使劲！哎，俩手，好，好，好，好！哎，哎，
3: 气死我了！
2: 不行了吧，不行了吧！
3: 接着掰，爷爷。
2: 啊，待一会儿，待一会儿啊。怎么样，碰钉子了吧？忍忍，你忍他不忍。
0: 金钱别闹了啊，大人在说话。爸，也怪我无能。
2: 不是你无能，世态炎凉，真要出了事儿，雪中送炭的少，下顶投石的倒是有的是。
0: 心诚感动神与佛，我还要去。
2: 你不许再去了。他们这是欺负我朝中无人，我就不服这口气，跟他们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这黑的说成白的。
4: 老爷，老爷，老爷，二奶奶，他们带人查封百草厅老号来了。
2: 是哪儿的人呢？
4: 是九门提督府的人，
5: 有容大人的手谕。
2: 走，快点，快点，快点！

0: 来干什么的呀？
1: 好，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

0: 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

0: 加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把它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它还给我。
6: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它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5: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它还给我！
7: 哎，
8: 还给我！
7: 王淼，王淼，
5: 把它还给我！
8: 是。
9: 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
7: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
9: 等一下。自己的目的。
8: 对了。
1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 沿途的细碎情谊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2: 我宣布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敬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邦府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3: 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市场主体，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金动力。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金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 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青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4: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了破解思路。
5: 从可持续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呢，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4: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也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
5: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0: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
1: 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多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
6: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的多，营养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在

0: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从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1: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527万元。
2: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3: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1: 十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多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5: 8月8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
1: 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6: 这场是一个很难啃的战争，是关乎于我们第一名争夺的一个关键战。球队的11个人把它拿下了，我觉得很开心。
5: 8月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举行，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
7: 对于这次主场比赛，我们做足了准备，然后体能储备也非常充足。对于海西的打法，我们也有特殊的安排。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希望通过每一场的主题活动，不仅能够展示我们青海的体育精精神，更能够展示高原文化的温度与市场的活力。
5: 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市，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这几天，在位于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
9: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1: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3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
10: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液，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呢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1: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十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11: 我们给他们出准资，只符合这个资质，我们负责准资，每月也能挣上3-4千。
1: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
12: 村里分红金是5万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万左右。
13: 现在呢，地基两年出一茬米，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就是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的。
1: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新法落地以来，黄南州税务部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平稳落地。
14: 为做好新旧税制有序衔接，黄南州升级优化办税系统，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搭建政策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全州4000多户增值税纳税人便捷办税。
15: 聚焦增值税征管体制增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办税服务，规范日常执法，持续提升增值税管理质效，助力辖区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14: 为确保新法落地生根，黄南州税务系统通过巡回宣讲、上门辅导等方式，面向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多层次政策解读，线上线下累计培训纳税人400多人次，推动新法高效执行。
16: 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延续，政策利好有效对冲了原料、人工成本压力，给我们企业省下了不少流动资金，使经营更有底气。
14: 税收红利持续直达市场主体，农牧、文旅、小微企业等重点行业广泛受益。与此同时，税务部门严格落实首违不罚制度，持续规范税收执法，积极营造诚信纳税良好环境。
17: 立足黄南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政策落地见效，把税收法治优势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黄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税收法治保障。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为全县以公司化运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18: 通过现有资产带动县治城水资源一并开发利用，同时大铺村域基线，整合全乡优势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并通过带动就业、投资、入股等方式，让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乡每一位村民。
1: 近年来，为系统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海晏县创新提出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村社联建的工作机制，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去年，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100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村。
19: 有了支部带头、公司运营、群众参与这个模式，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后只要大家伙拧成一股绳，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1: 8月7号，海西州都兰县村梯大赛在热水乡曲日港草原举行。来自全县8个乡镇的模特队将民族文化与农牧生活场景融入走秀，走出自信与风采，更走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活动立足乡土特色，设置民族盛装展示、非遗技艺展演等五大板块，生动展现都兰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欢迎进入大宅门。

0: 请问，这位差官贵姓啊？
1: 姓朱，朱顺。你就是拜个年吧？
0: 正是鄙人。
1: 你们家老爷子呢？
0: 百草亭查封了，老爷子到柜上去了。
1: 赶紧派人把他叫过来。
2: 是。
3: 老爷子回来了。
1: 哎，你们都进屋去，谁也不许出来。
4: 都进屋去。
0: 这位是兵马司的朱大人，
2: 啊，辛苦辛苦，
1: 不敢不敢，朱顺，
2: 啊，那，请他上房。

0: 啊，请请，注意，请问，
1: 我有话想和白老爷私下谈谈。
0: 哦，你们都出去。
2: 哎，
3: 是。

0: 请问朱爷。
1: 白老爷。
2: 哎，这怎么话说的？快起来快起来。
1: 白老爷。
2: 哎，不行不行。
1: 白老爷。
2: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1: 白老爷，你别跟我客气。我不过是兵马司一个小小的葛氏哈。五年前，贵府大爷白影元在大街上救过我妈一命啊。
2: 哎呀，这种事情多了，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1: 白老爷，您可以记不起来，您一辈子救过多少人命啊？可是我不能忘，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我就一个妈，我妈那天大街上背过去了，要不是大爷，我妈就死在大街上了。
2: 哎呀，可这件事儿，老大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呀。
1: 大爷不但给我妈治了病，抓了药，分文没取，倒给了我妈不少银子。
2: 这是应当的，谁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怎么就是应当的呢？这年头，只要你穷，什么亲的热的都躲得远远的。见死不救不是常有的事儿吗？更何况素不相识呢。
2: 哎，老大是大夫，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啊。
1: 白老爷，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我大爷对我是涌泉之恩，我只能滴水相报。今天我不能不把大爷带走，可是到了大狱，我绝不让大爷受委屈。
2: 那就拜托了，拜托了。
1: 白老爷，这个案子闹大了，事在人为，一定得想办法把大爷救出来。
2: 谈何容易啊，现在正在到处托人呢。有您照应，我就放心了。
1: 白老爷，那我把大爷带走了。

0: 白影元。
1: 好，带白影元。
2: 哥，
3: 大哥，大哥，影元，大哥别去，大哥。
0: 哥，
3: 影元。
4: 爸，
3: 影元。

0: 三哥，就这么带走了？想点办法呀！
1: 哎呀，跟你说也不明白。
0: 哎，三哥。
2: 爹啊，回去吧。
3: 不。
4: 哎，胡子头，把他抱走。
5: 哎，小爷，来，跟我走。
6: 走吧。

0: 小祖宗，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
1: 他们把我大爷带哪儿去啊？
0: 你别管，走，胡子叔带你逛庙会去啊！
1: 不，
0: 我背着你行吗？
1: 不，喝了点。
0: 好嘞，来，喝了着您呢。哎，好喽，逛庙会去喽。
1: 我要吃发糕。
2: 啊？
1: 我要吃发糕。
2: 嘿，掌柜的，来，给我们小爷来块发糕。哎，大点啊！
3: 好嘞，来，
2: 多加点糖。
3: 好好好。哎，您吃着爷。
2: 啊，吃吧。怎么的？
1: 我要买刀。
2: 买刀？嘿，小子，我就知道你要买刀。好。我去给你买，你在这好好吃啊，别走远了啊。
4: 哎，尝一块去。哎，
3: 好嘞。
2: 想不想快睡觉啊？
1: 想。
2: 跟我走，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1: 你是谁呀？
2: 我是袁二大爷。
1: 我没见过你袁二大爷呀。
2: 跟我走。
4: 哎，尝一尝，哎，驴打滚，年糕早发味，哎，吃发糕嘞，快尝了年糕，趁热吃，哎，刚出锅的发糕，年糕早年糕，快年糕，哎，吃年糕早糕，窝头驴打滚，哎，哎，尝一尝，哎，驴打滚，年糕早发味，哎，尝一会儿，哎，哎，吃尝尝，驴打滚，年糕窝头，哎，
2: 掌柜的，刚才那孩子呢？
3: 哟，没留神，好和他一个人看睡觉去了。
2: 跟谁看睡觉啊？
3: 说是他二大爷。
2: 你大爷的！
5: 警车！
2: 警车！警车！警车！
5: 警车！
2: 警车！

哎呦，你别愣着了，回去睡吧，啊！啊！我已经让下人去找了，谁要找得着，我就给重赏，还不成啊？得睡觉啊！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这傻不傻、痴不痴的，你让我心里都发毛乎你！你再急出我好点来，你走吧，听话快！你都急死我了，快回去吧，睡觉。进去。
1: 你说咱们得罪谁了啊？这孩子怎么就丢了呢？
0: 要说得罪啊，好像得罪了詹王爷我官家，他不至于这么下作吧？这……
1: 那还能有谁呀？
0: 我想不起来。哎，好像这事儿啊，出在那个带他看摔跤的那个人身上。
1: 那会不会碰上拍花子的了？你又给找不着了。你别看这孩子平时淘气，在眼巴前儿，你嫌他烦。可是这不在眼前了，这心里就觉得像被掏空了似的。
0: 你别找我，你哭什么哭啊？
2: 遇到点事儿你就，三爷，哎，六娘呢？
3: 嘿，这两天呢，我这这话没准打蔫儿。哎，开门呢？
2: 哦，怎么你也打蔫儿了？

0: 这一大早谁给下的帖子？三爷，你给看看，
1: 写给谁的？
2: 得嘞，这鸟我也甭溜了。
3: 爸，您看，没抬头，没落款儿。
4: 景琦怎么了？
3: 昨逛庙会啊，让人绑票。
4: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这不是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4: 快抽银子，把人都叫到东账房去。
3: 哎，
4: 这笔银子不能从柜上出，我出一半，剩下的大伙凑。
5: 我不能叫大伙出银子，还是我们自个儿想办法。我觉着绑票他不是冲着银子来的，是趁咱家之危，想给咱们点颜色瞧瞧。就算是把银子送去了，这孩子他未必也能领回来。
4: 这一步不能不做，他能绑票就能撕票，万一出点事儿，孩子就完了。
5: 是祸不单行。

0: 歇了吧，姑奶奶，就您这点银子，还不够 CR
1: 份儿了，起什么哄？你拿多少？我，这您知道，咱家最穷的就是我们三房了。明儿我就把你们家进五榜的票，看你拿得出银子，拿不出银子。
2: 那也拿不出来呀，可我也不会拿这点碎银子来蒙事。
1: 银子虽少，这是亚萍的一片心意，这还是她每月省下的份列银子。
3: 三哥，我的孩子呢？
1: 老大家呢？快送他走。
3: 我的孩子呢？
4: 亚萍，咱们回去吧，走吧。

0: 二奶奶，你不是说不告状吗？跟我玩阴的是不是？
1: 你少攀着好人！你小子那点小心眼儿，还能瞒得过我？
2: 别闹事了，成不成啊？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3: 你说的亲家，孩子要是找不回来，我都不活着了，我不活着。
0: 嘿，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好像我是绑票的。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看来我对你们谁也指望不上了。
4: 还不快走，坐着干什么呀？

列祖列宗在上，家门不幸，连遭横祸，儿子影元入了大狱，孙子景琦又被绑了票，蒙唐一生谨遵祖训，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祖上有灵，与冥冥中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本你今年重修祖坟，以为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今遭劫难，只有先动用修坟之资以救子孙。今特开堂祭祖，以晓谕全家老小，望列祖列宗体谅蒙唐之苦衷，待渡过难关，再造坟茔。

0: 这是大嫂给您打点的衣裳和用的，我没让她来。
1: 哦，他挺好的。
0: 不好，自从您走后，她就躺下没起来。
1: 叫他甭惦记着了，我没事儿。孩子们呢？
0: 啊，都好，非要来见您不可。可是我一想，孩子们到这种环境里来，没好处。
2: 放心吧，委屈不了大爷，
1: 全靠严爷的照顾了。
0: 啊，严爷，您拿着，您太辛苦了。
2: 哎，别介，你把这银子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我和朱顺一家三代人的交情了，有朱爷一句话，我不敢不尽力啊。
0: 那太过意不去了。
2: 不，你们聊，我出去看看去。
0: 哎。
1: 就过了一堂，
3: 怎么样？
1: 倒是没用刑，可是谭大人话里话外都是向着詹王府。
0: 詹爷上上下下使了银子，照这样，这案子有指望吗？
1: 天知道，在劫难逃啊！我就该早早这一难，
0: 大哥。您千万想开点儿，老爷子也上上下下的使银子，就是倾家荡产，他也要把您救出来。

0: 对不起一家老小，你快别这么说，谁不知道你是冤枉的？我爸和刑部的谭大人已经打好了招呼，这次一定问他个死罪。
1: 他们白家也没闲着，看这架势，非打个倾家荡产呢。
0: 银子不够，你说话，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抱着杀子之仇。千万别听白家二奶奶的，白家门里最坏的就是他。告诉王爷，万万不能心慈手软，宫里的事儿啊，就王爷使得上劲儿。拜托了，愚兄。这点破事儿啊，弄得是人人心力憔悴，还有更糟心的呢。
1: 老福晋一直胸闷，非要点着名的要白家大爷来看病。
2: 老福晋不知道他进了大狱啊！
1: 哪敢跟他说呀？我这编了一大堆瞎话才折过去。哎呀，
0: 请个别的大夫不就成了吗？请了不行，老福晋一见这大夫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愣把人家大夫给撅出去了，病反而更加重了。
2: 总不能从大狱里把白影元接出来看病吧？
1: 说的就是啊！哎，白家的孩子丢了，是不是你弄的？谁的孩子丢了？我不知道啊。
0: 二奶奶的孩子丢了，大伙都说你是为了报仇。
1: 什么话呀！我要是报仇，当年在白家就把他摔死了，还等到现在？我说呀，你也不至于这么下作。
3: 哎，这事儿谁干的呢？这下白家可乱了营喽！官官相护，哼！刑部历来黑暗。
4: 你说关家那小子起的什么哄啊？又不是大哥摔死他的孩子。 依我看呐，贫主的怎么死的，只有太后老佛爷心里头最清楚。詹王爷一个劲儿的上折子，就是逼着老佛爷找替罪羊的。
3: 魏大人也这么说，可老佛爷会听他的吗？我想，
5: 明儿再去一趟詹王府。
3: 干什么？不去。 好像咱们怕了他似的，他会上折子，我就不会上。我也上折子，我就不信老佛爷只听他一面之词。老三，
4: 哎，
3: 明儿再托托宫里的王太监，让他屋了如何把折子给递上去，只要递上去。
5: 我情愿给他一笔银子，我和他拼到底了。
6: 老爷子，使不得。
5: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去你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吧！你倒是忍了，马车不照样叫他们给砸了吗？这事儿
3: 得两说。
5: 我不听，我的事儿你别管。
4: 哎，景琦的事儿怎么着了？啊，明儿一早我就带着银子去瑶台。
5: 哼，你，别连你一块儿让人绑了票。
4: 我去，叫胡子头，你们俩一块儿去。
3: 都走吧，我要写奏折了。
4: 哎。

0: 哎，你们瞧，哎，这小孩真行，他不睡着了。
1: 他倒是大忠心，
2: 小孩子嘛。
1: 怎么着，这孩子不给人家送回去？
2: 贝勒爷说了，先让他赚够了再卖，明儿早上啊，一万两就到手了，出牌吧。
3: 哟，爹，什么事儿啊？
0: 来，孩子，醒醒，醒醒，来，
4: 跟我走。
2: 哎，干什么干什么？谁叫你来的？
5: 拐子，有好事别嘟闷儿。你要人施主一万银子，有我多少？
2: 什么话呀？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
5: 见面分一半。
2: 门都没有，有本事自己绑一票去。
5: 我就要你这一票。
2: 季爷，没这规矩吧？这事您跟我说不着，找五贝勒去。
5: 叫五贝勒来找我。把手放下去。
2: 季爷，您是我大爷，别难为我。
5: 我能叫事主出两万，也不分给你，你信不信？
2: 说好话，不听是不是？哥几个给我上，我就不信我们四个打不过你一个。
6: 你这是怎么捏的呀？
5: 要试试？
7: 这什么功夫啊？这是。
5: 走。
2: 他奶奶的！快点给我喂了去！快！
5: 认识吗？这是哪儿？
6: 认识，这是我家。
5: 啊，快叫门去吧。
6: 你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个盘弄成粉末了？
5: 那是功夫，快回家吧。
6: 你再给我捏一个。
5: 哪儿来的？
6: 你们打架的时候我偷的。
5: 好小子，有两下子啊，快回家吧。
6: 你待会儿来教我。胡子豆，开门。胡子豆，开门呐。
8: 景琦，是锦旗，
6: 是我
8: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哎，我的小爷爷，你可回来了！你个小王八蛋，你跑哪儿去了？家里人都为你急死了，打打打打打！我的爷爷，你可算回来了，一万两银子赎你啊，你知道不知道？小爷爷，小祖宗啊，你怎么回来的？
6: 人家送我回来的。
8: 谁送你回来的？
6: 那人在外面呢。
8: 啊？在哪儿呢？啊？
6: 哎，那人哪去了？
8: 不管他了，小爷爷，你回来就好啊。老爷，二奶奶，景琦回来了。
9: 胡总管，大爷已经判了斩监后，赶紧回家准备准备。我不能去见白家老爷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10: 哎，朱爷，有什么法子没有？您想想辙，您
9: 山穷水尽了。
11: 你听明白了吗？啊？
10: 没错。大爷已经判了斩监后，秋后问斩。
11: 不能够啊，不能够。那一定是老佛爷没看见我的奏折，对，没看见。你去把老三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我的折子到底给我递上去了没有。
10: 老爷，这是朱顺送来的信儿，他还能有错吗？
11: 你快去呀！
10: 哎，
11: 魏大人，快说，

0: 到底怎么着了？是谁？是谁给老佛爷递的奏折啊？
1: 我呀？怎么了？老佛爷看过了？哎呀，
0: 看过了，把地折子小太监王喜光抽了两三百个嘴巴，打了个半子儿。
1: 这是为什么呢？
0: 白爷，你好糊涂啊！我早就说过。
1: 老个不予追究，哎，就是万幸。你较的什么真儿啊？你惹老佛爷干什么？
0: 怎么了？我写的是战王爷，那不是冲着老佛爷啊？那不是一回事儿吗？老佛爷正找不着替罪羊呢，你可得好，自己送上门去了。哎。

0: 怎么说，老大是判了，真的判了，
1: 斩监候了。老爷，爸，老爷，
2: 快坐下。
3: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

0: 格式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开饭了，开饭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猫。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 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

0: 及家。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稍后继续，大宅门。
8: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9: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
8: 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10: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
11: 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10: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二奶奶怎么还不来啊？
1: 哦，胡总管叫去了。
0: 去打开抽屉，把钥匙拿给我。
2: 哎呀，你就养病吧，别操心了啊！
0: 快去呀！
1: 老爷子，吃药吧。

爸，妈，哎，坐吧，你们都出去。哎，听见没有？出去。

0: 爸，您别伤心了，大家伙儿都想辙呢。哎，没辙了，是我把老大给害了。你怎么这么说呀？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人活一口气，不能样样事情都忍着。您制成这么大的家业。
0: 都是争气争来的，当忍则忍吧，这不过是为了将来争回这口气。我知道你精明，可我没想到你城府会这么深。哎，这个家里头啊，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 连我都是老糊涂，这实在是不敢当。哎，二奶奶，
2: 老爷子，
0: 我叫你一声二奶奶。爸，您，哎，当初要是听你的，也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哎，拿着。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您这是干什么？自然是您当家了。哎，我是不行了。哎，你坐呀。哎，坐。哎，
1: 爸，您怎么这么说呢？
0: 您的病啊，再养养。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行了。这个，我比你们都内行。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哎，等我死了以后啊，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头一件，就是不许分家。爸，爸，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担不起，也不合规矩。何况您人还健在，退一万步说，算有个好歹，也该是二爷当家。
0: 二爷。
1: 你说的成吗？二爷是不成，那也该是三爷。
0: 您要是想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就交给老三。爸，说什么都不成，
1: 叫二爷当家，我来帮衬他不就得了吗？不成，不成。
0: 二奶奶，爸，您想，你让我给你跪下是不是？爸，您放好，您这不是让我折寿吗？您这，起来，起来，你快起来。
1: 我就先管着，等您病好了，还是您来管。
0: 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了。

0: 我怎么就憋不过这劲来？
1: 到外边练去，你在屋里练什么呀？
0: 我看老爷子呀，快是不灵了。对了，等他死了，咱头件事就是得分家。
1: 有六没六，盼着老爷子死啊？
0: 我盼他死干嘛呀？看他这架势，怕是活不了几天了。哎呀，这一大家子怎么弄啊？大房吧，都成叫花子；二房呢，是又贼又奸。
2: 分了家也好，可老太太还活着，她能叫分吗？
0: 嗨，老太太知道什么呀？这一辈子活了个稀里糊涂。
2: 分了家也好，省得跟他们糗在一块儿。
0: 哎呀，
2: 这谁喊得这么瘆得慌？
0: 这声都不对了，这个。
2: 是啊，我这阵子一听这声，心里就扑腾扑腾的跳，出事都出怕了呀。
0: 这是大房院，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接着一档子，怎么了这是啊？那个，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啊！
1: 爸，您先回去歇着吧，
0: 快准备后事吧。
2: 哎，
3: 傅老爷子回去，这儿有我呢。
2: 哎，爸，
0: 你们都听着，我说一声。我这身子骨不行，不管事儿了。今后家里的事儿就由二奶奶做主了。
3: 爸，
2: 不成，他哪行啊？
0: 你行。
4: 老福晋这几天老吵吵着要看大格格，说这些日子怎么也。
5: 爷，
6: 就说大哥回老家了。
4: 这几天他光发脾气，说请来的大夫都是治牲口的
5: 草包大夫。
6: 又是大夫，我总不能把白家大爷从监狱里给提出来吧？
7: 王爷，王爷，这下可好了，白家大爷问了斩监后，白家大奶奶一听这信儿就上吊死了。
6: 滚出去！这什么喜事啊？屁颠屁颠的告诉我，去去去，我自己来。两败俱伤，两败俱伤啊！哦，你去白家送回电仪过去，再叫文书房的先生写副挽联。啊，
4: 阿玛。这怕不合适吧？白家还当着咱们是幸灾乐祸，存心恶心人家呢。
6: 两败俱伤。
7: 王爷，您快去瞧瞧吧，老福晋那发脾气呢，说什么也不吃药，把药罐的药碗全给摔了。
6: 你去，我，嗨。
8: 这些没用的药我不吃，你们给我拿走。
9: 我不要这些草包大夫给我看病。
6: 这都是名医，也都在太医院当差呢。
9: 让他们治牲口去吧，你去给我把白家大爷给我请来，快去呀！
6: 其实白家大爷也不见得怎么样，我是想给您再换一位大夫。新近从湖南来了一位，
9: 我不要。哎呦，你呀，我叫你请白家大爷，怎么就这么难呢？
6: 不是难。我给您换个大夫，也许您就……
9: 你呀，你这是想要我的老命啊！
6: 阿娘，我……
9: 好，我知道
8: 你们是嫌弃我。安福，安福，
7: 老福晋，
8: 收拾东西，咱们
6: 额娘
8: 回蒙古老家去。
6: 额娘，您
7: 老福晋，
6: 额娘，
8: 省得咱们。
10: 快快快，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快快快！额娘，额娘，额娘，额娘，您，额娘，额娘，您千万别着急，您别生气。我这就去给您请，我这就去。
6: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还是说实话吧，白家大爷在大狱里无论如何是请不出来的。
11: 荒唐！那不把大格二格的事都抖了出来了？那才真是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呢。
6: 编个瞎话吗？就说他致死是别人进了大狱，
11: 说的容易，他准找白家人来问，那不更麻烦了？
6: 那没别的办法，能瞒一天是一天吗？
7: 现在就看能不能把白大爷从大狱里弄出来。
11: 弄出来又怎么样？
7: 弄出来再说，下一步再找白家就好办多了。
11: 这个我倒是可以到刑部去疏通，上面的事儿好办，只要有银子就能办事儿。
6: 怕没那么容易吧？他是死囚，判了斩监后的。
11: 哎呀，看个病俩时辰的功夫，完了再把他送回去。
6: 他秋后都要问斩了，这么深仇大恨的，人家能给咱家的人看病？
7: 你看老福晋病得那样，非请白家大爷不可了。去求求白大爷吧。
11: 怎么你说走到这个绝路上来了呢？
6: 就算白大爷愿意，那白家别的人愿不愿意呢？
11: 说的就是啊。怎么跟人家白家张嘴呀？这个人家人都要死了，还要让人家救咱们的人，还是因为咱们判的死刑？
7: 这个口是挺难开的，我去吧。王爷，上回二奶奶来，明摆着是来讲和的。
11: 那我能看不出来吗？我那心也动了。可车老回这个混账王八的，他把人车给砸了，你这……
7: 我去说吧，没工夫商量了。可有一条，万一白家要提出他们大爷案子来，可怎么办？
11: 那可就没商量了，死罪已定，万难更改，那就只好委屈老福晋了。闹到这会儿我也没闹明白，这究竟七错八错，你说他错在哪儿了呢？
7: 我们王爷实实在在的挺后悔，特别是您上回亲自把马车送去，让那不懂事的车老回给砸了，那根本不是我们王爷的意思。
12: 所以说我没怨王爷。
7: 王爷说他也不明白了，究竟七错八错错在哪儿了？
12: 其实啊，要说错，先得说王爷的不是。
7: 是是是。
12: 要说我们家二爷耗出了喜脉，可是他并不知道大格格的底细，何至于杀马砸车呢？
7: 是是是，太莽撞了。
12: 我总觉着一个人一个家立在这个世上，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您府上又用得着我们大爷了吧？我们大爷呀，这一辈子与世无争，可是最后落得个秋后问斩。即便是这样，我去求大爷，他不见得不答应。
13: 那天打你有没那小子的份儿？
14: 反正就是他家人。
13: 干嘛？
14: 哎，三爷，
13: 三爷，
14: 安福在里头呢。
7: 二奶奶，那我这儿先谢谢您了。
12: 您客气。
7: 老福晋病得不轻啊，哎，他就认准大爷了。
13: 安福，三爷，您，哎，安福，你个狗娘养的！
15: 你们张南府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还舔着脸求我们大爷看病。
7: 三爷，三爷，
16: 三爷，有话好好说。
15: 我没你那么好说话。二婆，你给我滚！
7: 二奶奶，您瞧。
16: 老三，不许你这么无礼。这事儿我知道怎么办。
15: 二婆，你滚不滚？
16: 老三，你回你屋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5: 白文氏，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别跟我摆这当家的样子，你当不了我三爷的家。二婆，你们詹王府仗着是皇亲国戚，就敢这么欺负人？我跟你们詹王府的仇是不共戴天。你给我滚！
16: 我说老三，你有完没完呢？你
7: 三爷，我这不是赔礼来了吗？
15: 呵，等着我动手是不是？你给我滚！
8: 别动手！
15: 你他妈少啰嗦吧！
7: 不对的地方，
8: 我说老
7: 三，你听我说，三爷，
8: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了，你让阿公万再走也不迟。你这怎么
15: 不听？不听，我就不听！你他妈走不走？你他妈走不走啊你？
3: 安总管，到我院去吧。
15: 不走是不是？胡老头，
17: 哎，都在这儿呢！
15: 把他们把车给我砸了！把马给我宰了！
17: 哎，
7: 二奶奶，
8: 老三奶奶使不得！
17: 站住！站住！听见没有？
18: 好，
17: 今天让
18: 我
17: 看
18: 看，
17: 让我
18: 知
17: 道让我当什么哥。
18: 对，
17: 同志们，这是你们管，
18: 对，
17: 你们管也不合适。
18: 走！
17: 我说，臭崽子，你直接报仇来了！
18: 不住！
8: 走！你不能这样！
17: 二奶奶，
8: 不能这样！你想干什么？
17: 二奶奶，咱们得报仇啊！
8: 你们都让我回去！
15: 报警来了！砸！
8: 谁敢砸？
15: 我敢砸！我他妈就敢砸！

0: 二嫂，大哥秋后就要问斩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大嫂上吊自尽了，你知道不知道？这都是谁弄的？都他妈詹王府！这深仇大恨，你怎么就不放在心上呢？二嫂，他们害死了我们的亲人，您怎么还护着他们呢？二嫂。
1: 王爷，您没瞅那阵势，我今儿个差点回不来。没想到白家出了这么个女人，
2: 现在白家就是二奶奶当家，他们老爷子身子骨不行了。
1: 通情达理，以德报怨，可敬啊！ 有这么个人，他白家就不会完。
3: 老福晋刚刚醒过来，得赶快请个大夫来啊！
4: 王爷，您看怎么办呢？
1: 再去，你去，再去白家，不管人家说什么，你都听着，告诉二奶奶，就说宫里边咱们已经都疏通好了，刑部大狱咱也打好了招呼。
5: 今天天一黑，就可以把大爷从大狱里头接出来。
6: 可万一他们家老爷子要不答应呢？
7: 有了这位二奶奶，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嗯，你说，怎么好？嗯，只要他们有办法把大爷接出大狱，就给他们看病。嗯，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您说是不是？除非他们想法子把大哥的斩监后给设了。

0: 大白天说梦话，射不了喽。那他们老夫君也甭想活，病死活该。
1: 一码是一码，趁人之危的事儿，咱不能做。
0: 二奶奶说的对，治病救人是咱们这行的根本，不管有什么冤仇，也不能见死不救。哎，告诉老大，答应他们。
2: 就说是我说的，
3: 爸，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我大哥大嫂死也忒冤了，这仇就这么了了。先给他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报仇也不晚。
2: 二奶奶，詹王府的人又来了。
3: 爸，
0: 去吧。 按刚才说的办啊！哎，那我就去了。老三，你就别去了，你给我坐这儿，我有话说。你敢不听二奶奶的？
1: 当着别人的面儿给他下不了台，他连我的家都能当，怎么就当不了你的家呀？王爷还一个劲儿的夸奖您呢。这倒不必了，只要王爷今后遇到什么事儿，先设身处地的替对家想想也就是了。
3: 是是是，
1: 我们老爷子发了话，只要你们从大狱里头把大爷接出来。 大爷就能过去给老福晋瞧病。谢谢白老爷和二奶奶，狱里的事儿上下都疏通好了，天一黑就可以接出来，天亮之前送回大狱就成。嗯，詹大爷，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我只求您一件事儿。
4: 您说，您说，大爷秋后问斩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也不难为你们，我只想叫大爷临终前出来跟家人见见面儿。今儿夜里头，我带着全家老小在王府门口，叫大爷出来见见面儿，请您跟押车的人说一声，成吗？
1: 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谢谢您，这是老爷子的意思。那就去吧，咱都是干这个的，治病救人嘛。我知道，这事儿挺难为大哥的。
4: 别
1: 给仇家治病。
4: 别这么说。
1: 活着的时候多积点德，到了阴间少受点罪。大哥，我跟詹姐说好了，今儿晚上我带着全家老小，在詹王府门口等着您治病出来见上一面。不必了吧？何必呢？弄得大家都怪难受的。
4: 还是见上一面吧，我怕以后。那就让我们的大房头来吧，看看老婆孩子就行了。别的房头就别打扰他们了。大哥，今儿我不得不说了，我本来想瞒着您的。 可是事到如今，自从您问了詹简后那天，打扫他，
1: 他怎么了？
4: 打扫他自尽了。

0: 二奶奶，我有个主意。今儿夜里，大爷从大狱里出去，就再也不能让他回来了。
1: 那怎么能办得到？
0: 我跟严爷商量过了，兵马司大狱里死了一个姓韩的死囚，验过尸以后，没埋，我们把他扣下，也没上报。 今儿夜里，大爷从王府出来，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把姓韩的尸体弄到这儿来。严师的是我徒弟，绝不会出错。明儿一早，人不知鬼不觉的，把尸首一埋就完了。
2: 那韩家会不会有人来找啊？
0: 韩家就剩一个老太太了，他儿子犯的是杀人罪。
2: 他把现在爷的儿子给捅死了，现在老太太连问都不敢问。这保险吗？保险不保险？不就是个路吗？
1: 对呀，总比在大狱里等死强啊！
3: 万一跑出去了，不就是捡条命吗？
0: 就是，
2: 那真要出了事儿，不行，我得跟老爷子去商量。
0: 跟谁都不能商量。
3: 带头，哎，
0: 到外边去支应。
3: 我不叫谁不许进来啊！府上不就是您当家吗？拿主意吧。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天知地知，咱们仨知，这事一旦要出去，我们哥俩可是满门抄斩呐。
2: 你们担的风险太大了，
0: 唉，
2: 我心里头……
0: 您就别说客气话了。大爷救过我妈一命。
3: 这回我总算把这条命还给他了。其实，我就图个心里踏实。可是我心里头有点害怕。反正大爷是个死，你们二位……没工夫扯了，还有很多事要办呢。你回家给准备一套大爷的衣服和帽子，多预备些银两，使用东西带的越少越好。
0: 大爷，只能隐姓埋名，远走高飞了。
4: 好人到哪儿啊，都有人帮，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啊！除了我，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5: 二奶奶，照您的吩咐，从汇丰取了1000，这是您头些个日子给大方存的银子。二奶奶，1000两银票。
6: 首饰当了，多了还给我，少了再找我要。您一下提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是老爷子要的。
5: 二奶奶，得想法子捡开销了。您看，就这一笔，白养了7-8个闲人呢，原来刀房的马六，碾房的傻张，涂二爷、赵五爷这些人都没事儿干了，百草厅早就查封了。
6: 还养这么些闲人干什么呀？要不把他们都散了？银子可以挣，可是人没了，再没地儿去找了。
5: 百草厅已经查封了，留这么多张嘴也没用啊。
6: 那百草厅就没有盘回来那天？
5: 那还得等到猴年马月呀。要真养个3年5年，咱们受得了吗？
4: 3年5年，我都盘不回来百草厅，这个家我就不必当了。盘回百草厅，说的那么容易？哈密达哈哧，口气不小。我怎么听着跟梦话似的？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1大箱送1大箱。

0: 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类、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

0: 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分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有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宫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7: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 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7: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怎么穷到这样，孩子们过来。这些日子，我才知道大房过得是这么苦。妈说都把钱垫给三叔了。你爸爸呀，是个好人，可是他进了大狱。
1: 他是被冤枉的，
2: 二婶儿，我想去看我爸。
0: 今儿夜里头，我就带你们去。要记住，不许哭，别惹得你爸爸伤心。你听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3: 妈，我也去。
2: 你当然得去啊，你大爷可想你了。
3: 二婶儿，
0: 嗯，
3: 我能把我写的大字。 给我爸看看吗？对，把你这几个月练的、捡好的全都带上。嗯。赶紧的，赶紧的，快点！不让
4: 说话，别言传啊！
0: 于芬，于芬，赶紧的，赶紧上车，进去挤着点坐啊！
5: 对，二人我来。
0: 雨芬，
4: 我们大字儿。
0: 哎呦，赶紧的，赶紧的。
4: 走，走。

0: 他妈的，我宰了这帮王八蛋！
1: 三，来，孩子，过来，快，快！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咦，下来吧。

0: 王爷，二大爷，请。王爷，请。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别动！
1: 走，走，走，走，
2: 去。
0: 爸，
3: 别急呀，别急，爬不出来再说。
0: 走。

0: 老娘，白家大爷来了。
1: 是啊，白大爷来了。
2: 老太太，我
1: 哎，
2: 来了。
1: 啊，怎么老也不见你来呀？

0: 我太忙。
1: 别累着，
2: 你多大岁数了？快40了吧？
0: 奔50的人了。
1: 我怎么看你都有白头发了？是不是？
0: 啊，是。
1: 操心累的，累的。家里人都好？
0: 都好。
1: 二奶奶好？
0: 好。
1: 上回她还送我一对簪子，连顿饭都没吃。叫她来玩啊。
0: 哎，
1: 大奶奶好。

0: 大奶奶，挺好的。阿娘，您就少说几句吧，话说多了伤神，您闭上眼睛歇会儿，养养神。没事儿，白大爷一来，我的病就好了一半。请白大爷到外边用茶。
1: 老太太，那您就歇着吧。你看怎么样啊？挺好的，没事儿，没事儿。你说没事儿，我心里就踏实了。
2: 白大爷，您喝口茶歇歇再开方子。
3: 不必了，
1: 那就先开方子。
3: 不必了。
1: 您的意思是？

0: 这什么意思？
1: 老夫君的病无药可治。
0: 那也总得治啊。
1: 说句不该说的话，老太太熬得过今年冬天，也熬不过明年春天去。
2: 请您来不就是为了想想办法吗？
1: 我无能为力。严爷，
3: 怎么了？
1: 送我回大狱。
2: 白大爷，您不是有意推脱吧？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请您来的呀。
1: 王爷，我也是诚心诚意来看病的。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要不是诚心诚意，干嘛从大狱里出来惹这个事儿？
2: 白爷，咱们两家积怨已深，可这里边没老夫进什么事儿啊？您不能冲着老夫进来啊。
1: 您这叫什么话，王爷？我不是关少仪，他老婆摔死了，孩子倒冲着我来了。治病救人是我的根本，也是我们白家的祖训。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京城所有的名医都请来。要是我的脉号错了的话，你再斩我三回，我绝无二话。
4: 王爷，老夫静问，外面吵吵什么呢？
2: 送客。
5: 行了，走吧。
1: 告辞了，王爷。

0: 王爷，千万别招老太太生气。老太太想吃点什么，就让她吃吧，不必再忌口了。
1: 行了，走吧。

0: 岂有此理！
1: 爸出来了，
2: 爸，
1: 爸出来了，走吧，走。
3: 行行了，不用进来了，
4: 大哥，
3: 有话赶紧说啊，该走了。
1: 大哥，你拿着。
0: 用不着了吧？
1: 用得着，您拿着吧。拿着。
5: 哥，
1: 爸，
5: 大爷，
6: 哥，
1: 爸，快走，这是我写的大字，别哭，别哭。
7: 大爷，大爷，我在这儿呢。
3: 快点，快点吧，有要紧话赶紧说。
0: 孩子，
3: 别闲扯了啊！
0: 大哥。写得好，有长进。
3: 该走了啊！诸位，请回吧，我这就把他带回去，禀告王爷一声。如何以后王府有事，尽管吩咐。
8: 爷爷和朱叔叫你出去，
3: 王爷办事不辛苦，
8: 你得听他们的。
3: 再会
8: 啊！
3: 该走了啊！回吧，回吧，走吧，走。走吧，走吧，走吧。

0: 二奶奶呢？
1: 她忙活后边呢。
0: 让你媳妇儿过来支应一下。
1: 是。
2: 听说他昨天晚上还来给老福记看病了呢。
3: 是啊，可那我的王爷大发了一顿脾气。
2: 那为什么呀？
3: 这白家大爷叫我们老福记带病延年，连个方子也没开就走了。
2: 这干爷，你昨天见着白家大爷，他的精神气色怎么样？
3: 挺好的，就是白头发多了点儿。
2: 他没病病歪歪的？
3: 没有，看着身子骨还算结实。
2: 哎，他在大狱里头受过刑吗？
3: 没有，人家白家也上下使了银子了。
2: 哎，哎，这就不对了。
3: 怎么？
2: 他一没灾二没病的，怎么一夜之间就死了呢？
3: 我们家的人也都纳闷呢。
2: 这其中一定有诈。
3: 能怎么样呢？
2: 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来你们府上看病，他们白家悄悄地把他们的大爷救走了，使个调包之计？
3: 不会不会，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亲眼看见他上的车下的车，刑部的人押他走的，白家的人一个都没去。
2: 嘿嘿，反正我不信。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干嘛？
2: 咱们去看看去，他们到底有什么动静。走，
3: 我不去，王爷不叫我去。
2: 哎呀，去吊个丧怕什么呀？真是，走走走走走，走。你想想，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死了呢？啊？

0: 谢谢。
1: 向玲，孩子，
2: 向玲，
1: 孩子，孩子，
3: 向玲。

0: 请。
1: 真是想不到啊！听说昨天晚上大爷还好好的。
0: 是，好好的。
1: 突然间就死了。
0: 就死了。
1: 到底是什么病啊？
0: 不知道。
2: 大狱的人也没跟您说是怎么死的。
0: 不知道。
1: 这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2: 昨儿晚上见他还满面红光的，精神也好吗？
1: 是啊，一早听说大爷死了，就跟假的似的。
0: 二位是来吊丧的吗？
1: 那当然。
0: 那怎么好像是仵作验尸的？什么叫假的？要不然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当着这些客人的面，请二位开棺验尸吧。
2: 二奶奶何必呢？
1: 大爷，这
2: 事情来得突然，他不过是随便问问。
0: 我倒是想问问您，我们家大爷到府上看病，您给他吃了些什么，下了什么药，怎么会大爷回到大狱他就死了呢？
2: 哎，怎么赖上我们了？他连口水都没喝呀。
3: 二奶奶，二奶奶，宫里的王公公、太医院的魏大人全都来了。哎，官家大爷，您的闺女香玲说呀，想在这儿跟他妈多住几天，先不回去了。
1: 那就住吧。
3: 得，
4: 这大爷的死可是有点不明不白呀。
5: 说的是呢，昨儿啊，我离得远，也没看真着。可瞧那样儿，他不像有病的。
4: 可入殓的时候，你没仔细的瞧瞧？
5: 从监狱里拉到家里，已经关殓好了。
4: 嗨，你们家也真够倒霉的啊！
5: 谁说不是呢？
1: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金木，快回屋里去。小祖宗啊，你能不能消停一天啊？我告诉你，今儿你再闹的话，你妈非把你捆起来吊着打，你信不信？把刀给我，给我，
6: 就不给，
1: 给不给？
6: 不给，要不给，
1: 给我，
6: 要不给。
1: 怎么了？
6: 那个人就是上回绑我的那个人。
1: 谁啊？
6: 就那个。
1: 不许胡说，那是武飞了，听见没？
6: 就是他，还踢了我一脚，说要拉我的小鸡鸡。

0: 咱别看他，走，我带你找你妈去。
1: 这听说最近，这老爷子的身子骨也不丁了。哎，
2: 多硬了的身子骨，也禁不住这么多糟心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3: 大爷，
4: 我还有事儿，那个，咱们改日再走。
1: 吃了饭再走啊，小碗干炸。
2: 哎哎哎，你跑
3: 这事儿
2: 知道就行了，别向外说。
1: 哎，锦琪，听懂了吗？懂了。二奶奶，二奶奶，二奶奶，提督府来人查封药厂了。
5: 这人刚走，丧事还没办完，他们就来了。
1: 奉九门提督之命，查封药厂。
6: 赵五爷、大头，帮着清点。是。这人咋成这样了？哎呦，这排在老后头，
7: 哎呦，这还得了？这多少年的老药，这多少年的老药，
8: 肯定是有事，
9: 有事的事。

0: 俩多月了吧？都院兼办招商，还没有人承办。
1: 没有。
0: 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承办我白家的百草厅？
1: 宫中要的一批益仙救苦金丹和安宫牛黄还都扔在那儿没做，内务府派了好几回人催了督察院了。
0: 二奶奶，记住我的话，除了咱们白家，谁他也撑不起这个百草厅。他就是承办了，他也崴过不了几天。
1: 您这话我不懂。
0: 咱们家的药是祖传上百年的秘制药，不是天桥打把式卖的大力丸，他不管是谁承办，也只能是有名无实，宫里他就不能答应。
1: 可是这是老佛爷叫查封的。
0: 老佛爷，老佛爷他离了咱家的药也活不成，不信就走着瞧。
1: 啊，我明白了。平时不理会儿，要不每次秘方配药，您都是自个儿把自个儿锁在屋里头配最后的一味药呢。
0: 别喽，你是聪明人，一点就透。怎么样？这个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吧？
1: 还凑合。我把家里的银子32000两都交到广亨钱铺入股，吃息分红。这笔银子要跟家产分开，万不得已不能动。我把宫中的银子又汇入汇丰，要是省着点花，还能维持个3-4年，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把佣人都辞了，每房只留一个，各房的份礼也都减了一半，熬金汤的金子和细料库的药都是各房私产，也没查封，各房也都不能动。百草厅总有盘回来的那一天，总会有大用场。爸，您干嘛这么死盯着看着我？
0: 二奶奶，有你管家，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进棺材了。

0: 二奶奶，我跟你说一句话，啊，今后你办事尽可以自作主张，不用跟我商量。家大业大，人多嘴杂，你只要管事儿，就有人说闲话，就有人。
1: 挑毛病，国乱。记住了，我不是软耳根子。
2: 爸，有您这句话，我就是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
3: 二奶奶、二爷呢？
4: 还没起呢。
3: 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呀？
4: 你叫他了吗？我叫了，他不起。你
3: 再叫啊！您都叫不动，我哪能叫得起来呀？说的，你真是。哎呦，丫头叫了你好几遍了，你也不起，快吃晌午饭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
4: 起来干什么呀？
3: 真
4: 是的，大眼瞪小眼，还不够凹头的，对吧，儿子？
5: 没错。
4: 你
3: 委的被窝里头，你就不凹凸了。哎呀，这几块布料啊，给大哥那孩子做几身衣裳。
4: 不管，爱给谁做给谁做。
6: 那我呢？
3: 今天你不做，紧着哥哥姐姐做。你还不起啊？这么多事儿，你一样都不管。
6: 不管。
3: 男主外，女主内，家里边的事儿，本来就应该你们女人管。哟，我可找着主外的了。那你是不是把咱们那老铺给盘回来？
6: 我没那个本事。儿子，装烟。
3: 我让你装烟，我让你装烟，我让你装烟。你起来不起来？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起来，我给你掀翻了。
4: 你干什么呀？你还办丧事儿？你还认识不了几天了？你上了私塾就有人管你了。你给我出，
6: 儿子，把烟袋给爸爸捡过来。
3: 哎，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这日子本来就没法过。儿子，装烟。锦旗。
4: 你就跟你爸爸那么胡闹吧啊！吃饭了啊，快起来！
7: 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好不好？
6: 这菜怎么连点荤腥都没有？
7: 别抢了，别抢了好不好？
6: 有这么吃菜的吗？先把肉吃了，这素菜谁吃啊？你吃吧，我不爱吃肉。你吃吧，姐姐，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就俩素菜了？
3: 凑合吃吧。
6: 过2天有顿肉，嘿，这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你这家怎么当的？啊，
3: 半年多没进项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6: 我说，咱家不至于吧？那那桌上怎么有肉啊？
3: 那一桌是孩子，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想跟孩子们比呀？
6: 你干脆上那桌上吃去。那我成孩子了。
8: 三哥，少吃一口怎么了？
9: 少废话，吃闲饭你还说便宜话？
6: 老三，
9: 我不吃了，成不成？哎，真是的，咱们家怎么混到这份儿上了？

0: 二嫂，我吃。二嫂，甭理他，他就那狗怂脾气。
1: 你耗什么呢？还不睡呀？你先睡吧。怎么了？耷拉个脑袋，一天都提不起精神来。我说，这个家你别当了，成不成？啊，一天到晚你累个要死，有一个人心疼你吗？还净找茬儿。我用不着别人心疼我。我心疼。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3: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

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

0: 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大宅门。
5: 把他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他还给我。
6: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5: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他还给我。
7: 哎，
5: 还给我。
7: 王淼，
5: 把他还给我。
8: 是，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
7: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等一下。
8: 自己的目的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百年风雨大宅门啊，
0: 正在播出大宅门。

0: 冲着你这句话，我非把这个家管好不可。你以为我是吃凉不管酸？我心里明镜似的，什么亲的热的，亦有难处，谁顾谁呀？可我看不下去他们欺负你。你放心，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1: 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你，我抹不开面子。哎呦，你怎么这么说呀？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你瞧瞧，瞧瞧咱们的儿子，我真是盼着他赶紧长大。
2: 二奶奶，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宫里头没人不成，多认一个人，多条路啊！再说这位长公公啊，他是受药房带班的太监。
3: 嘿，你这是有病乱投医啊！
2: 您呢，帮个忙吧。这是他的外宅。
3: 哎，不，这是他的外宅。
2: 什么外宅呀？
3: 他娶了个姨太太呀。
2: 哟，
3: 他
2: 不是太监吗？
3: 嘿嘿，这有什么新鲜的？哄着他自个儿玩吧。
4: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长公公啊，他可黑着呢。求他办事儿，你得花大笔银子。
5: 咱们先进去看看吧，探探虚实再说。
4: 看看，
5: 咱们快去吧。
4: 哎，说吧。

0: 常公公，我是想啊，这都半年多了，百草厅也没人承办，这宫里头总得用药吧，耽误了太后、皇上用药，这不是小事儿。
1: 既然都查封了，你来操这耳心干嘛？二姐，
0: 常公公啊，您知道我们白家世世代代的为皇上效力，哪能眼瞅着宫里头缺医少药啊？能尽份心，我们愿意尽份心的。
1: 这份心呢，就用不着你们尽了。他缺了鸡蛋，还做不了槽子糕了。承办的事儿自有都院做主，我不便插手。你呀，还操操自己个儿的心不？听说你们白家大爷没死。
0: 这是哪个嚼舌头的胡说呀？
1: 说是让一个叫什么的人给救走了，我也没听清楚。
0: 这是没有的事儿啊，这尸也验过了，丧事儿也办过了，怎么会没死呢？
1: 我也是听詹王府的人说的，前儿个老佛爷还问起来呢，是我帮你们挡回去喽。我知道这案子你们白家有点冤。
0: 常公公，您这么帮忙，我一定重谢您。这个案子本来我们就冤枉。
1: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哎呦，我得睡一觉，晚上老佛爷找我还有事儿呢。
2: 那常公公，您歇着吧，我们告退了。
0: 常公公，您，我
1: 走吧，走吧，走吧。
3: 宫里头没人不成吧？
2: 我直不让你说，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吧？
4: 不，这事儿办不成。
3: 你说他为什么住这么个破地方？
2: 哎呀，他怎么能跟大总管李莲英相比呢？他刚红起来呀，啊？啊，走吧走吧。
3: 我想啊，这趟没白来。
2: 嘿嘿，这你得着什么了你？
3: 您甭急呀。
5: 王爷有话，您不能进去。
6: 我不找王爷，我找詹大爷。
5: 不是进去给您传过话了吗？
6: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啊？王爷是我舅舅。
5: 就是你亲爹也不行，出去。
6: 哎，我他妈抽你
5: 去。
7: 来人。
6: 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呢？
8: 我跟你说啊，我先饶了你，你记着这顿打，以后别跟贝勒爷这么讲话。
9: 哎，怎么回事？后边后边。
8: 哎，大哥，
2: 什么事儿啊？
8: 咱们别在这儿说，咱们里边说去。
2: 就站这儿说吧，
8: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2: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回去了。
8: 哎哎哎，好，就这儿说，就这儿说啊。在这儿说，咱还不如上大街上说去呢。
2: 走。
8: 你听说了没有？白家二奶奶现在饶事件活动，要把百草厅给弄回去。
2: 她有什么办法？
8: 她找了宫里的常公公啊。
2: 常公公才不会管她那破事儿呢。
8: 哎，不能大意啊！你可不知道，白家二奶奶这人可阴着呢，不能让她再起来啊。
2: 我有什么辙啊？
8: 我有辙啊！咱们一起把百草厅给承办过来。这可是块肥肉啊！
2: 哼，要那么容易啊，别人不早承办了？
8: 他们宫里没人，咱让王爷去宫里活动活动，只要把这宫廷供奉拿下来，咱就能预支几万两官银呢。
2: 你少来这一套吧！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信不过你。
8: 哎哎哎，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咱找一人。天成药站的董大兴，董掌柜，你横知道吧？他你信得过吧？
2: 他我当然信得过啊。
6: 这不结了？咱们找上他，一起合计合计。
7: 这事儿自然由我董大兴出面来办，啊？怎么样，大哥？没蒙你吧？
10: 那宫里的事儿我来办。
7: 不过，有两件棘手的事儿很难办。这第一件事儿，百草厅虽然被查封了，可秘方仍在人白家人手里。这第二，百草厅原来的七八个老人，他全让二奶奶养起来了。这些人可是不可缺少的干将啊！
10: 这么说，即使咱们把百草厅给盘过来，也是一个空城计。
7: 没错。
6: 哎，那咱把那几个人弄过来不就完了吗？
7: 那些人可是二奶奶的死党，哎，他月月不干活，白拿二奶奶的薪俸，咱哪弄得过来呀？
6: 那去他妈的！别那么死心眼儿，咱谁也不求。哎，咱自己找几个人，什么他妈秘方不秘方的，把药制出来能卖钱不就完了吗？
7: 这事儿办不好，我宁可不承办，也绝不跟着趟这浑水。
6: 这样吧，我去找白三爷，他跟我交情不浅，另外他跟二奶奶是死对头，咱让他一大股，这秘方和人的事儿都让他办不就完了吗？
7: 这有他入股，他当然好了。我再到外边去找几个人入股，啊，
6: 就这么定了。
10: 成
6: 啊，哎，我去找白三爷去。
7: 好嘞，
6: 来喝一杯。这二奶奶的气你还没受够，到嘴里的肥肉你非往外扔。
9: 哎，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6: 哎，这才刚说到正题上，事成之后给你一大股。
9: 哎，我可得算暗股，账面上也不能写我的真名，
6: 更不能叫二奶奶知道。你怕他什么呀？哎呀，
9: 不是怕，我这叫吃里扒外，懂不懂？传出去啊，名声不好听。
6: 名声？名声值几个钱啊？
9: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这事儿啊，我得慢慢来。我爸爸还活着呢，如今是二奶奶当家，我说话不算数啊。
6: 那等你爸爸一咽气，你不就分家了吗？
9: 你爸爸才咽气呢。
6: 哟，嗨，说溜了嘴了啊。
9: 这么着吧，你呀，告诉董大兴，啊，让他先承办过来开业。只要一开业，二奶奶养的那帮人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6: 这时候我才好下手。嘿，竟是好主意啊！那咱们这回就一起唱一出群英会。
3: 嗯，您快去呀！
2: 可我怎么说呀？这
3: 那就说呀，宫里头有人找他，有急事儿。
2: 哎，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边推我吗？我不去。
3: 哎呦，我什么时候办过没谱的事儿啊？魏大人，您还信不过我呀？
2: 那还用说，信得过，可是你得跟我交个底。啊，
3: 不能说，成不成啊？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您去吧，
2: 得
3: 去吧，
2: 得得得，那我就去。
1: 宫里谁来了？
2: 不认识。
1: 准是老佛爷找我有急事，快点快点，要不然不会找到这儿来。你回去别漏。
2: 长公公，您慢点
1: 吧。我有急事，
2: 您慢点。
1: 这宫里谁来了啊？
3: 长公公啊，是我，我给您请安了。
1: 咱干嘛来了啊？
3: 我呀，想请您吃便饭。
1: 吃便饭？跟你们跟我打什么哈哈？这是啊？哪儿是哪儿啊？有事就跟这儿说吧。
3: 是啊，是啊，长公公，您呐，怎么得给我点面子？不是啊。
1: 受受不亲，
3: 还受受不亲呢？
1: 不就吃饭吗？我自个儿走，
3: 吃饭，
1: 吃
3: 自个儿走，自个儿走。可是我得扶您上车呀、啊。哎，您坐牢了啊，往里点儿扶着。
1: 哎，等等，说清楚了， 上哪儿？
3: 您呐，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
1: 哪儿啊？
3: 走着。
1: 这不就下馆子吗？走着。你们这是绑票还是怎么着啊？
3: 常公公啊，您到家了。
1: 家谁的家呀？啊，没事上这儿来干什么呀？真是。
3: 您进去瞧瞧就知道了。
11: 常老爷，
1: 这是你的家。哎呀，没事让我上这儿吃饭了，算怎么当的事儿了？
3: 常王常爷，赶紧的，扶常老爷进来。
1: 哎。嗯，糊涂着呢，
3: 糊涂着呢。您瞧瞧，
1: 挺好，挺好。
3: 慢点，常环常玉啊，赶紧的，扶你们家常老爷进屋。慢点，您呢？
1: 我说，二奶奶。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
3: 我这是孝敬您的。
1: 不敢当，不敢当。
3: 上回我去看您呐，瞧着您住的那么窄吧，我回到家里头一宿都没睡好。我想啊，常公公，您可是个大人物啊，老佛爷眼前的大红人儿，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委屈啊？说什么，我得尽尽孝心。
1: 不敢当，不敢当。
3: 这小院啊，我就是孝敬您的。
1: 什么？这宅子，你给我？
3: 是啊，您觉着行吗？
1: 看怎么行嘞。
3: 常老爷，
1: 嗯，
3: 您瞧。瞧瞧，这是房契，这是俩丫头的卖身契，我给他俩呀都改了姓了，都姓常了。常环常玉啊，赶紧的给你们家老爷请安，坐下坐下。常老爷请安。
1: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
3: 瞧瞧哟，尊吧，
1: 真尊这俩姑娘。哎呀，二奶奶，让我怎么谢谢你呀？
3: 您甭客气了。
1: 哎，有什么求我办的事儿，说吧。
3: 哟，非要求您办事儿才孝敬您呐？我是表表孝心。
12: 饭菜来了，进哪屋啊？
3: 这屋，这屋。
11: 哎，引到这屋，快来，
3: 快提过来。
11: 来来来，快这儿这儿进来。
3: 这是啊，我从会贤堂给您叫的菜，赶紧的，常环。给你们家老爷斟酒啊。
1: 别别别，谢谢二奶奶。
3: 哎呦，您甭客气，您甭客气，我自个儿斟。来，魏大人，您也过来啊，过来过来，把这气收好了啊。得嘞，我可知道，赶紧的斟酒啊。哎，我可知道您是海量，今儿啊，我是舍命陪君子，非喝倒了不可。
1: 没错，咱们喝倒了。
3: 常公公，今儿啊，我是真高兴。我干了啊！
5: 别抢，
11: 别抢，别抢，别抢，慢点吃，慢点吃。
13: 比我多。
11: 他不是想吗？你让着他点不就行了吗？啊，好好吃吧。
9: 什么呀这是？什么什么是？这是什么呀这是？又是萝卜。天天的吃萝卜，我都快变成萝卜了。
13: 好好吃。
1: 每到吃饭你就闹，有完没完？
9: 没完。这钱都哪儿去了？
1: 没钱，没钱，没钱，没钱。
9: 没钱你养那么多闲人？那柜上七八个呢，都吃白饭，是不是？你月月还发给他们薪俸，你不会把他们都打发了？
1: 他们都是老人儿。柜上查封了，你叫他们怎么活呀？
9: 我这都天天吃上萝卜了，我还管他们怎么活？
1: 留着他们，等百草厅盘回来，还用得着他们呢。
9: 盘回来？哼，说胡话呢吗你？人董大兴承办百草厅，今儿就开业。哎，你要是能盘回来，我吃一辈子萝卜我。
1: 你吃不吃？
9: 我不吃。
13: 你站住！你
0: 把这饭给我盘了吃了。
9: 哎，这顿饭我不吃了，不许吗？
0: 不是，就不许你糟蹋东西。
9: 我糟践的是自个儿那份儿，你管不着。
0: 你吃不吃？
9: 我不吃。
0: 走。
9: 哎，你干什么？你
0: 老爷子要说你这碗饭扣的对，回头我就把它盘了吃了。走，走。
9: 你干什么呀你？
0: 你不敢去，你没理你。
13: 你给孩子们做点样好不好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9: 说什么？你可别叫我把你老底儿全抖弄出来。
13: 哟，我有什么老底儿怕你说的？
9: 天天吃这个，真没钱吗？你把家里的银子都哪去了？
13: 都有数，你上大头那儿查账，账上都有。
9: 不见得都有吧？你拿着全家的钥匙，那银子还不是凭你随便拿呀？
13: 可是我没往我自个儿屋里头拿过一两银子。
9: 哦，没拿过一两，可你拿了一万多两银子给宫里的常太监买了一所外宅，外加俩姨太太，你敢说没有？
14: 老三，你胡说什么呀？
9: 二嫂，二奶奶，
15: 有这回事儿吧？
13: 有，
9: 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啊？这不是我胡说八道吧？啊？
1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9: 你甭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哎，你拿的是哪笔银子？哎，怎么又不言语了？你拿的是祖先堂修祖坟的银子，你敢说不是？
13: 是。
9: 好你个白文氏啊，那笔银子只有在开堂祭祖，老爷子点了头，跟全家人交代明白的时候才能动啊！你敢拿修祖坟的银子偷偷的给太监买姨太太，按照祖例家规，你这就是死罪！
0: 我有我的难处。
9: 哦，有难处啊？那您跟老爷子说去。刚才你不是拉我去见老爷子吗？走，咱现在就走，走走走。
0: 老三，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
9: 怎么了？不敢说？你没理，今儿你非说清楚不行。走走。
0: 老三，老爷子身子骨不好，万一气出好歹来不好啊。
9: 嘿，刚才你怎么不怕老爷子生气呀？有个好歹也是你气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16: 这三，老三呢、啊？老三，有话在这儿说啊！嗨，在这儿说。
17: 三哥，听听二嫂还有什么话要说。
9: 我跟你们说啊，今儿谁也甭劝我，谁劝我，我大嘴巴抽他。我说到做到。走。嘿，我跟你说，这个家你当啊，我就信不过。叫谁当？也不能叫你当。

0: 二奶奶说，怎么回事？
1: 爸，他不敢说。
0: 住嘴！叫二奶奶说。
1: 他不敢说。
2: 怎么着，二奶奶？要不我替您说？
0: 那你说。
1: 他私自拿祖先堂修坟的银子10000多两银，甭管，给宫里的长公公买了一所外宅，外加俩姨太太，有这事没有？说。
0: 胡说，胡说，二奶奶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二奶奶，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1: 爸爸，爸爸，
3: 老爷子，
1: 爸爸，
3: 快进屋里。
1: 爸，白文氏，爸要有个好胆儿，我跟你没完。
3: 我告诉你，让你别告诉老爷子，你别告诉他。
1: 嗨，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怪上我了。
3: 这事儿我非得说清楚不可，我用不着你管。
1: 哎呀，别吵了，爸爸叫你们的。
4: 爸。

0: 什么都别说了，二奶奶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就一定有她这么做的道理。她也没什么不对的，她要做的事儿也不必告诉我，谁当家谁说了算。行了，你们都回去吃饭吧。
1: 哎，
0: 二奶奶，你的钥匙落这儿了。

0: 二奶奶，你今天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1: 爸，我知道今儿把您气着了，这事儿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还是没敢告诉您。这事儿太大了，怕您拦着我就办不成了。
0: 我既把家交给你了，我为什么要拦着？
1: 我真没想到您今儿太给我留面子了。
0: 行了，这儿也没有别的人，你就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咱宫里头得有人，这王太监他已经失宠，我看中了长公公，他现在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刚红起来的，
2: 咱得找个靠山。
0: 靠得住吗？
1: 要说有十分的把握，我也没有，我这叫押宝。我就把这一宝押到长公公身上。
0: 百草厅都开业了，他还能使上什么劲儿啊？
1: 这种事儿不能急功近利，要放长线钓大鱼。真要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也就来不及了。
2: 我就盼着百草厅有人承办，早点开业呢。
0: 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一天不开业，咱们就得干等一天呢，下不了手啊。
1: 只要他开了业，他一没能干的人，二没细料，三没秘方，全都在咱们手里头。他只要出了娄子，宫中就有人过问了，那就有笑话了。咱们呢得先忍着。
0: 这就是你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就是你的当忍则忍。
1: 对，只要我忍过这口气，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咬死。
0: 好好好好好好。二奶奶，你今后就是放把火把咱们家给烧了，我也一定认为你有宏图大志要施展，我也一定会说你烧得对。
1: 瞧您说的。
3: 人气儿，
1: 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啊？
4: 我借点人气儿，马在被窝里陪着人睡，这死物件借了人气儿，写出字来不生分。
1: 你干点正经事儿行不行？
5: 有什么正经事儿啊？
2: 老爷子快不行了，又赶上年关，
4: 我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又不是神仙，这事儿我没办法，
5: 跟我说不着。
1: 我把你这些东西都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呢？
4: 哎，我信，我怎么不信啊？有话咱们好商量，别发火。
1: 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往被窝里头放，你睡得舒坦，你是不是？
4: 各有所好，各有所好。景琦，脱衣服，钻被窝。
1: 你别把孩子激出病来。
5: 没事儿，我这也钻进去，来了。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 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

0: 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继续，大宅门。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各位乘客，本台中学
2: 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把整个家底儿都给了您了，先过了年关再说吧。
1: 老儿叫您一个人这么垫不合适。
2: 济南来人放了大定，说是过了年要娶玉芬姑娘。
3: 嗯，
0: 是啊，这又是一笔陪嫁。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大夫说老爷子熬不过冬天，万一出了事儿，这笔开销可不得了。
2: 哎呀，要不还是把养的那七八个闲人辞了吧。
0: 不行，咱们咬了这么些日子的牙，不能因小失大，就有人等着咱们这一手呢，看谁耗得过谁。
1: 那这年还怎么过呀？
0: 一切从简，什么年不年的，先把老爷子办后事的银子刨出来。
1: 嗯，
0: 有多少银子过多少年吧。
1: 得，
2: 行。
4: 这就是一个眼。
5: 眼。
4: 这是什么呀？
5: 啊，不知道。
6: 哦。锦旗，不是说好了吗？你一个人睡在东里间，回自个儿屋去。
5: 嗯。

0: 爸让我帮他闻房子宝，对吧？
1: 对喽。
2: 哎，怎么这样啊？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带着墨汁放我被窝里头啊？这
1: 哎呦，没留神踢到你那边去了，这串了门了。
2: 你说这还怎么睡呀？
1: 婷琪啊，怎么不看清楚啊？带着墨汁就往被窝里放。
3: 哎，干什么呀？哎哎，你干什么呀？你呀，你是真急了？哎，别扔啊！哎，你别，好商量，好商量啊！哎呦，别扔啊！哎，哎，别扔啊你！哎呦，你别动了！哎呀，好商量，好商量，你别动了，孩子，你看你动了，动了。哎呀，你找我跟你翻车呢？你，哎呦喂！干什么？我跟你翻车了啊！衣服，哎呦我，
0: 真冷啊！哎呀，
3: 鞋呀鞋！开门！哎呦，开门啊！
0: 哎呀，冻死了！
3: 儿子，
0: 冻死了！
3: 赶快穿衣服！
0: 冻死了！哎呦！
1: 这下惨了，这一宿还不得把我们爷儿俩冻死啊！
0: 哎呀，怎么办呀？
1: 是啊，怎么办呢？哎呀，儿子，你听过《拾柴杂剑》这出戏吗？
0: 嗯，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好，今儿咱们爷儿俩啊，就唱一出《拾柴》啊。
0: 好嘞。
4: 手逼迫，去拾柴。

台定台定台台定台定台台定台定台台定台定台。

0: 儿子，
1: 嗯，
0: 冷吗？
1: 这会儿不冷了。
0: 嗯，火烤胸前暖呐，
1: 风吹背后寒呐。
0: 大漠孤烟直，
1: 长河落日圆。
0: 大漠风尖，日色昏。
1: 红旗半卷出辕门。
0: 行啊，能对上几句了。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好，儿子，爸爸再说上一句，你要是能对上来，过年给你买炮仗。
1: 你说啊。
0: 虚负凌云万丈才。
1: 嘿，不知道。
0: 一生金豹未曾开。儿子，好好念书啊，长大了干什么也别干医药这行，懂吗？
1: 懂。
0: 懂个屁。
1: 嘿嘿，不懂。
0: 咦，不懂。
1: 嗯，
0: 一，
1: 嗯，
0: 一，
1: 嗯，一，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儿子，干咱们医药这行的，固然是行善积德、治病救人，可是稍一疏忽，就要出人命。干这行的，是把人命拿在手上玩啊。你小子长大了，能干点什么呢？

0: 您别跪了，我们代祭吧。
1: 松手，松开。列祖列宗在上，又是一年了，子孙不孝啊！
0: 爸，
2: 爸，爸，爸，把你们老爷子抬回去！哎，快
0: 来！老爷，您停住！
3: 老爷，
0: 您停住了！
3: 爸，
0: 老爷，
3: 小着点！
4: 爸。
5: 快着，快回礼二奶奶一声，老爷不行了。
1: 家道艰难，我死了以后啊，一切从简。哎，祖宗的基业就断送在我的手里了。今后你们不管有多难啊，都要想法把百草厅老铺给我盘回来。往后家里的事儿就由二奶奶管。哎，行了，都回去吧。
6: 哎，我说爸，
1: 这个年呢让我给搅了。二奶奶，你别走啊，我还有话说。

0: 二哥，
1: 二哥，哎，你说祖上有这规矩，万一老爷要真的不在了，那也是你当家的。哦，这事儿就那么定了，这成何体统啊？叫一个娘们当家，你说这
2: 我啊，不如娘们儿。

0: 千万收好了，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啊！
1: 您放心吧。
0: 谁在外头啊？
2: 爸，我，您还有事儿吗？

0: 爸说没事了，你回去吧。哎，老三心眼儿太多，老二又窝囊，哎，老大要是活着。
1: 还能帮你一把，哎，这个家呀，就全靠你一个人了。爸，我想跟您说一个事儿，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老大还活着。
0: 嗯，
1: 是兵马司的朱顺给救出来的。
0: 有这事儿，爸，您放心，他现在只能藏着，不能露面。过了年，我就去打听他的下落。哎，这事儿办得好啊！啊，还活着？
1: 是。
0: 活着，来，景琦，跟爷爷掰手腕，看你长劲儿了没有？啊，哎，
2: 妈，爷爷掰不过我了，爷爷，爷爷。 爸。

0: 二奶奶，这是一大清场，就是詹王府的老福建也过世了。
1: 哎呦，这大过年的都怎么了？这是？你叫马浩备车，再上账房预备一个大份的份子，我上詹王府。怎么着，老爷子尸骨未寒，你就闹着分家？
2: 哎呦，我说二嫂，这个穷家还没当够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爷子去世之前可有话，不管怎么难，这个家就不能分。
2: 哦，老爷子这一撒手走了，剩下这么一副烂家叫咱扛着，你说何苦呢？爸爸要真有在天之灵，准在那儿后悔呢。其实啊，这个家他活着的时候就该分。
1: 老三呢，你别当我不知道啊，你少跟董大兴他们掺和到一块儿，没你什么好。
2: 我说二嫂，这码子事儿您甭管，
1: 你非要分不可呀，也行啊。

0: 可是那几笔账得算清楚。
1: 什么账啊？
0: 查封老铺之前，你扣了两批药材，有这回事吗？
2: 没有。
0: 那去年春天，东北买回来一批参茸虎骨，你又扣了多少啊？
2: 没那么八宗事儿。
0: 老三呢？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啊！
2: 哎，我说的是分家的事儿，跟这没关系啊。
0: 有关系，这都是公众的钱。
2: 嗯，给老爷子办丧事，我全惦进去了。
0: 你睁着两个眼睛说瞎话。办丧事一切从简，我拢共花了不到2000，可是你呢？你扣了何止20000呢？我没往回要这笔银子已经够客气的了。
2: 咱不说公众的，私人的得给我吧。煮金汤的金子，细料库的药，哎，这是私房的吧？
0: 不行，放在那儿他跑不了，早晚是你的。
2: 二哥，你管不管啊？哦，就任凭他这么欺负咱老爷们儿。
3: 家运不济，阴盛阳衰，我连自己还没管好呢。
0: 你跟他说不着，这家是我当。只要我活着一天，这家就不能分。
2: 白文氏，你一天不分家，我就一天不让你消停。
4: 想坏了，
5: 干嘛呢？别吵了，请亲。
6: 姑姑给我编个大的蝈蝈笼子。
5: 这不正编着呢。
7: 玉芬姐，给我一个。
5: 我给锦旗买的。
7: 给我一个。
5: 去去，叫你爸给你买去。
6: 抢什么呀？你抢？玉芬姐给我买的，你什么都想要。
5: 哎，景虎，
8: 给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9: 哎呦，别抢了，锦旗。
5: 大哥，别抢坏了！
9: 锦旗，
5: 锦旗，
9: 别
5: 抢！
9: 锦旗，大爷，你们俩
5: 别抢，别抢！
9: 别大哥，
5: 别抢坏了！锦旗，
9: 别打了！
5: 干嘛呢？别打了！锦旗，别打了！
9: 赶紧松手！
5: 锦旗，
9: 别打
5: 了！
10: 锦旗，别打了！狼贼雷雷抗狼贼雷雷抗狼贼雷！
2: 哎，松手！哎，不是，你们这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行，松手，松手！
8: 他叫我蝈蝈。
2: 你的蝈蝈？
8: 对，叫我的蝈蝈。
2: 怎么会是你的呢？你叫他，他答应吗？
11: 我给他买的。
2: 你买的？你哪来的钱啊？
11: 二婶给我的。
2: 你说你都快嫁人了，你怎么还跟孩子一块胡闹啊？你松开！
8: 嗯，
2: 松。
8: 你把我蝈蝈压死了。
5: 得，我这蝈蝈笼子也甭编了。
8: 你把我蝈蝈。你
2: 他妈去你的吧你！
5: 三哥，
2: 嘿，
8: 你赔，
2: 学会打人了你！
5: 三哥，你干什么呀你？
8: 我就不赔！
2: 你怎么这么怂啊？你这么大的个子让他骑着打呀？你就不会打他？
5: 三哥，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小孩打架你不说管管，还挑？
2: 有你什么事儿啊？一边待着去！
5: 就是你们家警务不对，你还护犊子！
2: 你倒不护犊子，愣是把自个儿子摔死了。
5: 我摔死了儿子，是你，是你，没有你，我的儿子也不会摔死，都是因为你，是你。
12: 姑奶奶，
13: 三爷，三爷，
12: 班长，三爷，您干嘛又提那马的事儿啊？这姑奶奶刚好点，她就
2: 姓胡的，你冲什么大头苍蝇啊？你把自个儿当棵葱了，谁他妈拿你蘸酱吃啊？滚滚滚滚滚！
12: 三爷，我说什么了我？
2: 姓胡的。你就是二奶奶身边一条狗，我们家呀不用这种管家，你卷铺盖卷滚蛋，我把你辞了。还有你，整天的装傻充愣骗吃骗喝的，我们家都萝卜干咸菜了，你还在这吃白饭，赶紧回你婆家去啊！滚，你也滚，滚。
12: 三爷，您这是何必呢？
2: 有你什么事儿啊？走。

0: 伙计，过来。
1: 什么事儿？您呢？
0: 你这药是假的。
1: 假的？这不可能。
0: 假的，都吹出渣子来了，还不是假的？
1: 渣子总是难免的，可您不能说这药是假的。
0: 你制药制的不对，才出渣子呢。
1: 哪家的药还能没点渣子呢？
0: 这是原来白家老号的药，怎么就没渣子？
1: 您出去瞧瞧那匾，这儿就是白家老号。
0: 这儿不是，这儿百草厅。掌柜的姓董，没白家什么事儿。
1: 您想怎么着吧？
0: 退货。
1: 这药没毛病，不退。
0: 你新来的吧？
1: 那又怎么样？
0: 这是两家的药。拿两碗水来，你放在水里头化开了，一看就清楚了。
2: 对，
0: 这是原来白家老号的药，你要是泡出渣子来，你这儿的药我全买了。
1: 您这是要干什么？
3: 哎，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4: 什么呀？说吧。
3: 你还有心在这玩蝈蝈啊？
4: 别抢啊你！这蝈蝈比你还值钱呢。
3: 老实说，预支的官银少了10000两，哪儿去了？
4: 别急，先别急，我啊，这临时有点急用，到年底我一准还上。
3: 不成！哎，你是不是买卖人？你起什么哄啊你？我可告诉你啊！不把银子退回来，明儿我就撤伙。
4: 得得得，不就10000两银子吗？我明儿还上不就完了？瞧你那脾气，
3: 跟你们趟这浑水，我真他妈后悔。哎，白家老三怎么回事？到现在秘方没有拿来，那7、8个老人也没了影，合着你们就练我一个人是吧？
4: 三爷他不当家。全二奶奶那儿把着呢。
5: 掌柜的，您快瞧去吧，外边来了个老娘们，非闹着要退货不可。
3: 退货？为什么呀？
5: 说咱们的货是假的。我瞧那人呢，好像是白家二奶奶。
4: 这祖奶奶来干什么？
5: 快去吧，前面都乱了套了。
3: 这买卖啊，没法做了，趁早散伙。
0: 瞧瞧，多明显的，这就是骗人的。
3: 你们这是怎么了？
6: 这是假的。
3: 哎呦，二奶奶来了。
0: 董掌柜啊，您生意兴隆啊。
3: 走，咱屋里坐。
0: 不敢进去，里边姓董不姓白，进去了难受。
3: 二奶奶，您别这样啊，有话咱好说。
0: 这话好说，药难做，我要退货。
7: 退货。
3: 上茶。
8: 是了。
3: 二奶奶，您这不是搅我？
0: 货真价实，谁都搅不了。
3: 您说吧，您想干什么？
0: 入股。
3: 您入多大的股啊？
0: 我没银子。
3: 那您入的什么股啊？
0: 钢股。
3: 不拿银子出来，干分红。
0: 对。
3: 凭什么呀？
0: 凭白家的信誉。
3: 这恐怕不行吧？我们8位股东呢，我做不了主。
0: 没什么商量的。
3: 这怎么商量？
0: 董掌柜，你在汇丰借银子，在隆盛赊账，用的是什么名号？
3: 白家老号。
0: 这百草厅已经不姓白了。
3: 这赊账借银子。也无。

0: 无损于白家老号吗？再说了，你们白家过去不是也赊过借过吗？
1: 不是这意思，正因为白家有信誉，你猜赊得出借得来，换你董大兴的名字，你就赊不出借不来。
0: 就算这样又怎么着了？
2: 我入甘谷就凭着你用白家的名号。
0: 没这个道理。
2: 那以后就不许你再用白家的名号。
0: 你白家的名号值得了一国？
2: 你看那些买药的都是冲着白家老号的名号来，所以你那些假药还能卖得出去。董掌柜的，万一有一天人家知道你的底细了，你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0: 二奶奶，我告诉你，白家的名号我用的是名正言顺。
2: 那我倒想领教领教。
0: 我们的股东里有你白家的人。
2: 谁？
0: 三爷白英玉。
2: 啊，董掌柜啊，你别蒙我了，他绝不会做那些吃里扒外的事情。
0: 叶头，拿红头账本。
3: 是。
0: 你今天根本不是来退药的，你是打我百草厅的主意。
2: 没这意思，我只是想讨个公道。
0: 您看这费明举就是三爷。
2: 请教。
0: 慢走啊。
2: 董掌柜，这事儿啊刚刚开了个头。

0: 你这是干嘛去？哎，您别去，您不能。哎，这是上哪儿啊？
1: 二奶奶。二奶奶，是不是三爷又闹事儿了？
2: 哎呦，二奶奶，您可真是个精明人啊！刚才三爷轰着胡总管走呢。
3: 笑话，这个家还是由我来当呢。
1: 二奶奶，算了，别为我伤了家老人的和气。
0: 都不易呀，没这个道理，你给我回去吧你！回去，
1: 二奶奶，
3: 怎么了？
0: 您就听二奶奶的话吧。
1: 哎，对了，二奶奶，这事儿还没完呢，三爷他把平姑奶奶也轰出去了，
0: 上哪儿了？
1: 轰回婆家去了。
3: 你瞧瞧，这不又出事儿了？赶紧上马号备车。
4: 赶紧的，
3: 上车！哎，扶着车上去。
4: 哎，好嘞。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去了啊！走吧。
5: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找谁呀您啊？
4: 叫你们关大爷出来。
3: 我们关大爷不在。
4: 不成？
3: 哎，
4: 别紧，
3: 您干嘛？
4: 怎么了？二奶奶，
3: 把你们家大奶奶扔在街上算怎么回事啊？嗯，
4: 大爷不叫他进门。
3: 顾杏，你可是他的丫头啊，怎么不跟着他呀？不怕被车撞着？
5: 不叫我跟着呀！你看，你看把我给打的。
4: 行了行了，胡说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这不是个人。

0: 妈，
1: 嗯，
0: 这个家非分不可了。
1: 分家。
0: 是，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确实说过不许分家，可是不分不成了。
1: 不行，分家还行。
0: 您知道，老三这个人呢，说话做事儿都是由着他的性子来。我一天不分家，他一天都不让我消停。
1: 老三可是个孝顺的孩子，瞧他给我买的这些吃的，就是他呀，老惦记着我。
0: 我知道他孝敬您，他疼您，可是他要分家。
1: 叫他来，我说说他。
0: 没用，妈，今儿我就做主了。我跟您说一声，分就分了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
0: 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

0: 含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

0: 出供应，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管子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每一桶脱鲜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脱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百年风雨大宅门啊，
2: 稍后继续。大宅门，
7: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8: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
7: 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9: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
10: 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9: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11: Where you are。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

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正在播出《大宅门》。

0: 老三，真应了你那句话，老爷子若有在天之灵，一准后悔。活着的时候就该把这家分了。
1: 我说二嫂啊，这账不对吧？怎么就这么点银子？
0: 你指出的是哪笔不对？
1: 我指不出。
0: 还是的，就这些。
1: 这也忒少了。你可别藏奸。
0: 大头，
2: 哎，
0: 把当票给他看。
2: 哎，三老爷，您看。
0: 坐吃山空，懂不懂？都摁个手印儿吧。
1: 凭什么你独拿三份儿，我才拿一份儿啊？
0: 大哥那份儿，老太太那份儿，自然由我来拿。要不，老太太和大哥的四个孩子归你养，你拿三份儿。
3: 你饶了我吧，我自个儿的孩子还养不过来呢。二哥。咱们那份归我，我养着。
0: 廖老三，你真精啊！老太太是一个人一份儿，可是大哥和四个孩子也算一份儿。
3: 我孝敬我妈，是天经地义。
0: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
1: 那房子呢？
0: 这房子，老太太活一天一天就不能动。花房和二闸的花园子，算是三个房头的共有。
1: 那金子细料呢？
0: 退银子不退货，折了价把银子再给你。
3: 按手印儿。
0: 呵。老三呐，你可别后悔啊。
3: 二嫂，
0: 嗯，
3: 我这辈子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
0: 是吗？你听听。
1: 从哪儿来？
0: 呵，挺实诚的。瞅见了。得了得了，赶紧上路吧啊！早点上路，不打饥荒。
4: 哎，
0: 赶紧的。快上路吧，
4: 到济南赶紧来封信啊！
5: 路上别贪凉啊，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
1: 有什么不明白的？
5: 到了济南赶紧来封信啊！
6: 邢老师，
5: 哎，到了人家家里头，要。

0: 人家的，别任性啊。
1: 行了，您别为我着急了。
0: 哎，道上别贪凉啊，走吧。景琦呀，让姐姐走啊，你瞧你怎么，姐姐得走啊，景琦啊。听话，景琦啊，得让姐姐走，对。走吧，自个儿心疼自个儿啊。走吧，走吧，
2: 这样
0: 啊，道上别贪凉。

景琦，记住一定要把郭欧养好，快回去吧，回去吧。

0: 共同广
1: 华同。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3: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2: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着想，欧文我就不一样，回去。

0: 唉，不像话。都自己看书，我去方便一下。
1: 等会儿啊。

0: 你小子躲这儿来干什么？
1: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一个人跑厨房来干什么？
1: 饿了。
0: 瞎掰，这才什么时候就饿了？肚子里又在酿什么坏水吧？快念书去。这小子，
2: 这是什么呀？
3: 闻闻，
2: 真臭。
4: 哎，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快快快！

0: 什么味儿啊？这是什么？
1: 是臭豆腐，给鸡蛋的。
0: 啊，太臭了。太不像话了。
2: 先生，你们二位闻闻，哎，你闻闻，闻闻，
3: 这不鼻烟吗？这，呵，这怎么这么臭啊？
0: 这是你们七少爷倒的臭豆腐汤儿。
4: 我就知道这混小子去厨房瞎转悠，干不出个好事儿。先生，这都是我的错，我这给您刷干净了。
3: 德先生，您消消气儿，孩子淘，您就教训他。
0: 什么？我教训他？他教训我吧？
3: 德先生，别介，我去回二奶奶一声去。
0: 啊，不必了，让二奶奶另请高明吧，告辞了。
5: 哎，德先生，
3: 你。
5: 哎，交管的先生又走了。
6: 为什么呀？
5: 嗨，景琦，他往德先生的鼻烟壶里倒臭豆腐汤。
6: 哎呦，这叫什么闹法啊？都闹出格来了。这都走了几个先生了？
3: 德先生、韦先生
5: 走了仨了。
6: 哎呀，这个孩子真没辙，把他叫来。
5: 哎，
6: 算了，还是我自个儿去吧。
3: 二奶奶，
6: 自个儿
3: 您在这。
6: 哎，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厉害点的先生啊？真是的，
3: 厉害点的，哼，赖咱们了呀。
5: 得，您接茬找吧。
7: 你手打疼了吧？
6: 呸！打你有什么用啊？瞎掰！我还不如臊你呢。哎呀，这会儿疼哦。
7: 妈，我把裤子给穿上了啊。
8: 哎，
6: 哪儿？
8: 二奶奶，以后别再来找了，大爷不在北京。
6: 上哪儿了？
8: 送到口外去了。前些日子刑部又查下来了，严爷为这事儿把差事也给丢了。
6: 查出什么来了？哎，
8: 没有，捕风捉影呗，都是詹王府捣的乱。可是京城不敢再待了。
6: 那上哪儿再找他？
8: 不好找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6: 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8: 放心吧，有人照应他，饿不着。二奶奶，以后您可别再来找我了，啊！
6: 哎、
8: 快走吧、哎，叫人看见就麻烦了。
6: 得，那我走了。
8: 哎
6: 啊！
8: 哎，二奶奶，银子，
6: 你留着吧。
8: 不行，我不能要，啊！
6: 给严爷吧，他为这事儿都丢了差事了。我走了，你拿着，
8: 快走吧。

0: 二奶奶上哪儿啊？
1: 回去。
0: 您不去看看南极？
1: 什么南极啊？
0: 百草亭对个新开了个南极，白家老号，您不知道啊？
1: 谁开的？
0: 您猜呀。
1: 老三。
0: 哎呦，您真有两下子。
1: 去看看吧。
0: 哎，好。
1: 扶着我。走。哎。

0: 快点，来，到了。您瞧，这就是南极。
1: 黑了宫中这么多银子，他倒开业了。
0: 怪不得他要分家呢。
2: 什么？
3: 按您的吩咐啊，这是新做的药，您瞧瞧。
4: 新出的？嗯，露露。这什么味儿呢？我们这啊，烧豆腐，这，哎呦，这酸的，这妈云了个都没有。
5: 曹公公，
4: 什么东西？气死我了！
6: 这都怪我说你俩，没事把这药拿出来干嘛？
7: 这隔着蜡皮都弄完就馊了，你说这不是找事儿吗？这，哎，
8: 我还得使银子。
6: 哎，这银子你出啊？
8: 我出，
6: 不是
8: 慢慢商量吧？
6: 开玩笑，哎，
8: 这事儿咱们还得合计合计。
9: 摘扁？对啊，摘扁。我呀，想了不止一天两天了。
8: 这成吧？
9: 怎么不成啊？这块匾呢，姓白，是祖宗传的，卖铺子没卖祖宗，怎么就不能摘呀？
8: 不是，要让你摘了，你怎么着？
9: 他的生意全靠咱们这块牌子撑着呢。我要拿着这块牌子入他一大股，
8: 他要不愿意破这一股，就让你摘了。你怎么着吧？
9: 那是有点麻烦。不过，咱可以动用宫中的内线儿。
8: 常公公，
9: 对，你瞧着，我呀，挤兑他董大兴，山穷水尽，到了他撑不住的时候，这块牌子就不只是一大股了。
8: 嗯嗯，
9: 我再拿这块牌子，把百草厅盘回一半。
8: 您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兴许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9: 哎呦，你可不知道，这董大兴可是个明白人
8: 啊。是啊，
9: 他绝舍不得让咱们把这块牌子摘走了。
8: 嗯，
9: 您说是不是啊，胡总管呢？
8: 嗯，
9: 你明儿一大早，把汇丰、隆盛的几个掌柜的都请来，你告诉他们，这百草厅他不姓白，咱白家不能承担这个名号。他们亏了银子，倒了账，与白家无关。你瞧着吧，他董大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0: 摘匾，我看这事儿还是三思而后行吧。万一闹起来，你一个妇道人家挺着大肚子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景琦啊，你爸爸装烟。
9: 怕什么呀？景琦，你还不去睡觉去？
11: 给爸爸装烟呢。
9: 用不着。你今儿个是不是把德先生又给气跑了？哎，他往人鼻烟里头放臭豆腐。
10: 你怎么想得出来呀？
9: 还笑呢，锦旗啊，明儿跟我去摘匾去啊。
10: 你让他去干什么？
9: 小孩子呀，他从小就得见世面，就要让他知道这世道的艰难，人情的险恶，闯业守业有多不易，知道吗？
12: 三儿，
13: 哎，
12: 快，您留神，别闪着。
9: 哎，
12: 上车吧。
9: 你们听着啊，今儿个给我都惊醒着点儿。
12: 放心吧，您
11: 妈
9: 啊，
11: 咱们这次真摘扁去，
9: 这还有假吗？
12: 二奶奶
9: 啊，
12: 今儿有我呢，您放心。
9: 得，走
12: 走
9: 走
14: 走。

0: 去。进去。啊。你认识这匾上的字儿吧？
1: 认得。
0: 念。
1: 百草亭白家老号。
0: 再念。
1: 百草亭白家老号。
0: 再大点声。
1: 百草亭白家老号。
0: 这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宝，到什么时候都是咱白家的，人在贬在，永远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头，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大点声。
1: 记住了。
0: 摘匾。
2: 好嘞，摘匾。
1: 我摘。
0: 摘。
2: 你个儿小，够不着。
1: 你喝了主。
2: 好嘞，喝了着你。来吧，小叶。
3: 哎，干什么？
1: 这匾，我们家的。
4: 你们是哪一家的？
0: 怎么着，不认识了？白家的人摘匾来了。
3: 跟我们掌柜的说了吗？
0: 我拿我们自个儿家的东西，凭什么要跟你们掌柜的说呀？
3: 得，我是个小伙子，您先别摘，我回去禀报一声行不行？
0: 行啊，我等着。
5: 快点啊！
6: 你再好好想一想啊！
7: 甭想，没用。这个配方上就缺这一味药。每回白家老东家都是自己锁着门配着最后一味，没第二个人知道。
6: 那宫里点名要这个怎么办？
7: 请宫里下道令，叫白家把秘方交出来嘛。
6: 你瞎掰什么呀你？啊，人家说扔了、丢了、烧了。只要人家不想给你，你就干没辙。
8: 董掌柜，那位二奶奶又来了，摘匾呢，您快瞧瞧去吧。
3: 二奶奶，今儿这兴师动众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摘匾呢。
6: 这老号可是让我们盘下来了，
0: 这匾可是我们祖宗的私产。哎，摘！
6: 哎，摘！
3: 来，
6: 等等，三爷是你们白家的人吧？
0: 是啊，
6: 他姓白，这铺子有他的骨，这匾也有他的份儿，你就不能摘？叶头，请三爷来。
0: 你说有他的骨，拿出证据来。
3: 二奶奶，那天我可给你看过这红头账本啊。
0: 没看清楚。
9: 哟，三爷。
10: 三爷。
11: 哎，
10: 二嫂。
0: 嗯。
10: 怎么着？
0: 老三。
10: 哎。
0: 那董大兴说啊，有你的骨在百草厅。我想你不会是这样吃里扒外吧？
7: 他这是满嘴胡沁呢，您听他的。
0: 既是胡沁，那我就要摘这匾了。你说咱家也没把这匾呢盘给他们呀？嗯？
10: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7: 摘，
0: 对呀，摘，
9: 好嘞，摘匾，
3: 等等，
9: 怎么着？

0: 三爷，这白纸黑字儿，您赖得了吗？啊，
1: 什么什么呀？
0: 哎，这费明举，这不是你吗？
2: 嘿，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叫白英宇，什么时候变成费明举了？还他妈废物点心呢？
3: 行了行了，哎呦，我早都看清楚了，别往我们老三脸上抹黑了。
1: 就是，
3: 站，
0: 等等，你今天是来砸明火来了啊？
3: 怎么着？
0: 你动一动这老扁试试。来
4: 来，
5: 好，跟我上，别慌，
4: 别慌，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玩意横的，大架上点啊！
5: 干什么？
4: 哎哎，干什么？
6: 借光您的啊！
3: 街坊邻居们，父老乡亲们，我们白家老号被封了，糖给了他们。可是这块牌子是我们祖宗的名号，难道我们连祖宗都送给他们了？
7: 是啊，
8: 嗯，是啊，是啊，
3: 笑话儿！你们都瞧见了吧？他们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仗着人多还想打人，求求大伙主持个公道吧！姓董的，这匾我今儿是摘定了。
9: 二奶奶，
3: 二奶奶自己摘。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9: 不，哎，二奶奶，咱这有话好说，咱屋里说去。
3: 不，就这儿说，有这么多人的见证，啊！大伙儿看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欺负谁？
9: 你说吧，你要多少银子？
3: 我不要银子，我要匾。
9: 那我要是不给呢？
3: 也行。我用这个匾入股，年年要分红。三爷，
2: 嗯，
3: 这合乎规矩吧？
2: 合规矩啊！
9: 哎，哎，我说你算哪一头的你啊？
2: 你说我算哪头的？
9: 二奶奶，您这得容我们商量商量吧。要不您先回去，明儿一早我给您信儿。
3: 你们去商量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9: 这我们这是买卖，您往这一坐，我这白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人呢？我这
3: 你刚知道啊？
10: 你得有辙。
11: 他这是分明就是要诈钱，他想入股，这是
12: 要大钱你给呀，
13: 让他摘，
12: 不给你就得想办法，
13: 对不对？
14: 少了鸡蛋还做得成曹不高了。
2: 我看呐，再找人跟他们说说。叫他们别摘，
9: 你去说，我可不丢那人。
2: 嘿，老娘们都不怕丢人，你怕什么呀？
9: 哎，你去说呀。
2: 我见了老娘们说不出话来。
11: 哎哎，我说啊，就给他一股得了。
13: 老了，没那么便宜。
11: 哎，这不是便宜不便宜啊？
13: 这什么？
11: 关键要保住这回匾，
13: 不拿
11: 是
13: 吧？别瞎插嘴，
11: 这不行。吵
9: 什么吵？这像商量事儿吗？啊？我到底是听你们谁的？
15: 听你的，董掌柜。
9: 我叫他摘。
15: 啊！
16: 哎，慢点啊！
17: 好嘞，
16: 先摔了。
17: 哎，来来
3: 大兴，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许你用白家的名，你要让我逮着了，咱们就公堂上见。走，打道回府。
2: 董大兴，你他妈是人吗？
9: 你他妈是人吗？
2: 说好了暗供，你怎么把我卖了？
9: 这么要紧的时候，你还不该挑明了？
2: 不就一块破匾吗？
1: 破匾，这匾里有100多年的信誉，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你、啊、
2: 那匾明明是人家的嘛，
1: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你
2: 怎么往外拐了？那是我们家的，你是吧？
1: 你
2: 我这胳膊肘，这他妈是往哪拐了？这个，
1: 哎呀，行，你坐这儿。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2: 又是秘方。
1: 秘方。

0: 跟您说什么来着？他就让摘了，可下一步咱怎么办呢？
1: 没成想，他真的让摘了。咱们呐，看来得找那位常公公，把他抬出来。
0: 哎，
1: 常公公，常老爷他一准能回来吗？
2: 准来。
1: 他这些日子没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吧？
2: 没有，他总是提起您呢，还问为什么您老是不来。
1: 最近没什么外人来吧？
2: 没有，一个都没有。常老爷他不喜欢别人到他这儿来。
1: 啊，这样的。
2: 哎，他来了。
1: 是。
3: 二奶奶来了吧？
4: 是啊。
3: 哎，你可真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1: 常老爷，我给您请安。
3: 别这么叫，我哪儿得罪您了？不露面了。
1: 认罚，你想吃哪儿吧，我请客。
3: 啊，你哭了？刚公公，谁欺负你了？啊，
1: 谁哭了？谁敢欺负我呀？
3: 坐坐下，坐下说。啊，为什么老没来？
1: 这不来了吗？嗯。您呢，看这俩丫头成不成啊？不成我给您换换吧。
3: 好的，可知道疼人了啊。你甭折悠的，你有事瞒着我。
1: 我有什么能瞒着您的呢？
3: 不对，你哭过，这还瞒得了我？唐玉，怎么回事？
2: 刚才二奶奶，别说别说。
3: 说，不说我打你。
2: 二奶奶她被人欺负了。
3: 长几个脑袋敢欺负二奶奶？
1: 嗨，其实也没什么。百草厅有块老匾，是我们祖上的名号。您说我应该摘回来吧？
3: 那是那是。
1: 是啊，前儿个我就去摘了。嗨，行了，我不说了，没意思。
2: 二奶奶，她被人给打了。
3: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是不是董大兴那猴崽子？哎
1: 呦，您就甭问了，已经没事了。
3: 哎，小子，成天鼓捣假药糊弄我，我正要想法治治他，他倒找上门来了。
1: 算了，忍了吧。我们孤儿寡母的，惹不起他们。
3: 我惹得起。
1: 人家是宫廷供奉，有宫里做主，您呐趁早别惹他。
3: 什么宫廷供奉啊，我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免了，还叫你们白家接手。
1: 哎呦，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老佛爷已经把白家查封了，您可别惹这祸呀。
3: 你太小瞧我了，二奶奶，你这个人呐就心忒软，人忒好。老佛爷那儿有我呢，董大兴是个什么东西，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不说了不说了，别把您气着了。常环呢，赶紧伺候常老爷，给他烧个泡吧。啊，得嘞，您瞧瞧，您瞧瞧，我给您呢带来一包啊上等的好烟膏，您尝着。
3: 你看啊，一会儿

0: 谁在外头？
1: 三爷。
0: 老三。
2: 老三哪？
3: 哎。妈。
2: 找什么呢？
3: 这两天有点上火，想找两丸清心。
2: 别瞎找，我这儿有。
3: 妈，六味地黄丸的方子，有一味药是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您放哪儿了？
2: 这我哪知道啊？以往啊，都是你爸爸收着，谁知道他收哪儿去了？
3: 哎呦喂，我爸放哪儿去了呢？
2: 我压根儿啊就不管这些事儿。哎，这药你拿着。

0: 三叔，你干嘛呢？
1: 啊，我找点东西。
0: 都分了家了，你上我们家找什么东西？
1: 嘿，小兔崽子，还轮上你问我了？
0: 你是贼！
1: 嘿，他妈小兔崽子，你敢骂三叔，我抽不烂你我！哎
0: 呦，你敢上我们家偷东西？
1: 嘿，他妈，你过来吧你！你他妈小兔崽子你！我他妈抽我！
0: 我捅死你！
1: 嘿，
0: 干嘛你？
1: 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刀子你！他妈，找死我吧你啊！揍死！问他，
2: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
1: 嗨，他要拿刀捅我，
3: 干嘛呀？啊，
1: 小兔崽子，以后再犯我手上，我劈了你！
3: 哎呦，
1: 您呐，得好好管教管教。
0: 没事，没事。
3: 怎么没事呢？别捂着，我看。
2: 伤着没有？
0: 你给我胳膊了，
2: 疼吗？
0: 哎呦，没事，没事。
2: 走，找你三叔。
0: 哎呦！
2: 你干什么去了？衣裳弄得这么脏。
1: 嗨，别提了，他妈倒霉的。

0: 怎么你？
1: 哎，别叫他进来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呀，二嫂来了呀！她正洗澡呢。
4: 让她穿衣服，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什么？
3: 给我出来！你出来！快进去了！
1: 别叫他进来！
2: 我进来了，我。
3: 你想躲着我没门你？
2: 我进来了。
1: 你当嫂子的往小叔子屋里闯，你想干什么？
2: 我想干什么？你当小叔子的先往嫂子屋里头闯。
3: 嫂子，这也太不像话了。
2: 谁不像话？你问问他，他上我们家偷什么去了？
1: 偷？谁偷了？我这两天不舒服，想找点药。出去，出去，出去！成何体统啊这！
2: 你找药？你新开的药铺，你什么药没有啊？你是找药方？
1: 什么药方？
2: 秘方。老三，我今儿啊，明打明的告诉你，170张秘方全都在我手里头藏着呢，你休想拿走。
1: 这是白姓全家的，不是你的私产，交出来。
2: 是，我知道，是全家的。可是你也别忘了，老爷子临终前把你们全都支出去，只留我一个人，为什么？
1: 秘方？
2: 对，秘方。
5: 妈，这肉真香，
6: 多新鲜呢！天府号的酱肘子，你说说这孩子，他顶用了吧？敢跟老三动手？
7: 你还夸他呢？这么小的孩子就动刀动枪了？坐下，坐没有个坐下，长大了还了得？
6: 他怎么不跟别人动手动刀子？
5: 妈，你肚子大了，给我生小弟弟吧。
6: 你还什么都知道，我给你生个小妹妹吧。
7: 哎，你怎么跟孩子说这个？
6: 你把那个酱肉啊全都吃了。告诉你，胡总管又给你请了一位交管的先生，这回你得好好的念书啊，别像你爸爸似的，高不成低不就，一辈子窝窝囊囊的。
5: 我爸怎么了？他是一生金包未曾开。
6: 呵，哎呦，听说你背了不少唐诗，可是正经的课你就不好好的学。
5: 交管的先生就好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似的，瞧着别扭。
7: 嘿，怎么说话呢？
6: 胡说了吧？你要是再把这先生气跑了，我就把你轰出大门，你上大街上讨饭去吧！你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7: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拿过来，拿过来，这把木棍拿过来了。

0: 你先生，快洗洗吧。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1: 是白底起干的。我去告诉阿大妈。
2: 叫你去告，我叫你去告，
3: 你叫你去告。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

0: 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

0: 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1: 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2: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它还给我！
3: 哎，
4: 还给我！
3: 王淼，王淼，
2: 把它还给我！
1: 是，你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3: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
1: 等一下，自己的目的。
4: 对了。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7: 来来，不见。
6: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8: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6: 勇气，
9: 准备放炮
6: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

0: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持续被晴热天气所笼罩，今天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呢仍然能够达到30度以上，不过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略有下降。立秋之后反观晨间气温还是较为清凉，各位出行呢还是需要注意适时的添衣。纵观本周虽然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但是在本周的前半段我省的东北部将会有对流性天气出现。为此在今晨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在今天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图中这些黄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去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的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乌兰、都兰、马多、马沁、达日、甘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南以及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5到28摄氏度。黄原小雨，11到24度。海东小雨，17到28度。乐都区小雨，17到28度。德令哈多云，15到29度。共和小雨，14到27度。海燕多云转小雨，6到20度。玉树晴转小雨，5到23度。马沁小雨，6到21度。铜仁小雨，14到24度。额尔木晴转多云，16到29度。民和小雨，19到27度。芒矮多云转阴，14到30度。都兰晴，11到27度。乌兰多云，12到29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3到28度。贵德小雨，16到30度。九至小雨，6到19度。

0: 间札小雨17到29度，河南多云转小雨6到21度，金陵市区小雨15到28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

0: 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廓，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海西州玉树州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
1: 我省冷粮蔬菜丰产出海，助力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青海以奖代捕，激活普惠托育，持续擦亮幼有所育民生底色。
1: 央视聚焦西宁书香避暑成文旅新热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责，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打解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打解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科鲁科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

0: 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小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城基委参加调研。
1: 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切木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
2: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这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还有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贡岗蔬菜这一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0: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3: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0: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
4: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体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乘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省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0: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5: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6: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7: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心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顾下健康成长。乐心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 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8: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7: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
9: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7: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新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10: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7: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11: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7: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12: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7: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育有所育民生底色。
12: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1+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育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1: 今天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0公里处举行。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
0: 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8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宿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13: 我们将积极践行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全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带水杯及循环用品，用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
0: 据了解，此次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
14: 我们通过零速出行的发车仪式，号召广大车友来到青海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推广一种绿色环保出行的旅游新方式， 让这种新风尚成为所有来青海游客打卡的共识。
6: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

0: 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
1: 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3: 清华大学每年就会组织入学的新生去观看一部我们自排的一部话剧，叫做《马兰花开》。它主要也是讲述了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之后，为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感叹。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以实地见证了非常详实的这个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初心，继续的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
4: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在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这个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1: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诠释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时间为8月7号至11号，共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5: 8月9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举行，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3-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6: 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娴熟传切配合，持续组织进攻，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7: 这一场是我们第2阶段的第一场胜利，非常高兴能拿下这一场比赛，后面几场比赛我们还是继续加油。
6: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库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1: 8月8号，中国夏都西宁再度被央视聚焦，这次出圈理由是避暑新选择“书香纳凉两相宜”。凭借全国少见的书香避暑文旅新模式，西宁完成了从气候避暑到文化避暑的城市升级，刷新了全国游客对西宁的认知，打造出一张全新的夏日文旅金名片。
8: 今年5月底，海东市出台了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已基本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当地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管护办法通过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镇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5级责任体系，明确9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至92个乡镇、733个村社及22个国有林场。创新推行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4大管护模式。 建立以财政

0: 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户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8条措施覆盖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监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1: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
2: 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
3: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人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2: 美景聚人气，产业促增收，近年来德令哈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4: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5: 针对传统马铃薯种植病毒积累、品种退化、产量不稳等难题，西宁市黄中区精准发力，搭建标准化4级繁育链条，推进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2: 眼下在黄中区脱毒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的高标准联动网棚内，前两批栽植的马铃薯脱毒苗嫩绿挺拔，枝叶舒展均匀，正处于快速生长的关键阶段。基地工作人员抢抓农时，科学管护，有序开展第三批脱毒苗栽植工作，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种苗健康成长，稳产提质。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区位优势，黄中区科学布局马铃薯种属繁育产业，系统规划产业发展格局。从1996年以来，当地循序渐进，逐年深耕，成功搭建起脱毒苗、原原种、原种、一级种、四级脱毒马铃薯种属标准化繁育体系。
6: 我手上的这个脱毒苗，它是第一级，然后我们把这个脱毒苗栽到这个基质里，然后进行田管，等到长个90天左右，就能收获这么大的微型薯，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那我们的第三级呢，就是这个微型薯在进行大田繁育长出来的这个种薯呢，就叫做原种。那最后一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种再进行一年的大田繁育，最后长出来的就是咱们的一级种薯。
2: 同时，基地深度联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依托专业脱毒苗组培扩繁实验室，运用先进进阶脱毒技术，专业培育无毒马铃薯组培苗。经过多轮严格病毒检测筛选提纯，从根本上清除种属病毒隐患，确保培育的种苗性状稳定、品质优良、高产抗病。
6: 聚焦马铃薯种源短板的问题，持续完善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全链条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标准化管控以及基地培育，改变了以往农户自留种属品种杂乱、品种退化的传统种植模式。
2: 为持续擦亮马铃薯两种的金字招牌，当地建立起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体系，重点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马铃薯品种，全面提升两种适配性与市场核心竞争力。
6: 目前黄中区脱毒苗组培扩繁能力达到了100万株，年繁育微型薯170万粒，品种包括了亲属2号、亲属9号、亲属10号、亲属早1号、亲属29号5个品种。2026年建成原种繁育基地近1000亩，两种繁育率实现稳步提升。
7: 8月7号，青海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党建引领快递进村，将在500个左右建制村试点，利用党群服务中心等设快件带头点，鼓励设村级寄递服务员，强调健全协调。

0: 调督查机制，打通最后一米。省邮政管理局将加强调度督导，提升农村寄递质效，助力乡村振兴。近日我省出现高温晴热天气，预计8月10号至14号我省大部高温晴热天气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8月9号我省东部农业区大部、柴达木盆地局部共14个国家站及326个区域站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西宁城东区北山美丽园、西宁城东东川工业园区达37.1摄氏度，乐都、大通日最高气温分别为35.2摄氏度、32.8摄氏度，突破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最高气温极值。省气象台预报，8月10号至14号，受大陆高压控制，全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东北部多对流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分散短时强降水。8月10号至11号，降水较为明显，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星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需防范冰雹、雷暴、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公众出行、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1: 这次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0: 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 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

0: 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

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

0: 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

0: 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3: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4: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3: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5: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8: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9: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7: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0: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7: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1: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7: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2: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7: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3: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7: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七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九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

0: 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

0: 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
3: 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4: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
3: 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5: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
6: 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5: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Where you
1: are， 即将播出三体。
7: 阿姆，

0: 干嘛呀？
1: 仔细看，从中间看。
0: 什么呀？
2: 倒计时。
0: 哪来的？
2: 汪淼拍的，每一张都是汪淼拍的，每一张上都有。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2: 这是第一次，之前呢，只是在照片上出现，现在呢，已经发展到眼前了，啊，就眼睛里看到的东西都有倒计时，啊，天天在走。老常呢，你呢先看着。啊，我呢跟你说一声，我原来有一同事叫老田，啊，估计你也认识。他呢有一习惯，啊，就是每次出任务之前呢，都是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烟盒里面的这个烟，必须是单数。如果要是双数的话，他就得抽出来一根再出发。嗯
0: 嗯，屋里不许抽。
2: 这说来也奇怪啊，只要是单数，他就一定能抓到嫌疑人。有一次，我就在他检查完之后呢，我偷摸就抽出来一根，你猜怎么着？就那天，把那嫌疑人都逼到死胡同了，愣是让他翻墙给逃跑了。为这事儿，老田俩月没给我发烟。哼，老常，你就说这事儿跟办案有没有关系？
0: 那这汪淼干了什么跟倒计时没有关系的事儿啊？
2: 汪淼关停了纳米实验，倒计时就消失了。我一直在说，邪乎到家必有鬼，但这次这鬼也太不一般了。你知道是谁让他关停实验的吗？申玉飞。
3: 我一个有心向佛的人，养鸡很奇怪吧？
4: 听说你以前最爱吃鸡。
3: 是啊，有个学生不知道我看破红尘了，来看我，居然带了几只鸡。我想吃吧，也没办法吃啊，只好养着。你看，到现在就有这么多只。
4: 不奇怪。我一个搞科学的还经常祈祷呢，
3: 也不知道这些鸡知不知道我在喂它，就好像你祈祷的主能看到你的前程吗？
2: 啊，就是整个宇宙啊，就像那个坏了的那个日光灯管一样，它啪啪啪啪在眨眼睛，而且这个眨眼睛的时间是申玉飞提前告诉汪淼。这个眨眼睛的这个节奏是一组编码，这编码破译以后还是倒计时。
3: 你们那个中华田园计划养鸡吗？
4: 那个计划是潘寒他们做的，跟我没关系。啊，
3: 听说他是把人扔回自然环境中，降低消耗，减少垃圾。你不赞同他这么搞环保？
4: 有用吗？人不可能放弃城市生活回归自然的。
3: 看破红尘的只是一小撮人。
0: 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嗯，怎么出现的？这个倒计时归了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老常，汪淼怎么办？
0: 申玉飞在他身上没少下功夫啊，功夫不会白下的。不过你放心，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

0: 懂，给我留了个单数，走了。
1: 看破红尘的感觉如何？
0: 没意思。你们看我没意思，我看你们也没意思，所以
2: 就很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哎，彭教授啊，我是常伟思啊，请教一个问题。宇宙会闪烁吗？已经接通欧洲、北美、非洲等各大战区，把那些照片同步传给他们。
1: 好的。
0: 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最新消息，就在刚刚，亚洲战区。 新增了一例特殊案例。Another scientist suicide. 错，有人看见了倒计时。
1: The countdown. You mean like the ones in the photographs? Were they printed?
0: 不是打印出来的，怎么形成？现在还没确定。照片上也只是初步的形态。What
2: do you mean? Are they projected or are there other carriers?
0: 比较诡异，应该说。
3: 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他的视网膜上。什么卧底？你这么理解也对。你看，所有的事情跟那个申玉飞和科学边界都有关系。申玉飞又找到你，你不做卧底，你难道还指望他们有一天找上我吗？
4: 我之前认为科学边界只是一个学术组织，但是我现在对它有新的认识。什么不一样的认识？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很清楚他们迫切地想要我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现在是在吃饭、聊天，还是建设文明、发展科技、了解认知这个社会。
3: 最终到头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破旧能够成立的那一群火鸡罢了。那你也是一只懂科学的卧底火鸡。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之前经历的和我现在所经历的，你永远都无法体会。来，看这儿。 找之前一朋友做的，我跟他说我想要一个超长的倒计时器。这哥们是一炸弹专家，搞爆破的，也只能做成这样。我呢，也不知道你这倒计时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这意思吧。奥妙，就是你归零了，我也跟着你一起归零。明白了吗？ 来吧，对表。

0: 对眼儿啊，顺着这个显示倒计时挺近的。
1: 没那么近。
0: 说多少？
1: 10184525。
2: 哟。
0: 好，
3: 到44的时候告诉我，同时我按下倒计时开始。
1: 5 4 0 3 0 2 0 1。
0: 一样了吗？
3: 起火！
0: 你看，若隐若现。
3: 这个实验都重启了，你那个飞刀每天都完成吗？
1: 飞刃
3: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目前那部飞刃是用分子建筑法来制造的。但是会消耗很大的资源。我们目前研究的方向，就是试图通过一种催化反应来代替分子建筑法。
3: 能帮我翻译一下吗？就是换一种能听懂的话。
1: 试验还没成功，我马上需要你。
3: 在结束之前能完成吗？
1: 倒计时。我不知道。
3: 哎，你说你这个实验停了，倒计时就停了。那这个会不会是你成功的倒计时呢？就是说归零那天你就成功了，
1: 会不会？虽然你这人说话特别不讲道理，但是最近没道理的事情太多。
3: 你就说这么想会不会很开心吧？啊，
1: 曼菲在死之前也接触过申玉飞，那按照你的意思，但凡是接触过申玉飞的人，要不然就加入了科学边界，要不然就自杀了。
3: 不全是，你不还活着？所以你要加入？
1: 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活着吗？
3: 有，梁东他妈。我调查的时候啊，我本来以为这个申玉飞接触叶文洁是为了梁东，但我感觉不太像，因为叶文洁本身就是科学家。叶文洁没死，你也没死，你们两个没死的之间好像也没什么规律。哎，你说叶文洁会不会也能看见倒计时了？
1: 应该不会吧。那天我要去观测宇宙背景辐射，还是他帮我联系的人。如果他也能看见倒计时的话，他应该知道我想干什么。你应该都调查过叶文洁了吧？
3: 查了，除了没自杀一切正常。

0: 这儿呢，以前是博物馆的仓库，空间很大，现在给你当办公室了。哦，
1: 仓库，嗯，挺好啊。关键是要够大，啊，毕竟10来个人的，得晃得开呀、啊。

0: 哟，这干上了。
1: 首长，
2: 我介绍一下啊。
0: 哎，不着急介绍，人到齐了再介绍，要不一个一个挺麻烦的。
2: 齐了。徐冰冰，刑侦大队调来的，以一敌十。
0: 什么就齐了？怎么就以一敌十？你说以一敌十就以一敌十啊？老常，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么大首长，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事非得让你立字据才行吗？
2: 说完了吗？你不要是吧？我把人带走。
0: 啊，走走走走走。等等，不能走，你必须把那十个人给我到位了，我才能放他走，我好歹得留个人质啊。
1: 行。

0: 叶文洁，天体物理学家，木星记者，自由媒体人。
1: 这就完了？我给你4个小时，你把这2个人所有资料给我查清楚了。
0: 行。
1: 这最多是2个人的活。这个，这是我们需要调查的科学家的全部名单，详细资料，包括家人的，我全都要。今天必须给我查完。
0: 行。
1: 还有，把这房间给我打扫干净，要一尘不染。别说行了，要说是。
0: 明白。是。
2: 记者从13日召开的2007年好运北京体育赛事志愿者暨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了解到，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将于
3: 豆豆给爸爸递眼药水，爸爸觉得眼睛舒服多了。
4: 你们爷俩散得了啊，鱼还有2分钟就好。
3: 豆豆，快去洗手吃饭了。
4: 快，洗干净点啊，豆豆。
3: 杨，你带着豆豆先吃饭，我还得出去办点事儿。
4: 范德，你干嘛去啊？
5: 爸爸要出去吗？
3: 是啊，豆豆医生把爸爸的眼睛治好了，爸爸就要去工作了。
5: 我觉得爸爸的病还没有全好，得继续治疗。
4: 没听出来啊，你闺女啊是想让你在家多待会儿，是吧，豆豆？
3: 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好好陪豆豆，乖。送点吃饭吧。
4: 行，快来吃饭吧。

0: 鱼的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关火了。
1: 哪那么快呀？哟，这么准，你是秒表啊你？
2: 你啊，就是弦儿绷得太紧，时间观念太强，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0: 今天正好约了一个老专家，不好迟到。豆豆，拿袋。
3: 爸爸，再见。
0: 走了。

0: 小王，谢谢哈，辛苦你了。
1: 叶老师，您太客气了。我帮您一起说吧。啊，对了，叶老师，前些天我认识了一个科学家，他叫申玉飞，您知道这个人吗？
0: 有印象，可能是在哪个活动上见过吧。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跟你一样，也是研究纳米的。
1: 是。
0: 哦，对了，上一次你去观测站，沙瑞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看到了一些不太科学的东西。
1: 对。正好我还想请教您呢，您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以您的经验，宇宙闪烁有可能发生吗？
0: 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不可能。
1: 那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呢？
0: 当科学

0: 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通常会被认为是歪理邪说。
1: 所以会使人们陷入恐慌。
0: 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恐慌发生过很多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哥白尼的《日心说》就遭到了教会的迫害与封杀。当《天体运行论》出版时，他只是摸了摸封面，便与世长辞了。那个维护《日心说》的布鲁诺，结果被教会用火烧死。天文学家采克达斯科里认为地球是圆的，也被活活烧死。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常识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只会给人民引起巨大的恐慌。
1: 这就好像我们今天遇到很多问题，在明天回首看起来，有可能就像地球是圆的一样，稀松平常。

0: 1975年，科学家 Victor 用高能电子加速器型对撞机验证他的模型，然后失败了。然后他在那儿待了4个多小时，检查了所有的部件，最后发现是自己的计算出现了问题。所以你现在是在致敬 Victor 吗？
1: 9:07的第一次数据，10:22的第二次数据，10:50的第三次数据均不一致，与计算数据也不一致，实验失败。
0: 数据我都看到了，我觉得最多是验证未完成，这不算是失败。
1: 但是我完全没有找到规律。
0: 实验基本上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吧？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的衣服穿的不太对，又或者是我今天不该喝那杯咖啡，也有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洗澡的时候不该放那个音乐。我觉得你也可以这么想一想吧，会就是因为你今天上午出门太早了，或许你没有用我给你那个香水。或许答应我求婚的话，实验就会顺利了。
1: 你应该清楚，每一次测不准，意味着理论图像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和不确定，实验验证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0: 那你多测几次呗。能多求几次了？

0: 木星半年前刚回国，做新闻媒体，主要报道方向在科技和环保领域。他为了抢新闻版面非常狠，曾有夸大事实、故意制造热点的行为。不过他的一些报道确实让事件得到关注，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就这些啊？
0: 这是叶文杰的全部资料，包括一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还有他父亲的一些资料全在里面。这是名单里所有科学家的资料，还有一部分自杀科学家的家属资料。我不认为这些资料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不过你要求的我都查了。
1: 行。
0: 如果这些工作交给十个人去做，绝对是浪费人力。
2: 那个观测站有个叫沙瑞山的啊，他
0: 我知道，他是叶文杰的学生。
2: 前两天他跟汪淼一起观测了宇宙闪烁。
0: 我去查。这是我电话，24小时不关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
1: 是。哎，行。
3: 你找谁啊？
0: 你就是沙月山。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几天前汪淼教授来找过你，有几个情况我要向你核实一下。
3: 你谁啊？
0: 我想了解一下宇宙闪烁。
1: 不照你这么说，叶文杰就算知道自己是一只火鸡，他也会觉得稀松平常。
4: 我们两个人只谈了一会儿，但是我内心平静了很多。科学边界那套理论，不管正确与否，我现在都能接受。或许我们只是不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
1: 猫我知道，我最近恶补了很多物理知识啊，不就是把一只猫放在一个盒子里吗？打开之后不是死了就是活的，可这不是闲的吗？
4: 这只是一个试验，中间存在很多的定量和变量，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论证和求证的过程。
1: 有必要吗？
4: 那如果要是出现第三种可能呢？
1: 那不就是见鬼了吗？
4: 就是物理学不存在了。
1: 叶文杰相信吗？
4: 他相信我们的物理学有可能不存在了。
5: 物理学没有不存在，只是我们认为的物理学可能不存在。多年以后，历史会回答，我们可能是哥白尼，可能是布鲁诺，也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是。

0: 走，我带你看看东西。走。
1: 所有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不可能啊！就算是超新星爆炸，也不可能。
2: 如果是人为干涉呢？
1: 那更不可能。这么大的范围，北京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都观测到了，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0: 我现在正在对你观测这盏电灯实施人工干扰，这个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宇宙闪烁是怎么个概念？北京和乌鲁木齐接收到的观测信号来源于三颗观测卫星，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什么？
0: 假如这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这三颗呢是观测卫星，如果想要实施人工干扰，让整个宇宙闪烁的话。 理论上需要在距离地球15万公里的地方建造一个宽度至少30万公里的大巨型平台，才能成建。你的理论科学吗？科学。你现在在跟我谈科学，这个尺度不但蝙蝠侠跟钢铁侠办不到，就算是超人都不行。也就是说，就算是科幻都办不到。
2: 什么可以做到？神话，宙斯应该可以办到。这些真不是我干的。我是干警察的，我接触的罪犯多，罪犯他因为跟正常人经历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思维方式有时候也不一样。
3: 叶老师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2: 那说不准啊，他在那个年代生活，他说不定会受影响啊。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定量变量，就那个姓薛的，他非得放只猫吗？就不能放只兔子或者是小松鼠什么的？
3: 你带我来什么地方啊？
2: 咱办公室啊，大吧。 来来来来，看看，一尘不染，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看看和研究一下叶文洁的档案。
3: 好啊，叶老师档案在哪儿？
2: 那儿呢，就那个后羿射日下面，第一颗太阳下面。我这井井有条的，找着了吧？
3: 找着了。
2: 你边看我边给你念叨着啊，叶文洁他爸爸是大科学家。 反革命大科学家，当然现在已经平反了啊！你知道点他的是谁吗？他的亲闺女，
3: 叶老师，
2: 不是，叶文洁的亲妹妹叫叶文雪。这还不算什么，
3: 真正让他完蛋的，知道是谁吗？
2: 他老婆，少林，啊，不是那个少林寺啊。 姓邵，名林，都在里面。哎呦，我也在想啊，当时这叶文洁是什么心情啊？叶文洁的妹妹叶文雪亲自带着运动领头的人，把自己的父亲带走，去对他论文中体现的思想内核进行问询。问询的关键阶段，叶哲泰的老婆邵林也出现了，和叶文雪一起。 跟叶哲泰划清界限，这对叶哲泰造成莫大的精神打击。

0: 妈妈不是说老爷和爱因斯坦是好朋友吗？他们还在一起探讨科学，可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开始批判爱因斯坦呢？
1: 少林的父亲的确跟爱因斯坦有过接触。1922年，上海南京路，他们走在路上，爱因斯坦突然为路边砸石子儿的小哥，一天挣多少钱？他说5分，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小林比我强，他论证了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是

0: 真是没想到叶老师还有这样一段经历。那对于杨通的去世，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也就可以理解了。
1: 我恰恰觉得奇怪。
2: 按道理说，一个人在亲情上有所丧失，那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珍视亲情。但叶老师好像并不是。我觉得能够让他放下悲伤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0: 叶老师的父亲由于当时那个年代，所以无法再继续研究。叶老师的女儿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所以也无法继续研究。或许在叶老师看起来，死亡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解脱。我们没有这样的阅历，所以有可能理解不了。
1: 不对，叶老师说跟申玉飞交集不多，但我听他跟你说的话并不反对科学编辑的理论呢。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叶老师了。啊，他跟你说什么？说科学界面临恐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是啊，
3: 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恐慌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可能是哥白尼，可能是布鲁诺，也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是。
1: 他是不是让你做哥白尼？
0: 就算我想做哥白尼的话，我现在不是还是你的卧底吗？
1: 那你就放心的做哥白尼，有我给你保驾护航，保证你不会被烧死。
0: 被烧死？那人叫布鲁诺。
1: 那哥贝尼呢？
0: 自然死亡啊。
1: 那有我在，我肯定让你哥贝尼了。
0: 谢谢你啊。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me.

0: 稍后继续。三体，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

6. 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把它还给我，他是我朋友，把它还给我。
9: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他 它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8: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它还给我！
10: 哎，
8: 还给我！
10: 王淼，王淼，
8: 把它还给我！
11: 你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10: 王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进去，挺住啊！等一下，
11: 自己的目的。
7: 对了。
4: 即将播出《三体》。
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3: 20年都不止了。
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2: 你以前是最爱吃。
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7: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2: 快去！
2: 还生气，发了火。
14: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0: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10: 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10: 不想家。
2: 现在只剩了7个。
13: 吃啊，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汪教授，看明白我的魔术了吗？
1: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装置。
0: 哦，那你说说看。
2: 你们在贴近我瞳孔十分近的位置，
1: 架设一块尺度不超过2毫米的屏幕，一样可以把倒计时投射在我的眼前。
3: 这种说法，您不觉得是歪理邪说吗？
1: 一切超出科学认知范围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不都被说成是歪理邪说吗？
2: 这就好像我现在进入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原始部落，
1: 我在那里给大家放一场露天电影，所有人看到这场露天电影之后，他们的反应会和我一样的震惊。
3: 你是说此刻你生活在原始部落？
2: 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1: 无非就是想让我认为我自己是一只火鸡。好啊，那我这个火鸡科学家现在很想知道，我到底在哪个农场里，我的农场主是谁？加入你们科学边界，我能知道这一切吗？
3: 你有资格加入我们。
1: 喂？喂？

0: 愿佛祖保佑王者脱离苦海。汪淼重启了纳米实验，你失败了。他加入了我们，
1: 那他的实验也没有停止。
0: 我失败与否，不是你决定的。
1: 怎么？你想让他了解主的世界？
0: 我们都是从这个开始，不是吗？
1: 你总是愿意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
0: 我做的事情比你做的更有意义。
1: 希望主可以认可你。

0: 哎呀，又坏喽！这是我一个学生做的小东西，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电池的存储跟不上。这电池大了呢，体积也大；小了吧，又带不动好的马达。我看暂时没什么用喽。你找谁啊？
1: 我找沈宇飞。
0: 啊，跟我来。
1: 这里跟平常的寺庙好像有些不一样。
0: 是，一般的寺庙都要靠收香火钱维持，所以呢游客要多。我们这儿不是，人少清静。来我们这儿的一般都是一些搞学术研究的人，有时候呢遇到一些弄不清楚的难题，就会来我们这儿住上几天。啊，我们这儿的房租很贵了，够养活了。
1: 谢谢。你喜欢喝这个？
0: 都一样。可能最后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分为可吸收和不可吸收了，有什么不同？你找盛玉飞，也是研究纳米的。
1: 对。
0: 纳米好啊，不错。

0: 施主慈悲啊。
1: 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个文明刚刚因为你避免了毁灭于洪灾。你是搞纳米的，不会连这个都悟不到吧？
2: 韩教授以前是在欧洲和美洲研究粒子物理学的，回来之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
0: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如今你是寺院也进，说不定哪天就出家了。
1: 法号我都想好，就叫慧痴。哎，不是吃饭的吃啊，是痴心妄想的痴。
3: 我懂。
0: 你懂什么啊？等你研究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1: 你所有的研究都是痴心妄想。
0: 你们聊，我走了。
4: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到达了无法突破的瓶颈时，都会寻找另外的寄托。很多人愿意来这儿坐一坐，想一些想不出来的问题。曼费教授的最后一站就是这儿。
3: 所以说曼费教授的自杀和你们也有关系。
4: 如果你在看到宇宙闪烁之后选择自杀，跟我有关吗？我只是负责告诉你真相。
3: 我已经决定要加入科学边界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蒙超主到底是什么，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4: 汪教授，你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倒计时。
3: 对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自己是一只火鸡。我之前还会有些焦虑，会有些恐慌，但是我现在甚至很期待知道倒计时清零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火鸡也是有好奇心的。
4: 你看到的称之为神迹，而神迹背后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如果你愿意，可以亲自去农场主的世界。

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

0: 谢谢。
1: 那个，我叫莫欣，是一名独立的媒体人，请问您是？
0: 潘寒。
1: 还真是你啊，著名的生物学家、环保主义者，国内第一个实验社会中华田园计划就是您创建的，方便多聊几句吗？
0: 好，
1: 谢谢。中华田园计划和西方回归自然的乌托邦社团有什么区别吗？
0: 他们最本质的区别是中华田园计划不在荒野自然里，而在大城市中。
1: 那资金的来源是？
0: 完全脱离财务，将城市生活产生的垃圾转化为生存必需品的需要。
1: 为什么您一直没有联系媒体去推广中华田园计划呢？
0: 环保是公益，不是作秀。那木星小姐，您听天气预报吗？
1: 嗯，听的。
0: 那空气污染指数是什么时候划分到播放列表里去的？
1: 是
0: 影响人们生活的时候。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环保问题开始影响人类生存的时候，才需要媒体。
0: 我赶时间，木西小姐，我们下次来。
1: 潘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如果今天我没有捡到这些资料还给您，那可能就弄丢了，能不能借我看一看？看完了就还给您，留个电话吧。谢谢，谢谢。
0: 别弄丢了。
1: 放心。
2: 这几天木星一直在参加一些学术论坛，并且跟不少科学家都有接触。今天他去了一个新媒体活动，中间跑出来跟一个叫潘寒的聊了会儿。这个人是搞环保的生物学家。
3: 搞环保的？聊什么呢？
2: 没什么，而且这个叫潘寒的好像不太想跟他聊。
3: 你继续盯着。
2: 好。

0: 三体，什么玩意儿？
1: 好像是一个游戏吧。
0: 游戏？进呢？玩啊。
1: 玩不了。
0: 怎么了？怎么玩不了啊？
1: 这个游戏需要微装具。
0: 微装具？什么玩意儿？
2: 老常，这个要报销的是那个游戏的装备。我告诉你啊，这装备特别牛啊，就进到那个游戏里面，你就能上天。比方就是你在里面就一跺脚，噌一下你就上天了，像窜天猴一样啊，就超人
3: 啊。你玩过吗？
2: 我听别人说的。
3: 谁说的？
2: 科学边界的。
3: 他们玩。
2: 对呀，所以我这工作需要啊，赶紧报啊，就有点小贵。
3: 你这报销找财务啊？
2: 哎呀，我要能跟财务说明白，我干嘛找你呀？
3: 哦，对了，今天早晨欧洲战区来消息了，
4: 在北欧，又有一名科学家自杀身亡。
2: 所以啊，刻不容缓。你放心，老常，我有了这个，我一定把游戏给你通关了。
3: 你以为像你玩那个贪吃蛇那么简单吗？你跟汪淼尽力吧。

0: 哎呦，我这手套有点小啊。
1: 我这也小。
0: 哎，他是这么戴的吧？
1: 哦。
0: 哎，你说这个游戏网址是申玉飞给你的
1: 啊、哦？
0: 这个微装店的地址也是他给你的，而且这玩意儿还特贵。你说他该不会是直销吧？啊？
1: 能用微装玩的游戏，开发成本是你无法想象的。
0: 哎，我这个能带进去吗？这个倒计时，不会连电吧？
1: 你把它摘了吧，不用带进去了。
0: 不能摘，说好同生共死的。
1: 就这么着。
0: 哎，
1: 行，那你进去之后自己小心点。
0: 放心吧，干警察这么多年了，我徒手抓过29个啊，放倒过17个，用枪干倒过16个。
1: 啊，行了行了，进游戏里边可千万别乱打人。
0: 打什么人啊？进去还不知道什么样啊，没准都是火鸡，只能刀人。
1: 盛宇飞说了，里面是射手和农场主的世界。

0: 是战国时期，我是周文王。
1: 周文王应该不会出现在战国时期吧？
2: 他一直活到现在，纣王还活着了。我叫周文王的追随者，我说我的爱迪叫周文王的追随者，他是个天才。
1: 我的爱迪叫做海人，你身后背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很沉的样子。
0: 当然，在这儿的距离和重量都是真实了。
3: 沙漏，这是沙漏。8小时漏完一次，颠倒3次，就是一整天。不过，我经常忘记颠倒，需要追随者来提醒。来，
1: 你们应该是长途旅行吧？有必要背这么重的一个计时器吗？
3: 不然呢？怎么计算时间？
1: 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型的日晷啊，或者你直接看太阳，这样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时间。
4: 太阳？看太阳咋知道时间？这可是乱纪元。
1: 乱纪元？
4: 真冷啊！冻死我了！快走吧，停下来会更冷。
1: 那等太阳出来一些，就会暖和了。
4: 真是冒充伟大的先知了。连周文王都算不上先知啊。
1: 这需要先知吗？谁还看不出来，再有1-2个小时太阳从这边就会升起来。
2: 这是乱纪元呐。
1: 什么是乱纪元？
2: 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
1: 乱纪元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
2: 看看那个太阳啊。
1: 原来现在是黄昏，不是早晨。
3: 是早晨，可早晨不一定会有太阳升起来啊，这是乱纪元。
1: 看来如果太阳再升起来，会很长时间以后了。
3: 恁咋会有恁奇怪的想法呢？那是不一定啊。
2: 局长，给我一点鱼干吃吧。啊，
3: 不行，我也是勉强才吃饱的。现在要保证我能走到赵哥，而不是你。
1: 你们看那边，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了。不过不是我们走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3: 我都说了，这是乱纪元呢。
1: 总算是暖和一些了。可这个太阳，它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它怎么这么快就落下了？

0: 各位，你们认识一个叫汪淼的人吗？
1: 汪淼不认识。哎，要不咱们一块儿走吧，你不冷吧？过来烤烤火。
0: 还真有点冷。快点躲水者，活得更晚了。
2: 胡说，那是纣王才干的事儿。
3: 这满地都是脱水者，破了不幸了。他们都算再不好水，也活不了啊。入关那里了能中，再说少了，就算是吃点又能咋着了？比起那了那个理论，几条性命又能算啥了？
4: 不行，不行，我们是学者。
5: 你追随谁啊？
0: 追随？
5: 这么说吧，你研究什么？新人是吧，刚娃？
0: 对对对，我新手。
5: 我们追随纣王，要去朝歌，哥们跟我们一起。
0: 助纣为虐啊！那算了，朝歌太远了，我还得去找我朋友呢。淼淼呢？
6: 吃饱了，
7: 这已经翻了第六次沙漏了。
0: 两天过去了，这两天都没见着太阳，升起来快，甚至连树王的影子都没。
7: 看起来太阳不会再出来了。
3: 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冒充伟大的先知，这是乱纪元。
8: 太阳从那边出来了，你们看，这像是一颗普通的太阳。
3: 我警告你啊，不要冒充先知。
7: 终于暖和了，
3: 糟了，这咋办？快找地方躲起来！
5: 怎么了？
8: 出什么事了？

0: 在乱局暗里掠下，都跟在敌域里搜出来，我扛不住了，不成了。
1: 那你脱水吧。
0: 哦，等一下，我这么干，你不会扔下我吧？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带到昭歌去。
0: 大成，我脱水。
2: 他怎么了？他死了吗？没有。脱水者只要浸泡一会儿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就像泡干蘑菇一样。
3: 连骨头都变软了吗？
2: 是的，变成了干纤维，这样便于携带。在这个世界里。
3: 人都可以脱水吗？当然，
4: 你也能，要不然没法在乱纪元活下去。这个你拿着吧。哎，
3: 糟了，我的朋友，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5: 这伙计要是不喝水，是不是也得渴死了？
4: 你要是受不了的话，可以脱水啊。
3: 脱水？怎么偷人呀？
4: 你只要说出这三个字，不就是口令？这不会是个坑吧？啊！我要说了，我脱水，你们能获得什么好处啊？我。
6: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脱水了？他只能成为我们的食物或者燃烧物，才能为这个文明做贡献。
7: 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把他还给我！
8: 哎，
7: 黄淼，
8: 黄淼，把他还给我！
7: 你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8: 黄淼，等会儿啊，挺住啊，我马上坚决，挺住啊，等一下。
7: 这个，
8: 哎，
7: 哎，哎。

0: 你的朋友怎么样？
1: 他被脱水了，然后被别人抢走了。他会怎么样？
0: 这很正常，他适应不了这个世界。咱们尽快上路吧。

0: 这下解渴了。时间过了多久了？
1: 大概一个月了。
0: 要不然是酷暑，要不然是极寒，浪起源真够要命的。
2: 飞星，两颗飞星，
3: 我们昨天也见过，它看上去比一般的星星要大一点。
4: 是的，成员满装，运行速度非常快，用肉眼可以看到它在星空中的移动。但是这次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这次是两颗飞星，恒纪元就要到了。
3: 最多只有两颗吗？
1: 不，最多有三颗，不会太多了。
3: 那如果三颗飞星同时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美好的恒纪元？
4: 你在说什么？三颗飞星？
1: 你祈祷它不要出现吧。
0: 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这次的恒。

0: 会持续多久？
1: 一天，或者一个世纪，谁都说不准。据记载，西周的时候最长曾经出现过两个世纪的恒纪元，那个时候的人真幸福。
0: 那乱纪元呢？又会持续多久？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除了恒纪元都是乱纪元，他们互为对方的间隙。
0: 这是一个毫无规律、混乱的世界。
1: 是的，这里的文明只能在相对较长的气候温暖的恒纪元里面发展。大部分的时候，人们只能集体脱水。等较长的恒纪元到来的时候，再集体浸泡复活，进行生产和建设。
0: 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推测出来恒纪元到来的时间还有长短呢？
1: 做不到，没有人做得到。每当恒纪元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否浸泡复活完全取决于大王个人的直觉。通常的情况是，人浸泡复活了，庄稼种下了，城镇开始建筑，生活刚刚开始，恒纪元就结束了。寒冷和酷热毁掉了一切。恭喜你，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目标，就是运用我们的智力和悟性分析研究各种现象，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文明的发展维系于此。
0: 在我看来，太阳运行根本没有规律。
1: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世界的本源。
0: 你悟出来了吗？
2: 是的，我这次到周哥去，就是要给纣王献上一本精确的万年历。
0: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周哥？
2: 快了，很快就到。
1: 极厚的建筑中，几乎像是在地下，只有这样才能避开严寒和酷暑。

0: 纣王。
1: 爱情平身，这是夫妻。
0: 贤人他有自己的一套。
1: 是啊，他认为太阳是脾气乖戾的大臣，醒着的时候喜怒无常，是乱纪；睡着时呼吸均匀，是恒纪。夫妻建议本王竖起外面的那些大摆，日夜不停地摆动，声称这样可以对太阳神有着强烈的催眠作用，可以使其陷入到漫长的昏睡过程。
2: 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谁可以催眠太阳。
0: 看来不太有用啊。
1: 是啊，到目前为止太阳神依然醒着，只不过偶尔打打盹儿。
2: 他要干什么？
3: 愚蠢的巫术。
1: 你对太阳有什么见解？
0: 纣王，太阳不是神，太阳是阳，黑夜是阴，世界在阴阳平衡中转换，不能控制，但是可以预测。
1: 如果你可以预测，那你将是这个世界的巨人。可是有很多号称能够预测的人，他们最终的归宿在哪儿？
0: 纣王，这是宇宙的密码，借助它，我将为您的王朝贡献一部精准的万年历。
4: 哦，姬昌啊，本王现在迫切想知道下一个长恒纪元什么时候到来。
0: 我将立刻为您占卜。

0: 将是一段为期41天的乱纪元，然后将出现为期5天的横纪元，接下来是为期23天的乱纪元和为期18天的横纪元，然后是为期8天的乱纪元。当这段乱纪元结束之后，
1: 大王，您期待的长横纪元就要来了。这段长横纪元将会持续3年0.9个月，而且气候温暖，将是一段黄金纪元。
2: 如此精确的数据，纣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兴奋。
3: 本王首先需要检验一下你的预测。

0: 王家的预测全部应验。
1: 姬昌，王将为你竖起一座丰碑，比这座宫殿更高大。
2: 大王，让您的王朝苏醒吧，繁荣吧！
0: 进吧！

0: 我的脚，我的指头，我的指头！我们脱水多久了？
1: 再不浸泡，这些人怕是要被乱纪元的老鼠啃光了。享受这美好的恒纪元吧，你们是幸运的。

0: 姬昌啊，已经八个黑夜了，我们又进入了乱纪元，这太阳可是一直没有再升起来。
1: 大王，这只是暂时的，太阳马上要升起来了，恒纪元和春天将继续。
0: 烧鼎。
2: 天上出现了三颗飞星，你还不知道天上出现三颗飞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吧？这意味着严酷的寒冬即将来临，能把坚硬的石头冻成粉末。
3: 脱水，
4: 脱水。

0: 血化，已经是凝固了阳根丹，它血正在绝对零度中，逐渐消失。那很快即将失去氧气了。这一夜持续了四十八年，第137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战国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
1: 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输了赢了，哎，输了赢了，
2: 太震撼了。
3: Your people would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0: 你怎么知道翟银元的位置？谁透露给你的？下午去你工作室找你那人谁啊？
1: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也是担心科学家的安危才把地址透露给我的？
0: 他要是真担心，就应该透露给警察。透露给你就是希望你来制造恐慌。
1: 我是在传播真相。
0: 你传播个屁呀！你踏踏实实的，别给我们惹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嫁！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专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1: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想说成功啊，成功了。
0: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1: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0: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2: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嘛，是吧？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年近古稀的窦建德是个地地道道的牧民，在祁连山脚下放了一辈子牛羊。这些年每逢初春，他总会从冰封千里的祁连山来到水草丰美的金银滩。窦建德一路颠簸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父辈的足迹和童年的记忆。
1: 最近的那是目前这时间长了，就这个好了，你过上了，你就是你好着摸，这就这过上了。
0: 在窦建德六岁的时候，他和父辈们经历了一场大迁徙，从此离开生活了几代人的金银滩草原，前往250公里外的祁连山。
1: 我们当时赶着牦牛，赶着羊群，驮着那些衣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到祁连、钢叉这些地方，我们就走过去了。具体不知道啥原因让我们搬走。
0: 1958年初，金银滩上的人们迁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前后历时3个月，包括汉、蒙、藏等几个民族，一共迁走了1700多户、9000多名牧民、27万只牲畜。牧民们离开，金银滩也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一部同名电影也从此被封存起来。窦建德他们远走他乡的背后，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专家们经过1年多全国范围内的筛选，认为金银滩是最理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里四面环山，外人难以进入，中间平坦，适合建厂，地广人稀，便于疏散。1958年秋，中央批准了核工业部上报的选址报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上，中国核事业就此拉开帷幕。
2: 我58年8月份到二级部筛选报到，我一参加工作就是在211厂，能参与两弹一星，就是国防的基石吧，应该是一生的荣幸，应该是。
0: 当年20多岁、风华正茂的李宗兴，是第一批来到这个草原的建设者之一。他的工作是要在这片空旷的草场上建造研制核武器的工厂。先期抵达221基地的李宗兴等人，最初是准备来接收前苏联专家设计蓝图的，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骤变，1959年深秋，一群翘首以盼的年轻人等来的却是西伯利亚的寒流。
2: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提供出的实验就是一种草图，也没办法进行施工的。具体怎么施工，建筑面积多少，厂房多少，整个面积我们自己的实验设计的。
0: 没有了援助，一切都要白手起家。这些被包围在高大土墙之中的低矮建筑，在外行人看来十分困惑，但他们却是李宗兴与同事们的骄傲。看似怪异造型的背后，是为了安全做出的精心设计。防爆是221基地规划建设中最重要的环节。
2: 防爆炸就2种，这就在咱们这个221厂是2种，一个内爆，一个外爆。二分厂就是内爆，主要是防爆安全距离问题，万一一个爆炸事故出来，人能跑出来，土地外面的所有的建筑物从设计上讲都是安全的。那你们占一个多少量，它有个计算公式算出来安全距离是多大。
0: 这些厂房里为防爆做出的设计 今天看来仍然精妙至极。2019年暑期，青海大学建筑系的学生来到221基地写生，李老要为同学们解开隐藏在防爆墙背后的秘密。
3: 这就无火花车间，没有火花的，不能穿皮鞋进去的，它就是产生火花，火花那个粉尘啊，炸药的粉尘容易引起爆炸，爆炸的时候。
0: 今年已是83岁高龄的李宗新，当年参与基地设计时的年纪也和这两位年轻人相仿。在李宗新看来，是时代的大潮把他们这批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推到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最前沿。
2: 尖端事业、尖端工程我们都没学过，没有这个专业培养，任何学校没这个专业培养，都是保密的。那具体的技术我也还好自己摸索自己实验呢。
0: 当年在没有任何外援帮助的情况下，像李宗新这样的年轻建设者们经过一年多不眠不休的探索，终于在金银滩的草原深处建造起221基地的第一批厂房。对于一个20出头的青年来说，这样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练，这也深深影响了李宗新之后的国防工程建设生涯。
2: 那我们作为一份子，就是普通的一份子嘛，参与这个工作，那当然这一生也是感觉很荣幸的，光荣的事情。

0: 掩埋在荒原中的高原铁路，像血管一样连接着221基地的18个厂区。近40公里铁路还将隐秘的221基地与外界连接起来。如今，这条锈迹斑斑的路轨已经成为221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1: 那个时候，跟父亲在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每天上班有很多都是坐火车，孩子们呢也经常跑到火车站来，就等着爸爸妈妈下班。
0: 梁义福出生在金银滩草原，因为父母都是221基地的职工，老梁喜欢把自己称为何二代。

0: 业余时间，他喜欢搜集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这条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专线铁路自然也引起这位何二代的关注。
1: 去了一分厂再拍一个，
2: 放松点，刘叔。一二三。
0: 为了收集整理专线铁路的相关史料，老梁特意请来了当年参加铁路建设的刘喜兵老人。
3: 咱们修这条路的时间呢，我们这个男女都不分呐，干活的时候都是强壮干的，都是挺卖力的。
0: 1958年10月，经过严格的政审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陆续抵达金银滩草原。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极寒的天气导致每年只有3个多月的施工期。为了保证春天来临之际，211基地的基础建设全面开工，他们必须赶在冬天抢修出一条运送物资和大型设备的专线铁路。在高原冻土上挥镐抡锹，成为了老人一生难以名状的情愫。
3: 那地是冻住了呀，阳光一打了，有的时候把那个镐头那个把都震劈了。凉水溪说本来就这里，再一干活它就崩了。
0: 即便如此，建设者们还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在金银滩上铺设着钢铁之路。然而，在天寒地冻的高原上修铁路，不仅仅要忍受皮肉之苦，他们同时面临着高原缺氧的严酷考验。
3: 咱们修铁路的时候，这个钢轨是8个人抬一个，要十人少了，它抬不动啊。那一段我缺氧比较厉害，都是呼吸困难，都走着走着都栽倒了。
0: 在梁义福的访谈中，老人似乎不愿过多回忆60年前的那段往事，这种寡言沉默的神情，是他们多年养成的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还是另有隐情？
3: 那当时干活的时候也不感觉太累了，就能给国家的添砖加瓦的话，还是高兴的就不得了了。
0: 当年在高寒缺氧的严酷条件下，几百人用18个月的时间修建了近40公里铁路，几十人留下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顽强无畏的建设者们创造了高原奇迹，茫茫雪野上盘亘的钢铁巨龙是生命铸就的丰碑。

0: 在一条废弃的砖线上，梁逸福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凭吊当年与他背井离乡的同乡和工友，同时也是这位何二代向父辈们的深深致意。
1: 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一条不朽的铁路。
0: 2019年的六月，西宁火车站出现了一个老人的身影。80多岁的王金恒又坐上了前往221基地的火车。
2: 今年进了82岁的，年岁大了，将来机会也不多了，来一次算一次，希望能了我这次心愿的。
0: 这张老照片

0: 留下了他和两个战友的青春印记。
1: 很怀念这个地方，怀念我们些老战友、老同事。
0: 1961年1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王金恒和几位同学，从北京出发，坐了近50多个小时的闷罐火车，才到达西宁。那年，和他们一起奔赴金银滩221基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热血青年。
1: 西北的寒风啊，那是-20多度，受不了。那个冷气啊，就往身里转，有一身寒冷。我们同学他有个棉大衣，于是把棉大衣裹到我们四个人腿上。哎呀，当时一种暖的心情呢，非常的温暖的。
0: 路途中，年轻人之间相互的照应，让他们熬过了青藏高原寒冷的夜晚。

0: 我们一月份呢就上到了这个青海基因探，具体是什么单位不清楚，
1: 很神秘。
2: 王金恒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只有代号没有地名的核基地里，他们一干就是30多年。后来王金恒成为了211基地最后一任厂长。
3: 来来来，厂长，哎呀，
2: 原子城火车站，老战友王俊清很早就在那里等他了。
3: 好吗？
0: 还好，好，好。我觉得，你身体怎么样？
3: 还好。
0: 看到我们老同志，我特别高兴，对不对？是吧？
3: 咱们一会儿去看看。
0: 好。
2: 当年和王金恒一起来到金银滩的王俊清，如今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60年前，他们在这里相遇相识，并被分配到同一个工地上。
0: 现在你看，盖这么多高楼大厦了，
3: 哦。你看你走了以后
0: 啊，
3: 这个地儿我也来过几次。
0: 哦，那
3: 就是跟他前几年
0: 啊，
3: 这变化太大了。
0: 对。
2: 许多年没有回来，车窗外的景物早已物是人非了。
0: 社会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那漂亮的。
3: 你看这个地方，
2: 一路上，王金恒始终看着窗外。当年他与王俊清也是这样来到金银滩，第一次见到高原漫卷的云霭与绵延天际的草海，从此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
3: 这回来觉得有块新奇吧？
0: 啊，对，那个是冬天呢。施工呢确实很困难，对不对？那个钻墙，
3: 那还不是光那个冷嘞，那还吃不饱嘞。
0: 哎，吃不饱，哎呦，
3: 吃不饱，穿不暖的。
0: 哎，
3: 我哪都吃不下
0: 了，吃不饱的。
2: 这些红砖厂房是他们亲手建起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像王金恒这样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本以为来到西北边陲是要从事机密高端的科研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首先他们要做的是最艰苦的基建工程。
0: 我和基建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冬天，所以我们是3-4个人拿着钢钎用大锤打，一天上午啊顶多打1-2个眼。
2: 就是在工地上他们相识了，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共事时光，甚至超过了彼此留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在艰苦的环境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0: 一个是高原缺氧，然后的生活这样的艰苦，没想到的。最多早晨呢是一盆稀碗，半块红腐乳，油水太少，所以一方面跟老师傅写写家信呢，就聊天啊，聊东南海北的好吃的东西啊，精神上会餐。
2: 从1958年到1964年，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用青春与血汗。

铸就了211基地的起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青藏高原搞核工程建设，还要面对饥寒交困的生存挑战。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 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2: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2: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3: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 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你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家。
6: pH 值大于9，植物就没法生存。可你看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地方因为工业污染 pH 值远远大于9。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家，我保护不了那些生物。
5: 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把这些报道出去，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
0: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责，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打解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打解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科鲁科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联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城纪委参加调研。
0: 盛夏时节，我省多地冷凉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切木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
2: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这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还有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供港蔬菜这一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1: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3: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1: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 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
4: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体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1: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粮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5: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1: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心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护下健康成长。乐心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6: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1: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
7: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1: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心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8: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1: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半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9: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10: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1: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育有所育民生底色。
10: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育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0: 今天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零公里处举行。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
1: 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八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宿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11: 我们将积极践行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全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带水杯及循环用品，用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
1: 据了解，此次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
12: 我们通过零速出行的发车仪式，号召广大车友来到青海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推广一种绿色环保出行的旅游新方式，让这种新风尚成为所有来青海游客打卡的共识。
0: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
1: 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
13: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14: 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以实地见证了非常详实的这个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初心，继续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
15: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这个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1: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诠释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时间为8月7号至11号，共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8月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举行。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

0: 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 这一场是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非常高兴能拿下这一场比赛，后面几场比赛我们还是继续加油。
0: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库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2: 今年五月底，海东市出台了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已基本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当地 17.83 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管护办法通过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镇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五级责任体系，明确九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至92个乡镇、733个村社及22个国有林场，创新推行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四大管护模式，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八条措施覆盖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建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3: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
4: 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
5: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人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4: 美景聚人气，产业促增收，近年来德令哈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6: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7: 近日我省出现高温晴热天气，预计8月10号至14号我省大部高温晴热天气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8月9号，我省东部农业区大部、柴达木盆地局部共14个国家站及326个区域站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西宁城东区北山美丽园、西宁城东东川工业园区达37.1摄氏度，乐都、大通日最高气温分别为35.2摄氏度、32.8摄氏度，突破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最高气温极值。省气象台预报，8月10号至14号，受大陆高压控制，全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东北部多对流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分散短时强降水。8月10号至11号，降水较为明显，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防范冰雹、雷暴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公众出行、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把这样一个场馆建在这里，答案就在窗外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八一冰川作为祁连山内陆河黑河的源头，它不仅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更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态指示器。可以说，这座场馆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也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冰雪世界的认知大门。

我省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在我身后，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已经正式落成并向公众开放了。很多人可能会问啊，为什么要？

0: 在祁连山腹地，一座崭新的建筑刚刚落成，它依着山势融于山体，安静地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它没有漫长的岁月积淀，却从一开始就承载起千万年的记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讲解员身影的背后，是一组组直观的数据和图表，那些攀升的曲线、变色的地图，诉说着冰川的过去、现今与未来。
1: 我来往前走上去观察一下。那看完之后，各位同学再往前一起走一走。冰川的第一个周期是生长期，冰川会向前流动；第二个阶段隐身时期，那第三阶段就是一个消退期。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正不断的消融。
0: 孩子们仰着头听得入神，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堂自然课，更是一次对于地球的重新认知。
2: 以前我总觉得冰川就是我们抬头就能看见的雪山，是家门口最熟悉的风景，直到这次走进科普馆，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们每天喝的水、家里种的青稞、草原上奔跑的牛羊，都和这座就在我们身边八一冰川血脉相连。
0: 自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我们仿佛踏入了一条时间的隧道，展厅的光线幽暗而柔和，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巨大的时间轴墙壁，从数百万年前的地质纪元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天，每一寸刻度都标记着这颗星球上气候的律动与变迁。而八一冰川正是这部宏大史诗中最为忠实的记录者。
3: 刚刚在冰川的诞生和探险家之源展区，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通过那些微缩实景和沉浸式体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了冰川是如何经过千万年的积累，从一粒雪变成一片壮丽的蓝色冰体，那种浩瀚与纯粹让人心生震撼。
4: 向北行进，我们看到的是八一冰川，它就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它是典型的平顶地貌型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冰川之一。
2: 八一冰川是黑河的源头，它融化的雪水一路流淌，滋养着河西走廊的绿洲，也最终汇入我们的生活。
0: 在科普馆的展厅里，平日里好动的孩子们此刻都在认真地感受，专注地倾听。对于这些从小在祁连山脚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八一冰川从来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名词，而是他们每天推开窗户就能望见的风景。可直到今天走进这座刚刚落成的科普馆，他们才真正意识到那片熟悉的白色究竟意味着什么。
5: 以前冰川对我来说只是课本上一个遥远冰冷的名词，直到今天我走进这座海拔4000米与祁连山融为一体的建筑，我才真正读懂了冰川的故事。八一冰川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如果冰川继续消融，未来等待我们的将是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0: 在科普馆的众多互动装置中，冰川听筒是最令孩子们心动的一个。
1: 水的声音。

0: 听筒那头有一种声音从深处传来，细微绵密，那是冰雪融化的声音，也是冰川的低声诉说。
1: 那是冰雪融化的声音，像是冰川在低声诉说。而更刺痛我的是一组冰冷的数据，从2006年到2023年，短短17年间，巴伊冰川面积减少了12.17%，消失的冰量相当于3.2个西湖。
2: 我们从小喝着冰川融水长大，在冰川滋养的草原上放牧，在冰川孕育的土地上教书育人。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更要让他们懂得守护家乡的责任。
0: 文创展示区里，冰川的元素被转化为一件件精巧的纪念品，它们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提醒。每一次使用都是在讲述冰川的故事。另一边，一面通顶的书墙倚墙而立，上面陈列着关于冰川、祁连山生态、气候变化等主题的书籍和画册。随手翻开一本，里面是巴伊冰川不同时期的影像记录。那些泛黄的照片里，冰川的轮廓比今天饱满得多，纸张翻动的声音轻柔而细碎，与楼下传来的讲解声遥相呼应。
3: 场馆的第一层呢，讲述了冰川的前世今生，第二层是综合功能区，在这里展示了冰川的未来图景。这里呢，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及研学实践于一体。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群孩子们正在跟大自然进行一场深度的对话。
2: 作为祁连山的儿女，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会把冰川保护的知识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让每一个孩子都了解到冰川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懂得生态守护的重要性。
0: 作为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它的落成填补了冰川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也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未来，这里将整合资源，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联动社区业态发展，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筑牢根基。
4: 截止目前呢，我馆共累计接待了省内外游客20000余人次，依托特色冰川科普资源，带动了生态研学、文旅服务、特色配套业态协同发展，持续擦亮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名片，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了基础。
0: 在巴伊冰川科普馆里，我们看到了孩子们专注的眼神，听到了老师们恳切的话语，感受到了守护者们坚定的信念。那些微小的行动，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多一次绿色出行，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
3: 站在这儿回望这座融于自然的建筑，在远眺祁连山的雄浑轮廓，我的心中啊真是感慨万千。以前或许人们会觉得冰川保护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命题，但今天走完巴伊冰川科普馆的全程，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冰川的命运啊，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科研人员监测气候变化的数据库，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命线。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背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

0: 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守望

0: 是青藏高原的儿子。
1: 奥塔金，
2: 奥塔金，奥塔金来了，我们有救了。
0: 他是可可西里的环保先驱。
2: 有人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猎杀着藏羚羊，我们一定要去阻止他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0: 他用热血映染了昆仑山头的霞光，他用生命擎起了一面鲜红的党旗。
4: 世界，
5: 世界，
6: 书记，书记，
7: 书记，
6: 书记，
7: 书记，
5: 书记，
6: 书记。
0: 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是他坚定的信念和一生的追求。
1: 我的天！

0: 己。
1: 先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新征程，情景党课协商所难答解。
2: 索家，这是一个只要提起协商所难答解就会被频繁说起的地方。从智取河谷到索家草原，那是杰桑索南达杰跟着父母最后一次迁徙居住的地方。大学毕业面临择业的他，因为成绩优异，国家翻译局和省民族出版社都希望他能去那里工作。一个是首都北京，一个在省会西宁，条件之优越一点不动心那是假的。可雄鹰飞得再高，俯瞰只是为了栖居的那座雪山，骏马走得再远，回眸只是为了铺花的草原。他想念索家那片深深刻进自己生命里的土地，想念那里的雪山、草原、河流、生灵。他说，我自己都不回去，还会有人去吗？就这样，雄鹰又飞回了索家草原，三尺讲台变成了他最初践行誓言、实现理想的起始。
3: 同学们，快看，这是什么？
4: 这什么呀？
5: 这什么呀？嘘，
3: 这是我从达杰老师那边偷偷拿过来的。来，别乱碰，别弄坏的。怎么样？好听吧？
4: 好听。同学们，老师来了。老师，
6: 老师，
7: 老师，
4: 老师，老师，老师，这是什么呀？
8: 这是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英雄用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3: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戴红领巾呢？
8: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责任和荣誉。
3: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9: 那我也要带。
3: 给我
8: 慢点跑，慢点，慢点。
4: 老师，
3: 老师，我也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4: 老师，干妈好像哭了。他怎么样？
8: 干妈，你怎么了？
10: 老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学了。
8: 为什么？
10: 我阿爸让我回去放牧。
8: 没事，老实去说。
10: 不，老师，他们会打我的。
8: 干嘛？
4: 老师，达杰老师，我家里人也不让我去上学，让我去放牧。老师，我想去上学。
2: 早在七八十年代，基础设施不完善，师资力量薄弱，是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共性问题。身为人师的杰桑索南达杰深感，要改变牧区的命运，就要改变教育落后的面貌。只有抓好牧区的教育，才能让草原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之后，他任智多县文教局副局长，面对全县教育滑坡、学校管理混乱、适龄儿童入学率低等问题，他心急如焚。上任伊始，他便奔波在民族教育发展、牧区控辍保学的最前沿。
11: 区长，区长，
8: 王公伯，我好心痛啊。你怎么可以不让干妈去上学呢？
10: 阿爸，我想去上学。喇叭的阿爸也同意让他去上学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11: 局长，我知道孩子上学很重要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

0: 况，再加上我们两口子身体不好，让孩子去上学了，家里的牛羊就没人管了呀。
1: 公布，让孩子去上学吧，让干妈长大后也能够成为像达杰老师这样的人。
2: 对呀，我们的老一辈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让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受到教育，有了知识才能在所家的草原上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
0: 阿爸阿妈，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你们要相信我。
1: 儿子真棒。
0: 局长，看来是我这个老头子糊涂了呀，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让我的孩子明天就让他上学，请局长放心吧。确认哦。
2: 确认。
3: 确认。
2: 孩子好好学习。
0: 好的，老师。
2: 大信。
3: 哎，局长，
2: 让孩子们一定要受到教育，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
4: 好的，局长。目前当曲村、雅曲村、军曲村三个村的这个家长的思想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相信下一周我们就可以在学校看到孩子们的身影了。您今天都已经走了一天了，剩下的默曲村是不是明天再走好一点？
2: 不，孩子的事儿耽搁不起，走，现在就去。
4: 好的，局长。
5: 1985年冬天，玉树部分地区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灾，位于智多南部的索加草原也难逃一劫。雪压昆仑，冰封长路，大批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被大雪围困的牧人像盼太阳盼火烛一样期盼着救援。我是索加的孩子，自己都不去，谁还愿意去？危难时刻，索南达杰又是主动请缨去了离县城最远、雪灾最严重的索加救灾。
4: 局长，最近咱们索加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持续受暴雪天气，现在牧民出行是越来越困难，尤其牲畜死亡量也是越来越多呀。您看一下那边，那边是扎西家，扎西家已经转移出去了。您再看一下那边，那边是达瓦家，通往达瓦家的路马上就能打通了。
2: 这山的背后还有人家没有？
4: 有，是丁巴老人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上了。
2: 那怎么能行啊，抗灾保汛一户也不能落下，快带上党员现在就去。
4: 好的，局长，我马上。局长，你没事吧？
2: 没事，老毛病。
4: 天气越来越冷，赶紧把大衣披上。
2: 人员都到齐了没有？
4: 都到齐了，
6: 局长，我们都到了。
2: 好，我们出发。
5: 茫茫雪原中，一面党旗愈发鲜红，索南达杰和救援队的干部们踏雪原、过冰河、穿莽原、越山丘，在历经万千艰难后，终于抵达受灾最严重的索加乡默曲村。

0: 局长，他们在这里。
1: 乡亲们，奥达基来了。
2: 奥达基，
3: 奥达基，
2: 奥达基，你们来了呀！这么大的雪，你们辛苦了。乡亲们，奥达基来了，我们有救了。
4: 乡亲们，奥登巴，县委县政府非常担心大家，让我们一定找到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2: 奥大姐，前天索南老支书已经把附近的八户人家集中到这里了，其他人已经安全转移出去了。你放心，奥大姐。奥大姐，这次的这个雪灾确实给我们这边的牧民带来了非常大的坑。你看，这都连续下了十几天，牧民的生气啊也没剩几个。奥大姐，你说我们可怎么办呀？
3: 奥大姐，我们家的牛羊都死了。
2: 是啊，
5: 奥大姐，我们家也是。
4: 乡亲们，我来晚了，你们受苦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
2: 哎呀，奥大姐，有共产党在，有您在，我们心里啊就有底了。谢谢奥大姐，感谢党和政府。
6: 乡亲们，县委县政府给大家带来了物资。
2: 太好了，太好了。出马，出马，快快快，给大家伙烧个热茶。走，奥大姐进帐篷走。
7: 在索家的1800多个日日夜夜里，索南达杰作为领头羊，总是忙碌在带领牧民群众发展生产、致富增收的道路上，修路架桥、控辍饱学、接高育幼、出栏转场，哪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位康巴汉子在天边索家用他顶天的担当书写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上世纪80-90年代，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大批盗猎分子涌入可可西里，藏羚羊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一时间，藏羚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为了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1992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同意智多县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时任智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受命于危难之际，兼任了西部工委书记一职。他知道就任西部工委书记一职要常年奔波在茫茫的可可西里，从此他和家人和那些他牵挂的老人们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8: 给才人，
9: 阿聂每次都带东西。
8: 这是我今早刚挤的牛奶，是给两个孩子的。
9: 阿聂，你本来腿脚就不方便，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又带东西，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达杰可会说我的。阿聂，
8: 知道了，知道了，才人，你就快熬吧，两个孩子。就快放学了。
4: 财政，财政，
9: 阿聂，达杰好像回来了。阿聂，
4: 卢佳，
9: 是达杰。

0: 是大姐，是大姐呀！快进屋。阿妮，大姐呀，你可终于回来了呀！今天早上啊，我就看到两只喜鹊在叫，原来呀，是能够看到我的大姐回来了呀！快快快，快坐到阿妮的身边来。
1: 让阿妮好好的看看你呀，阿妮，你就不听话，怎么又把破了洞的鞋给穿上了呢？好着呢，暖和着呢，大姐。陆佳，快去，把我那双新鞋拿过来。好的，先喝茶。
2: 阿妮，你就不要替我操心了。你给我的那些东西呀，我都保存得特别好。哎呀，
0: 大姐呀，保存他们干什么呢？你一定要穿上来，我给你换上。大姐，你自己都没有几双新鞋呀。
2: 阿妮，你就换上吧。
1: 快，我给你换。
0: 你换上了以后，大姐才会心安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我自己穿吧，我自己穿。
1: 大姐，你和阿念先聊着，今天我给你们做你们最爱吃的面片。
0: 好，大姐呀，你身体还好吗？
3: 书记，好着呢，阿念。书记，
1: 阿念，我去看一下。
0: 好。
1: 快去准备。
3: 好的，书记，我马上。
1: 阿念，我刚接到任务，需要马上出发。我又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阿念，我给财神说一下。
0: 好。
2: 大姐，你和阿念先聊着呀。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你最爱吃的面片。
1: 罗佳，我刚接到任务。
2: 需要马上出发，
0: 每次都是这样。大家不要生气。
2: 大姐，最近我总是做一些不好的梦，我真的很担心你呀。
1: 没事的，刘姐，不要胡思乱想，不会有事的。
3: 书记，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的。

0: 打劫呀，你怎么着就又要走了呀？两个孩子还没放学，你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呀，大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1: 我呀，你
2: 大姐，药我都已经装到包里了，你一定要按时吃药啊。
1: 我呀，卢静，咱们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告诉两个孩子，今年过年我回来陪他们一起放鞭炮。
2: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们在家等你。
1: 好的，老姐，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2: 大姐，早点回来。
3: 索南达杰于1月8日深夜带着西部工委3名干部和巡山队出格尔木，走南线前往可可西里。他按照惯例给家里发了份电报，上面写着元月9日离格赴可索。谁能想到这次可可西里之行竟是他与自己用生命守护的千山万水高原精灵的深情握别。而这份电报也成了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告别。
4: 看一下我这枪，你说是挺好的，
5: 宋哥哥啊。
1: 同志们，
6: 哎，书记，
1: 快坐下，快坐下。车辆和燃油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书记。
1: 好。电报呢？
7: 哎，
8: 书记，
7: 他去哪了？
8: 书记，我在这儿。我去检查了一下车，
4: 被子弹打到了，
8: 顺便把油加满了。书记，
1: 快坐，快坐。
9: 这味儿闻着就香啊！
10: 那你多吃。
4: 我这一套。
9: 吃啊！你怎么不吃？
10: 你吃完了。
1: 同志们，这次的巡山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可西里腹地的情况，大家也了解到了。有人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猎杀着藏羚羊，我们一定要去阻止他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1: 有。
1: 好，我以茶代酒，给兄弟们敬一杯。
11: 我的老天，
12: 我的老主，
9: 快吃啊！
4: 坐坐着，
9: 坐着，
4: 好吃，坐坐。
9: 做的面皮好吃啊！
1: 小爸，
4: 欧书记，
1: 你又跳得好，给大家，给大家跳上一曲。
10: 说了吧，
9: 对啊，
10: 来，
4: 赶紧来！
10: 我说了吧，书记一定会。
4: 那我就给大家伙跳上一段，
9: 好。

0: 有炸鸡，老总吧，兄弟们，
1: 稍微安静一下。书记有一首歌也唱得特别好听，这是什么？小 T？
2: 小 T？
1: 那是关机关机啊！
3: 好，我把这首歌送给多杰的阿妈，也送给我们所有人的阿妈。

0: 不是，大姐，走，老总，有啊。大姐，啊，明天你带上我，
1: 对，到太阳湖的南侧，
0: 好的，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的，叔叔，你放心。
2: 好的，
0: 来吧，
3: 东西吧，准备好了是吧？
0: 我们去走吧，我们还要赶远路。
3: 叔叔，你一定要把这个带好，别着了。
0: 这次巡山勘察，一路上，索南达杰和队员们在可可西里相继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出于人道主义，索南达杰安排一辆缴获的吉普车紧急将2名伤情严重的盗猎分子送往格尔木救治。 1月18号，这一天是索南达杰和队友们可可西里之行的第11天。高原的冬天，寒风呼啸，颤冷刺骨。
4: 走，跟上，快点，
5: 队服上，
4: 走。
5: 别说，
6: 跟上，往这边。
7: 书记，
5: 别说，
6: 这边有2个盗猎分子受伤非常严重，你该怎么办，书记？
7: 你负责，连夜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就医。
5: 好，
6: 别说，
5: 哎，
6: 你陪他们一起去。
7: 别说，
8: 是啊，书记，这里本来人手就不够，太危险了，书记。
5: 是啊，书记，
6: 没事，这里多接他们2个友，快去。

0: 不许出去！
1: 多大姐，
2: 王爷，
3: 背后有工作人员，
0: 住院去。
4: 好，书记。
3: 好，带走。
5: 如，
3: 走。
6: 起来，起来，
3: 起来，起来。丹爸，
1: 好，书记。
3: 车辆检查后，
1: 好，
3: 把油背后。
1: 好，书记，您放心。
3: 哥们，都去。
7: 大哥，你让我们靠个火可以吗？我们快冻死了。
8: 好，回去，
3: 过来。
9: 怎么是这样？
8: 这赔偿。刘旭，
3: 刘旭，
0: 我去接个手，你住院去。
3: 好的。
8: 李叔，
9: 大哥，让我们烤个火。
8: 刘旭。
9: 让我们烤一下火。
8: 我叫对象。
10: 好嘞，
11: 对象，不是对象。
12: 放开，
13: 对象，
14: 对象，
15: 放开，
16: 对象，
17: 不是放开吗？
18: 对
19: 象，对
20: 夜幕下，一场罪恶的阴谋正吞噬着所有光亮，渐渐笼罩在可可西里上空，弥漫在索南达杰和队友们的身旁。等到索南达杰赶到驻扎点时，天已经很黑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意识到这是盗猎者设下的陷阱。
3: 左书记，左书记，书记，你把我们放了吧，我给你们几辆崭新的吉普车。
21: 藏羚羊是我的命，我不会跟犯罪分子做交易的。

一场置身于18个盗猎分子的殊死较量，划破了可可西里的宁静。枪声停了，周围的一切像死一般沉寂。索南达杰倒下了，他像一个熟睡的孩子，在可可西里的怀抱里睡得那样深沉，那样恬静。索南达杰倒下，在巍巍昆仑的山脚下，他像一股苍劲的山风，吹得那样倔强，那样执着。

0: 清风壮歌，山梁披雪，英雄归来垂泪相迎。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一年的冬天比以往更寒冷。这一天，从四处闻讯赶来的人们，为书记而来，为师长而来，为兄弟而来，为英雄而来。
1: 书记，书记，
2: 书记，
1: 书记，
2: 书记，
1: 书记，
2: 书记，
1: 书记，
2: 书记，
1: 书记，

我的天！

0: 我是玉树洲3.17万名生态管护园中的其中一员。近年来，我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建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如今，我们放下了路边，挣起了工资，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管护员、生态监测员。
1: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如今，您的学生也有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2: 欧大姐，我是您的老乡，现在的索家已经通了柏油路，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的腰包鼓了，吃穿不愁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3: 索书记，我是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沿着您的足迹，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今年我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您放心，我会像您一样，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热血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的事业。
4: 达杰叔叔，我是您战友的儿子，自从我接过了您和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我也成为了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一员。如今卓乃湖畔您的藏羚羊就像格桑花一样越来越多了。达杰叔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2008年您的藏羚羊成功入选了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
5: 还愿意上几程恨几程。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你怎么知道翟银元的位置？谁透露给你的？下午去你工作室找你那人谁啊？
1: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也是担心科学家的安危才把地址透露给我的？
0: 他要是真担心，就应该透露给警察。透露给你就是希望你来制造恐慌。
1: 我是在传播真相。
0: 你传播个屁呀！你踏踏实实的，别给我们惹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哦，

0: 您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

1: 你别跟我说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2: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1: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这是被诈骗了！
2: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1: 行了，赶紧回家。
2: 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我不走了，
3: 别闹了，我走。
2: 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 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2: 好吗？哎，慢点啊。嗯

0: 慢点，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
1: 好。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0: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1: 啊，那上去了。
0: 嗯，
1: 那包给我吧。
0: 妈，
2: 慢点，慢点。
0: 嗯嗯。
2: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2: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2: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
3: 现在不用瞒着了，
2: 还是照样反对，
1: 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
4: 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啊。
5: 好的，
1: 我要凉的。
5: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2: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1: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了。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1: 你也不喜欢
2: 啊？
1: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3: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4: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的，没有的吗？
1: 吃。
3: 哎，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5: 喂，
6: 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5: 啊？
6: 快回来吧。
1: 怎么了？
3: 姐，姐，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呢。星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7: 白队长。来，队长。
3: 哎，这边，这边说。
1: 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3: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3: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1: 白菊，
3: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3: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1: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3: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1: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3: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1: 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
3: 啊？
1: 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3: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1: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8: 进，
9: 林市长。
8: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县长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9: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8: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9: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民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既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

0: 全面的了解。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
1: 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0: 好，我马上去，老师。
1: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2: 霍队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
3: 路上都顺利吧？
4: 顺利，
0: 辛苦了。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厅长，市政府。
1: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
0: 抱歉，我接一下啊。
2: 你赶快接。
0: 您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2: 怎么回事？
0: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1: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1: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0: 有人员伤亡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0: 去名家化工厂。
2: 好的，市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3: 好的。

0: 滚滚！李支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哦，
1: 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呐，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 霍厅长，很惭愧，

0: 向您做个自我批评，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 您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
0: 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1: 是，
0: 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
1: 快去。
2: 是。
1: 三号车，别撞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3: 收到，收。
4: 后退，天狼，急运出去，怎么办？
1: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坐轿子封条还有吗？
3: 有，
1: 在屋里面。
3: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
1: 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
1: 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2: 怎么回事？
3: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4: 伤人没有啊？
2: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4: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3: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4: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5: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怎么了，穆总？
1: 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
0: 穆总，动一下，装车，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撤！
1: 要止住啊！
0: 快了，快了，快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倒车压了，倒车压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 送宿舍去，况且那又是收留不了这张情报啊！督察组和上马上到了，这事儿不能去医院，孟总，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啊！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
0: 送宿舍去，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1: 啊，队长。
0: 必须得送医院，买个矿场。这个时候，轻易大局为重。谁是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
0: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岳副厅长，
2: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哦，
2: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3: 这边请。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2: 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还没处理掉。嗯。
1: 哦。
2: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0: 慢点，慢点啊。
2: 哎，那个小宋，快快养鸡罐。
3: 好，好嘞，好嘞。
2: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
0: 慢点，慢点。
1: 我们先看吧。
2: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2: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2: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
0: 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
4: 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
1: 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
0: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0: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1: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2: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意向。
0: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1: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2: 嗯，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七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邵云飞。
4: 走。
5: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4: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的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5: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4: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5: 邵云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4: 完整证据链。
5: 对。
4: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5: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4: 你小点声。
5: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新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到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亥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别损我。
0: 没有损你，博拉蒙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 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0: 这钱不能要，白行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但我。 为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 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你说呢？

0: 我们这边很快就会到这儿，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矿长，你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 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名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新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 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2: 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
3: 抓紧分类整改。请进。
4: 局长，您找我？不错，
3: 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4: 领导好。
5: 你好。
6: 这位是
3: 领导好，
5: 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

0: 天多市的环保督察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裴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察工作，我们怀疑星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市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 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嗯，
1: 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
0: 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
2: 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嗯。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
0: 等警戒。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哎，
3: 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0: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星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
3: 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4: 书记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同意。
0: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星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4: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 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5: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4: 我出去一趟啊。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1: 把钱都打到剑山那里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组应付过去，
2: 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灯下黑。
0: 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 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但你得让我采完，
1: 不可能。
0: 干什么去？
1: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你是不是疯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3: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4: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3: 感谢感谢啊。
4: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这个采金证是有头金，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木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2: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
1: 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多谢何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人数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 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我们已经缓了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1: 动作也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们。
2: 站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李县长，这次只会谈得拢。
0: 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
0: 他就不用回马氏了。你要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伦上金矿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直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信封，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近海的产量是多少？
1: 一年500万吨。
0: 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1: 什么意思？
0: 既然要干，

0: 探子为什么不能不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一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
1: 明白，林师长。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
0: 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
2: 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3: 哎，别挤我！
2: 你真有心，你怎么现在这么？
3: 干嘛？
2: 不好意思，进屋，别回头，进屋，进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没
1: 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2年，我再裁2年就撤。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你想干嘛？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市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私欲？太狭隘了吧！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比马志县稍好些。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市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 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扮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
0: 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哎，据我所知。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没光关停，干股没法套现。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时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3: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3: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4: 是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5: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4: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5: 我
4: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

0: 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
1: 但我奉劝你啊，你吵我们仨确实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2: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1: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
3: 曹云飞，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4: 我去！哎哎，
3: 站住！
4: 站住！
3: 我替
4: 你阿爸教训你。
3: 站住！
4: 站住！站住！
3: 别打了！别打了！
5: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扎错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1: 人家手下留情了，让我现在给躺救护车里。
5: 腰怎么了？
1: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5: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1: 嗯，明天我就找她。
5: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1: 要，
6: 要。

0: 哎，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上云飞腰闪了，你那艾灸在哪儿呢？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怎么了？
1: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2: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察组视察，人家直接就拍照取证了。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们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 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3: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
2: 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3: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2: 白菊啊。
3: 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2: 哎呀妈，你别跟他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
0: 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
3: 白琪，你说什么呢？
2: 白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
3: 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
3: 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白琪，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山寨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的去搞心海。
3: 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
1: 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心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3: 他们告诉你白吉，他们做不到。
1: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 护 得住大哥？能护得住妈和姐吗？这些年，白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白吉。
3: 正义也许会迟到，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白姐，你怎么能？
1: 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
3: 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1: 本来也不是我姐。
3: 白吉，你说什么呢？
1: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3: 你还说？
1: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
3: 哎呀，行了，
1: 他就这么对我们？
3: 滚出去！出去！
1: 我欠你的，
3: 说
1: 这么对我们？
3: 嘴巴你！
2: 白吉，你这个性格也是。

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 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

当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明白，我知道，不跟他生气。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她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我当着白姬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 真的要搭上白鸡，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我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懂。 先是抓错了他们，然后是白姬。彭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傅律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该怎么办？
1: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非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
0: 你又能怼我两句了。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只会突然的出现。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新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设置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来，正好刚出窝的，热乎。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1: 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0: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1: 嗯。
0: 别太想我啊。我不会的。
1: 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迁都。嗯。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 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冯克清。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近到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
2: 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这个名字好像听过。你们真是探矿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布拉姆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3: 赵玉吉，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笑>
4: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3: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4: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3: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布拉姆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3: 不是，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3: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4: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赶紧走。 走。
3: 我就想听点实话。
5: 赵经理，赵经理。

0: 杨东在曼菲手上看到了两份数据。
1: 九点
2: 怎么了？
0: 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
3: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4: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3: 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
5: 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
0: 所以这两份数据是你交给曼菲的。
6: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8: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7: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药收音机、兽药发电防水手电筒、 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8: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7: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8: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你回来，你让我回，我就回啊。你看，白驹都和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宏远、星海，宏远会有问题。 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 你不也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才可怕。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笑，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 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官家在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你是
1: 巡山队的。山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跳，
3: 为什么？
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楼，那个山你看到了吧？
3: 啊，
0: 是山上的第二个楼。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哎，
4: 是你呀？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4: 是呀，
5: 张总，你说的对，那些山不能踩。
6: 老丁就经常跟我讲，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踩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7: 现在不一样。
6: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8: 后面什么事儿？
6: 后面就是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7: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6: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
8: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3: 下次。
6: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9: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少没少？
10: 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哎，人呢？抓到了没有？
9: 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10: 抓得好。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9: 你想通了？
10: 想通了。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
9: 没事儿，没事儿。
10: 哎，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的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
9: 阿姨，这照片看上去有点儿
10: 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
11: 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耀辉这孩子啊，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他对你不一般。
12: 阿姨，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11: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12: 不用麻烦了，阿姨。哎，您。

0: 这要回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阿姨。
1: 这个像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嗯。

0: 方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务实挺好的呀。
1: 哎呦，哎，阿姨，嗯，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0: 97年，我的本命年。哎，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
1: 要回失恋了，说不想在天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0: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哎，
1: 我那时候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
0: 也是，您也是天州的老人了。说的
1: 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0: 是吗？嗯。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哟，
1: 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呀，
0: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认人，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诉时效了，我想着。
1: 您在天州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能回忆出什么线索呢？您帮我看看。啊，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戴个眼镜啊。
0: 好，什么小事儿都行，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1: 哎，
0: 一共有5张，您翻着看啊。
1: 好嘞。啊，这个不认识。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 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嗯，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
2: 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哎，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
0: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嗯，嗯嗯，谢谢阿姨。
1: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0: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姐，在现场的遗留物里。 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0: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 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3: 做比对。
4: 你好，有人在家吗？王健，
3: 王健，
4: 你好，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有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4: 哦，这个王健，
0: 他欠账了吗？
4: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的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
0: 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0: 妈。
1: 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了？
0: 嗯。
1: 没喝酒啊？
0: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儿。
1: 又去东乡了？
0: 啊。
1: 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
0: 我接个电话。
1: 哦。
0: 喂，你适可而止啊！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顶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阿姨，
1: 小白，有事儿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他怎么了？
1: 耀辉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儿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在阳台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子，
2: 挺多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1: 嗯。

0: 是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不是，姐，对不起，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1: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
0: 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 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
1: 妈怎么了？
0: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哥也消失好几天了。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诓你们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1: 我没有，
0: 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 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谁是
1: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林建设。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
0: 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
2: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
0: 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儿呢。
1: 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

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他主动加的我。

0: 林建设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呀？我看看。
0: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动！
1: 我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
0: 行了，发完了你看。
1: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0: 没谁。

0: 哥，你在里面吗？我进来了。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可能是复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0: 那他人去哪儿了？
1: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当给他补上了。
2: 孟总，
3: 哎，
4: 哎，孟总，
5: 孟总，
1: 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0: 杨蒙住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1: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0: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6: 孟总，
1: 哎，
0: 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
1: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0: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1: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0: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1: 没什么，
2: 孟总，这给您打包的。
1: 啊，谢谢。

0: 你没吃饱？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1: 那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吃的就是这种。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是走不出去的。

0: 白驹，波拉木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0: 在青山队有一年多了吧？明年10个月了。不对，你再想想。
2: 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你说呢？

0: 还没到家吗？路上小心，有事叫我。
1: 到家了，不过没好意思叫醒你。

0: 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1: 从小就吵不过你，这次是为啥？
0: 呀，你真是个操心的命，先顾好自己吧。你这些天一个人待着，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就是在想能干什么。但即使干了什么，也像是什么都没干一样。
0: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1: 对。
0: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1: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2: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0: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成为马支县的树王。
1: 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
0: 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把生命托付给大地、风雨和阳光。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1: 我
0: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
1: 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
0: 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
1: 白菊。
0: 嗯。
1: 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0: 为什么？
1: 新海的事儿。
0: 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
3: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4: 就是个寻衅滋事。
3: 什么意思？
4: 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3: 冯克勤干的。
4: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

0: 其实比起冯克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迹不论心呐，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1: 冯克清安排的，
0: 不然还能有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2: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转让费1万，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万块钱，可笑吧？哎呀，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亿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这位给你。
1: 这两样都送你了，拿去吧。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谁？这人还活着呢？
2: 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啊，后边，哦，给，你怎么了吗？
1: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2: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1: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哎
1: 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1: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2: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哎呀，
1: 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也不是完全不能憋。哎呀，他也不是什么都能憋。
2: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投资还挺讲究的嘛。
1: 嗯，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切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吧。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
2: 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0: 真是老人家慢的呀！啊，张经理，张经理，
1: 这怎么了？
0: 昨天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抢救了。
2: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0: 你先进去，没事吧？
1: 咋办？
0: 咱可快点呀！
1: 不是，我说后边，那都快半小时了。
0: 哎，白毛，你在不在曹操？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
1: 你压坏了我的草场。什么草场？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是啊，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0: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1: 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刚过去就在那儿。
1: 前面，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 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够吗？哎呀，这个嘛，这个草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些兄弟们啊。

0: 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1: 好的，盯好了，我马上过来。
2: 好，
1: 等一下，
3: 白洁。

0: 过来，快过来！
1: 姐夫，
0: 大夫，
2: 这谁呀？
0: 大夫，
1: 怎么了？这怎么了？你们
2: 慢点，
1: 慢点，
2: 快快快！
0: 来来来，
2: 慢点，
0: 楼上，
2: 去，
0: 叫，
2: 这边，
0: 走走走，

0: 你们俩怎么了？
1: 今天在哪？
2: 干什么呀你？
1: 我问你话。
2: 不好意思啊，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脚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洁。
1: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2: 对。
1: 前面左拐三号出入室。

0: 赵雨欣在哪儿？哎哎哎！赵雨欣，
1: 警察！
2: 我怎么会？别动！
0: 快跟他，赵团长，
2: 姐，救我！
0: 樊姐，
1: 没事吧？
0: 他有刀啊！
1: 夏夏，
0: 夏雨，陈峰浪没见过我。

0: 已经到这儿了，你不怕让人看见？真没吓着了，这不像你啊！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玉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再说了。 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1: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老林啊，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
0: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来，你看看，你看看，天国建设的多好，多漂亮啊！
1: 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
0: 算呗，怕什么呀？赵玉洁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买公司是他自己签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审讯滋事而已。对你我一切的指控，都是他自己的臆想，当年就定性的案子。 现在翻出来，那有什么用？那建设那边呢？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子女信息，犯了纪律而已。
1: 只要辛亥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0: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

0: 这家怎么不开灯啊？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还是孙子出事了？ 不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宋平，这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0: 老林。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目前看，是只能这样了。 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0: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有时候逼你太紧了？不是，咱们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1: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道还有不少管我好的病人。
0: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1: 明白。
0: 谢谢妈。
1: 谢什么呢？
0: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 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要是这样，每到关键的时候就丢脸的。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 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
1: 称的什么职啊？小少，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 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

0: 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收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的。
1: 那个鱼好了吗？
2: 哦，马上。
1: 快点啊！

0: 回来了，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1: 妈，
0: 哎。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那人也不全呢。哎，是，哎呀，小燕儿这不是今天值班吗？对，下回白大川也不能缺席。来，姐，来，尝尝我做的鱼。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
1: 可新鲜了，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新海有关系吗？
0: 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1: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搬到星海吗？我只能说，
0: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曹总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
2: 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0: 白洁，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能。 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个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啥？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都事儿了，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0: 谢谢姐。

0: 去，吃饭。
1: 嗯。什么情况啊？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2: 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哦，这就做好了。
3: 好了，
4: 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
3: 是吗？
2: 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5: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
3: 我可没精力学。
4: 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那
5: 怎么了？
6: 我找你要说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
2: 烫。
3: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7: 金雅的确是在盗采。督察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莫文辉带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察组。
5: 有证据吗？
7: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5: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7: 这件事情莫文辉从一开始就设了张伟章，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5: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7: 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孟总，孟总，嗯，醒了，这雨真厉害，还没停。你一个经过博拉穆拉的人，可不该说出这种话。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1: 白驹。博拉穆拉，你进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0: 怎么算好好生活？
1: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0: 可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七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新海背后的事。

0: 理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1: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
0: 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 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1: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0: 咱妈爱你。

0: 走了。
1: 走了。好喝吗？
2: 行了，别喝咖啡了，吃点水果吧。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
1: 没偷听，真的。好吧，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
2: 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儿，我都知道800年了。
1: 你一直没感觉？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那怎么办啊？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早就翻篇了。

0: 我也爱你，跟哥、跟妈是一样的。
1: 哎，你别急着感动啊，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你工作归工作，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0: 这敢不愿意？不愿意，
1: 他不愿意我就锁。

0: 红给他掳走。
1: 哎，你说谎，洗脚啊！洗脚啊！
0: 你喊呢？你告我呀！
1: 烦死了！

0: 说你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
1: 她都跟你说了。哼。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哎，
0: 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1: 补偿嘛。
0: 人生就是这样，少学抓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1: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了，还遇到了白爽。
0: 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
1: 你是18年前就遇到了，18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
2: 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哥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3: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2: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3: 时刻准备着呀。啊。 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听说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2: 谁啊？
3: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
2: 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笑>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3: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
2: 走，回家吃饭啊。
4: 来，
5: 大叔叔再见。
2: 走，
4: 上车了。
2: 再见啊。
3: 王阿姨，小白，你在忙吗？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5: 他又去定多县了？
3: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
5: 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3: 哦，
5: 行，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3: 好，好，
5: 嗯，谢谢阿姨。

0: 哎，你就哪儿？
1: 巡山区。
0: 巡山？就你俩？
1: 就是声望一个人也要去巡。
0: 糊涂了！哎，当时就是掩盖呢。

0: 买一根冰棍，
1: 你也不拉肚子。
0: 院总叔叔，谁让你们没证的？
1: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孟总啊，
1: ，
0: 听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民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的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
0: 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啊！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未来。 说要让我出国，
1: 要给我安排好工作。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0: 就是打电话。
1: 没见过面吗？
0: 没有，他听声音有30-40岁吧。嗯。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这是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3: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2: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3: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2: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不说话。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多杰呢？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0: 杀了。尸体呢？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0: 王富民。

0: 四次，得三七开。你这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
1: 我欺你三，
0: 就凭这个，我就该坐牢。
1: 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0: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1: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我。

0: 你就把王富民杀了？年轻气盛，确实冲动。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1: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香水就越滚越大。
0: 行了，这没你事儿。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
1: 辛苦。哎妈，
0: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0: 嗯，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
1: 回来了。
2: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儿大，少喝点儿。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这可多了。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 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天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你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不能喝太多啊，意思意思。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你有什么罪啊？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10年的我。我做不到。是明白人。
1: 当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矿长。
0: 上部评判的格力钢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呀？老林，我呀，张晴晴。老张，你坐，我给你倒点茶。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
1: 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滴海吧，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
0: 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1: 前些天，白菊毁了他马志。
2: 谁啊？
3: 景文。
2: 哎，白矿长。

0: 傅，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私事，你别跟别人说啊，丢了点东西。好。 好茶吗？
1: 好茶，您稍等。

0: 哎，小恒，这个水杯帮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知县现在变化很大吧？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至河的对岸建新区呢。
0: 好啊，好。
1: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0: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都说什么了？
1: 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0: 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我都和你说了，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1: 林培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
0: 你来一下，来，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那个办公间和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0: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方营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 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0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4: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拷一份？
5: 不用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能。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清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两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0: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两天之后寄给邵记者，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我会把这些当做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2天的时间。
1: 好，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羌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 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民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1: 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

0: 快闪开！闪开！
1: 按住伤口。

0: 把车捡起来！
1: 哎呦，队长，跟不上了！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怕被人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1: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
2: 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当年冯克勤告诉我，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蛇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
3: 已经晚了，多杰，多杰，多杰，多杰。

0: 我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董总，董总，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现在就是真的更重了，更难也没办法。
0: 你别胡说。
2: 谁向你开枪了？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3: 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勃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2: 没什么好聊。

0: 多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韩生，黑县里的干部韩生，你认识他吗？
1: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
2: 那手机那金矿是他的，李永江是他的，他还给我刻了一张在布拉布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
3: 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老杜，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 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2: 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了。

0: 心水相通，混水相吸，就算是同一个圈养里冒出的，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3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没少吵架，但是我知道

了它的承载力，就是破坏，是浪费。所以我知道你的言行都不是死。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杜姐还活着，她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她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看。
1: 哎呀，我开着车呢。
0: 就看一眼。看。怎么样？
1: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妈，那个时候真漂亮。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哎呦，到这儿了。
0: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

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 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在播送新华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2: 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
1: 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

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 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你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1: 把收音机打开。
2: 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金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2: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2: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0: 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志，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晚上好，
1: 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菜。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岳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
1: 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0: 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2: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3: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
4: 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心指挥平津会战，打败业已入关的林彪吗？
5: 你什么意思？
4: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3: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4: 你
6: 还

0: 够了，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1: 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景博，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
2: 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
1: 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3: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
0: 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 江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划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这是谁？
4: 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
0: 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使到如今查不胜查。 明天，命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告。
3: 是。
5: 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3: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嗯，柏正同志啊，
6: 哎，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3: 嗯，请。
5: 啊，
6: 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一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啊。
7: 嗯，了不起啊！事后追论。 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蹦起高来摘下来的，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了。
6: 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锅夹生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 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
3: 嗯，
6: 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3: 是，好。
6: 荣桓，
8: 哎，
6: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8: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
6: 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

0: 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笑>嗯，
1: 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
2: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笑>
3: 主席，
0: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2: 各位首长好。
0: 嗯嗯，
2: 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0: 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 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它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笑>

0: 说吧，徐蚌会战怎么样？
1: 已经结束了。
0: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1: 他下落不明。
0: 光庭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0: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3: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又迫使复就范，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2: 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3: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2: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
4: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合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3: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
2: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3: 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
2: 了不起啊，不到三十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
3: 是啊，我看可

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嗯，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的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

0: 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1: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不过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0: 什么乱七八糟？
2: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不屑，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重要的态度啊。
1: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
0: 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
3: 就一天不能松懈。可农啊，哎呦，主席，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知我者，毛主席也。
0: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3: 是，
0: 来，
3: 主席，
0: 坐吧。
3: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坐。
0: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1: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恩来，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恩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3: 我尽快写出草稿，请主席审定。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0: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是。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说说看。
3: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0: 认识他，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3: 抗战结束之后，他封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
0: 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1: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
0: 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原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1: 克隆同志。

0: 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
1: 是。
0: 嗯。
2: 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
0: 嗯。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
1: 有，据来自内线的消息。
3: 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0: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
0: 看报，看报，
1: 一碗
0: 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不，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嗯，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儿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罗美啊，

0: 不急，别急，快了。
1: 什么快了慢了的？
2: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1: 真的？
0: 嗯。
1: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嗯。

0: 起跑，
1: 天理难容。
2: 不屑，消消气吧，
1: 此气难消啊。
2: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3: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1: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
4: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5: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6: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5: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0000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1000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4: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5: 是。
4: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5: 是。
4: 去吧。
5: 遵命。
4: 北平还有我们30000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7: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图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4: 不用他们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下野的时候了。静儿。
7: 是。
4: 你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关永清并监督他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但5米之

0: 德公啊，
1: 嗯，
0: 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贵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0: 更可气的是啊，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0: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2: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
3: 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2: 不必了。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啊。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他们只有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0: 嗯，好。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 哼，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2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0: 嗯。
1: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0: 好，
1: 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0: 嗯。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2: 好，咱们晚上再聊。
1: 老毛，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2: 先上车，好事儿。
1: 不，
2: 雷雷
0: 啊，
2: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2: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没改嘛。哎，
1: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边。哎，
2: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1: 好，
0: 上车。
2: 哎，子龙啊，
3: 哎，
2: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忙里偷闲啊，啊！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啊，
1: 老孟，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孟，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啊，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 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2: 好，开车吧。
3: 舒服啊，来给。哎，老毛，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4: 天机不可泄露啊！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主席也说了。 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
3: 就成现在这样了，
5: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3: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过来帮我搓搓背。
6: 是。哎。
3: 恩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7: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啊，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8: 责无旁贷
3: 啊，由你安排啊。本来，
7: 您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3: 这个人啊。
9: 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线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 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10: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我们。 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1: 不能啊！
9: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

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试试。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杨准，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傅作义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傅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0: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献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3: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0: 是啊。
4: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5: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
4: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5: 先生所言极是啊。
6: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7: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8: 为什么出去谈？
7: 嘘。
6: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7: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6: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7: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8: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9: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7: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啊，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10: 主席，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3: 听了。
10: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3: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11: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3: 哦，
10: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3: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

0: 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1: 是。
2: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0: 哦。
1: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0: 哦。那另一个呢？
1: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0: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
2: 好，
1: 来。
3: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4: 啊。
3: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4: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3: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今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4: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3: 用甘介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4: 哦，
3: 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真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0: 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1: 那您的意思？
0: 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
1: 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3: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出战必胜。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3: 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2: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
3: 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
2: 好。
3: 柯农同志
4: 啊，
3: 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4: 是，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3: 另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
4: 是，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派出知名的达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3: 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

0: 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小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
1: 嗯，是啊。
0: 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 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1: 大江山南，坐江山更难。
0: 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
2: 降人才，
3: 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2: 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
3: 世界地图？
2: 对，世界地图。
3: 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0: 少奇他们呢？
2: 也到了，都等您呢。
0: 好啊，那我们走吧。
2: 走。
4: 大家都坐下吧。坐坐坐。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 毛主席，还有朱老总，赵奇同志，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
0: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近两年来，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笑> 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 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好，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 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0: 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
1: 哎，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哎呦，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2: 主席呀，我这手，哎
1: 呦，了不起呀！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
2: 主席呀，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
1: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2: 哎呦，
1: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呀。

0: 不行，李讷，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将不如激将嘛。李嫩。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哎，
2: 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吗？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哎，来。哎呀，不行，他还小。哎，
1: 妈妈。你，
2: 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
3: 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4: 小五啊，小五，
3: 爷爷抱不动了。
4: 小五，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哎呀，
3: 来跟姐姐玩啊！
4: 来来来，哦，哎，哎
3: 好，
4: 来，乖乖，来，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3: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

0: 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1: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是。好，你们都回去吧。啊。
2: 快去吧，
0: 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啊，爷爷还有事情要忙。总统，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2: 对，永远的总统。
0: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 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
2: 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立南京的方案。

0: 11月底，干燥而阴冷的风还没有完全吹遍滇中大地的每个角落。楚雄州南华县城的五顶山乡，一种充满神秘意味的食物正悄然萌发。在松树和栗树杂生的灌木林里，要像李中武一样平稳地穿行并非易事，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硬滑的松针和栗叶滑倒。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浑身乌黑土豆般大小的野生菌，叫松露。刚挖出的新鲜松露生吃是最好的，口感适中，松软中带着韧劲儿，比板栗有嚼劲儿，颗粒又不如板栗细腻。松露切成片，露出大理石纹样，证明松露已经成熟了。没有成熟的松露肉质是白色的。李中武和外甥加快了寻找的步伐，他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收获更多。
1: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个头，它已经超过这个我们平时卖的3公分以上，但是这个外形呢也比较好看噶，它还是马皮的，就是我们可卖了嘛，就是这种价格呢也要更高一点，比一般这个其他那个菌块菌价格要高，说30-40块。
0: 土壤会影响松露的外形，土质松软的松露外形就接近圆形，表面较平滑。若土质较硬或者碎石较多，松露成长时受到压力，表面就会凹凸不平、不规则。松露的大小和品相都是收购时决定价格的关键。
1: 我们分成4个等级卖，我们3公分以下的是一个价，3公分以上的是一个价。这种是马皮呢，我们就是加点外观也好，就卖相更好的，价格也更高。
0: 李中武刚刚挖到的松露大小在3公分左右，表面有纹路，属于中等品质。松露在中国的产量并不算多，在以前不值几个钱，盛产菌类的南华县甚至很冷落它，捡到了也就拿来喂猪。近几年来，松露身价倍增，高的卖到1公斤900多元。
1: 我们都在这个11月底到来年的3月份之间挖，那么这段季节。

0: 你菌子呢是含水分低，啊，菌子比较成熟，容易保管。
1: 当地人把松露叫快菌，松露的生长周期只有一年，成熟期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
0: 这个我跟外甥一起挖，啊，我们像路上都有香灰不着烟，山上也香灰不放着。
1: 从11月中旬，李中武就开始上山捡拾松露，去晚了，松露就会被别人挖走。寻找去年挖过的菌坑是最有效的办法。松针下果然长出了新的松露，可惜还没有熟透。李中武小心翼翼地扒开松针，尽量不破坏到松针下的土壤层。只要土壤层不被破坏，明年这里还会长出新的松露。捡到了松露，当地人不舍得也不习惯吃。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南华县城的工厂，在那里清洗、削皮、真空包装。2天后，他们就会出现在数万公里以外的德国或者西班牙的餐厅里。中国人也一直在摸索松露的吃法，在中国的高级餐馆里，一份汤汁松露可以卖到1000元。上等的火腿、白糖、花椒、菌子都是制作汤汁松露的配料。切好片的松露先要在纯净水中浸泡10分钟，同时厨师开始制作汤料。熬好的菌汤中加入火腿、白糖，慢火熬制，火腿的盐味慢慢浸入汤汁中。好的汤汁浇在松露上，再放入蒸笼蒸10分钟，一道汤汁松露就可以装盘了。松露本就带有微微的香气，经过小火慢蒸，再配上高汤，就会被逼出一种浓浓的红酒味，这被远离山林的人视为山珍。南华本地人不爱吃松露，嫌它味淡，他们的创新是用松露来泡酒。酒精的作用是松露香气毕现，松露因为酒才成为当地人认可的味道。云南四季出产水果，云南人很早就知道如何用果实来调和动物肉类，以减少油分和脂肪的摄入。加入了水果的肉类，口感清爽自然，不肥腻，还能给人体增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大理古城的一家私房菜馆，厨师张启成正在赋予一块五花肉地道的做法。
2: 改一个十字花刀，
3: 两边改一下，因为它蒸的时候好入味啊。
1: 这是罗定仙家今年的最后一茬梅子。刚下过大雨，山地泥泞湿滑，梅子树上还挂着雨露。一家三代四口人都在梅子林里快速地忙碌着。收购商需要的是绿色里微微泛着淡黄的70-80成熟的，这种梅子才能拿去做雕梅。被雕梅汁浸泡着的五花肉，需要在蒸笼里至少蒸上4个小时。下午，大袋的梅子由马匹驮着运到收购点。大理洱源的梅子是个头不太大的圆梅，但是肉质紧实脆香，酸味浓厚，最适宜做雕梅。梅子用石灰水或者石膏水洗涤消毒后，用专门的雕刻刀具

在身上划上几道口子，交给下一个挖核的人。熟练的雕煤工人完成一颗梅子的雕刻挖核工序，只需要8秒钟时间，手脚快的一天可以雕刻4000多颗梅子。

习制作雕梅，这项手艺也成为衡量一个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技艺精湛的雕梅工雕刻出来的梅子花纹深浅一致，去核后不破不残，保持完整，压扁后像一朵有立体感的小菊花。用蜂蜜红糖或者玫瑰糖腌制一个月后的雕梅舀出来，过滤掉多余的汁水，然后再一颗颗剪成串放进大桶里，

撒上一层层的白糖，再腌制一个月以上，酸甜适中的刁梅才算做成。4个小时后，张大厨的刁梅扣肉出炉了。

经过四个小时的高温热蒸，五花肉皮层部分化开，筋肉的调理劲道。酸甜并微带咸味的刁梅扣肉，就循着2000年的余香走进了心间。11月中旬，小雪前后，滇东北潮湿阴凉的山林里，这种形似土豆的食材就到了采挖的季节。这是一种只有茎干、花和块茎，没有叶子和根须的娇贵植物。它主要的营养供给来自地下的腐木，而滇东北云雾遮扰的阴湿气候，则给它柔弱的茎干以庇护。每一块天麻的完整问世，都需要采挖的人小心翼翼。用锄头刨开浮土，就必须用手指一点点摸索着挖掘。采坏了，不但难于保存，价格还会打折扣。天麻需要2年的生长期，受自然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很大，产量也不如土豆丰产。一个种植窝坑里高产的有十几块，有时候也会颗粒无收。每年天麻收获的季节都要上演这样的交易盛况。纯天然野生环境的种植，使得这个叫小草坝的地方成为中国野生天麻的标志性产地。沾满泥土的新鲜天麻分成若干等级，一袋袋，一堆堆，被天南地北的药材商和食材商相中，装车拉走，变成药店里的药材以及饭店里的佳肴。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也许只有在药店里才能见到天麻。去掉了泥土和水分，摇身一变，天麻成了引人瞩目的高档药材。此时如果把它当食材来使用，就显得奢侈了。在中医理论里，天麻味道辛香，性格温良，有祛风定惊的功效。但是作为小草坝当地人，洋琴名家偶尔也会奢侈一餐。随着寒意加重，吃上几次天麻炖鸡，可以帮助家人亲朋挨一挨冬季的寒冷，还能预防和医治风湿头痛。小草坝产的天麻之所以广受美誉，在于它的品质好，药用价值

高。这种个头大并且头大脚小的是其中的上品，切的时候能感受到它的鲜脆饱满，酸骚的味道浓郁，流出雪白的粉水，是品质好、天麻素含量较高的表现。当地特产的乌鸡，加少许的辣椒、花椒和沙仁，用热油炒一炒，去掉肉里的血腥味。

0: 不需要精细的计量时间，凭经验，小羊就能拿捏鸡肉究竟熟了没有。加入新鲜的天麻，再煮上十分钟，一家人和亲朋好友就能享受到热气腾腾的天麻炖鸡。
1: 啊，好。
0: 煮透的天麻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酸骚味道，而是混合了鸡肉和佐料的清香，入口鲜甜粘齿。喝上一口熬得滚烫浓郁的天麻鸡汤，温暖芳香的气息直入肺腑，瞬间驱走冬日的寒意。

山川交织的大美，四季轮回的调和，肥瘦相宜的土地，自然赋予云南人的除了厚爱还是厚爱。所以彩云之南的人们倍加珍爱身边的土地和自然，绿色的原野，厚实的高原，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也成了这里的人们留恋的美好家园。相比于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云南人更容易被称为家乡宝。直接说，就是云南人特别恋家，离不开家，不喜欢在外闯荡漂泊。高原、山林、峡谷地貌特征明显的云南，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食材，食物呈现简洁明了，质朴直接，是云南菜无可非议的主流。不过在云南人的食谱里还有这样一些食物，他们需要复杂的工艺来制作，需要时间来腌制，他们承载着云南人的岁月记忆，裹挟着相恋、相思和乡愁。这些情感一直伴随着高原子民在时令更迭、成长离别的时光打下深深的烙迹。进入腊月的云南高原，干燥的风要浩浩荡荡地吹上一个月，阳光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因为天气晴好，这一个月也是高原人家的主妇们最忙碌的时候。越临近春节，要做的事情似乎越多。趁着和煦的阳光，寸大妈一早就到集市里挑选制作吹干的材料。吹干是大理鹤庆人的传统菜肴，在这里几乎每一位家庭主妇都会制作。鹤庆人招待外来的宾客，也总要弄上一盘吹干。吹干凉片是吹干最简单的吃法。自然风干的吹干，像受热膨胀开的馒头，脂肪收缩成了纤维状，切面密布着气孔，

做吹干的猪肝要选用新鲜饱满、色泽鲜红的猪肝。虽然常见，但是无论如何，腥气较浓、色彩吓人的猪肝并不是容易驾驭的菜肴。制作吹肝的手艺依赖于代代相传，寸大妈做吹肝的技巧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寸姓在新华村是大姓，寸大妈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为留恋新华村甘甜的山泉水、宜人的湖光山色，寸大妈及其三姐妹都未嫁出村子。寸大妈的一儿一女都已经成家，儿媳梅香二十出头就嫁到了寸家，手艺灵巧的梅香和丈夫经营着一家银器店。在新华村，女人们都会制作银器，男人反而很少动手打银。

0: 梅香打制的银手镯，纹样秀气委婉，颜色正亮。在这里，每一家都有泉眼，泉水正是来自玉龙雪山腹地，流经家家户户，一年四季从不断流。今天梅香要放下手上打银的活儿，向婆婆学习制作锤杆。猪肝要先用玉龙雪山的雪水洗净。佐料的调配是吹干味道的关键，主料辣椒要红艳呛鼻，辣味十足，加上花椒、醋、酱油和食盐。院子里的山泉水清澈冰凉，不用煮热杀菌，舀上一瓢直接用来配置调料。最后还要加入气味浓烈的鹤庆干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佐料的味道能更快地沁入猪肝中。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吹猪肝，这需要肺活量大的男人来做。吹肝的人需要掌握力道和技巧，用力过猛，猪肝会炸开漏气，漏气了就必须把破开的地方捆扎住。这样气体将均匀到达猪肝的每个角落，也是检验猪肝是否已被吹得恰到好处的方法。
1: 我们小时候就开始经常看父母在做嘛，我们也随便看他们，也还是小时候从小就学精。
2: 一袋菜可以一袋，我买做不起，买菜给俺姑媳做，是吧？就是自己了。
1: 快点！
0: 接下来的时间，吊挂的吹杆里，佐料将渗透腌渍猪肝，并抑制腐败菌的生长。一周后，在干燥寒冷的雪峰和温度的作用下，水分慢慢散去，颜色变得更深，吹干就可以食用了。油炸吹干是村大妈一家最喜欢的吃法，把吹干切片倒入油锅里煎炸，配上薄荷去腥并提亮色泽。

0: 贺庆仁爱吹干，是因为他和打银有着相似的地方。
1: 对，
0: 这种看似简单的食品也和打银一样，需要精细的制作和时间的积淀，才能把寻常的材质琢磨出不一样的味道和气质。每天清晨，梅香都会在龙潭边打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新华村旅游，除了品尝美食，还会带走一些像梅香一样的女人打制的银器。梅香从婆婆那里学到了吹干的制作方法，以后她也会把这种手艺交给下一代，代代相传的手艺中，白族人的特色食品和饰品得到了传承，故乡的味道得以延续。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0: 走啊！不！
1: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这些小孩大多是顾娟娟的亲戚朋友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来这里学习英语。教孩子们学习英语只是娟娟的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而她真正的身份是雪儿前菊泡菜店的老板。娟娟的泡菜店开在昆明翠湖边的前菊街，而店门前排队买泡菜的情景也让娟娟成了这条短短小街上的名人。这条小街曾是清王朝造钱币的地方，同样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一块福地，也汇聚了这个城市喜爱潮流、追慕时尚的小资人士。大学毕业后，顾娟娟在一所培训学校代课，业余时间她在前居街租了一家小店卖服饰，后来由于上班太忙没有时间进货，喜欢研究饮食的顾娟娟干脆在衣服店的一角卖起了泡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小店，不是冲着服饰来，而是来买泡菜，这让娟娟又忧又喜，最终她把服饰下了架，专心卖起了泡菜。一大早，娟娟和妈妈都会赶到市郊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为接下来的泡菜准备足够的原料。食材一定要精挑细选，在娟娟眼里，新鲜的蔬菜水果才能做出品质上乘的泡菜。清洗之后的萝卜和藕片被放进装有老酸水的坛子里，经过十几天的浸泡，它们将变得酸脆可口。腌好的萝卜切成条状放入调味料，拌上自制的胡辣椒，酸辣爽口的泡萝卜就制成了。根据食材的不同，顾娟娟会选用不同的调味料，她认为只有这样制作出的泡菜才能适应来到前居街的不同人群的口味。
1: 我们店的味道口味的话是根据食材来改变的，就是食材不同的话味道也就不同。
0: 来娟娟这里买泡菜的大多是年轻人，有的人买了泡菜抵挡不住诱惑，一边走一边就吃开了，还有的干脆买了就坐在店里吃，一边吃泡菜一边聊天，渐渐也成了前居街的时尚。除了泡蔬菜，娟娟还异想天开地弄起了泡水果，芒果、草莓、菠萝都成了她泡的对象。这些泡水果一推出，立刻就轰动了小街，很多人闻香。

0: 们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水果做的泡菜，品种不同，味道也就不同。菠萝是酸辣，然后草莓是甜辣型的。前菊街这些小青年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会尽量的迎合大家的口味。
1: 娟娟喜欢把年轻人叫小青年，和所有喜欢泡菜的小青年一样，娟娟也留恋这种热烈而多变的小青年生活。忙碌一天后，娟娟会暂时离开喜欢的泡菜们，约上几个朋友在临近的酒吧里释放一下。云南的咸菜品种花样繁多，云南人对咸菜的情感和依赖是来自母体和根性的真情实感。云南人家的餐桌上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但是一定要有一碟或者几碟咸菜。一份咸菜对于云南人既是熨帖也是记忆，所以无论去到哪儿，云南人都会挂念家乡咸菜的味道。在距离昆明前菊街将近400公里的微山县城，陈曼华大妈腌制咸菜的工艺则完全出自传统。
2: 我30多岁也去腌过40年了，腌老了这种，这么吹个艾米可做可棒。哇，他不是辅导着做的什么办法做。
1: 相比于泡菜，咸菜需要更长的时间制作，工序也更为复杂。进入腊月是陈大妈一家最忙碌的时候。腊月的阳光和干冷的空气使得每一年腌制的咸菜都有着稳定的口感。
2: 萝卜时间做得长，那可以做到这个艾月太高。萝卜做皮嘛，要做上点水苗，这个艾月包裹了嘛，要起里面去买青稻穗。4月份嘛，有干蚕豆出嘛，也要买干蚕豆。
1: 陈大妈做咸菜，对传统工艺有着近乎强迫症的要求。每一个萝卜，每一块洋姜，都要用手工仔细地切割掰开，而不是流水化生产。自然的晾干和发酵是陈大妈做咸菜一定遵循的原则。在她看来，在不紧不慢的时光里酝酿，咸菜才能滋长出最本真的味道。
2: 好，七哥。
1: 咸菜厂是老伴儿和陈大妈苦心经营下来的。自从去年老伴过世后，陈大妈忽然有了心力不济的感觉。有一段时间，陈大妈都因此停止了加工咸菜。好在两个儿子虽然在单位工作，但在业余时间依旧追随着母亲，把家里做咸菜的传统继续下去。
2: 这个么大媳妇，这个么爱子，这个么爱媳妇。
1: 在儿子们身体力行的鼓励下，陈大妈这才又捡起了手艺。如果腌制的时间不到，尽管市场紧俏，陈大妈也绝不出卖。比如用3年的时光腌制一罐卤腐，一般的人很难办到，但在陈大妈这里，这是必须遵守的时间规律，只有这样味道才够厚实纯正。每到开罐看咸菜的时候，陈大妈就显得不同以往的轻松。在她眼里，每一罐咸菜的问世好比新生命来到人间，其中蕴含着淳朴的乡土情谊，也蕴含着做人的珍贵品质和气节。腊月过去，忙碌的院子里安静下来，陈大妈要细心地收拾好这些做咸菜的用具，来年还得依赖他们。初春时节不大适合做咸菜，陈大妈终于有了一点闲暇。这是老伴生前和陈大妈的最后一张合影，地点是院子里的这棵三角梅树下。如今三角梅依然火红，咸菜厂的生意从来没有冷淡过。陈大妈也渐渐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春天一过，她又要投入到为家乡人制作咸菜的劳碌中去，那些浸满岁月记忆的劳动成果能让她愉悦并享受。

0: 泥渡线，小河淌水的地方。这是一种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牵挂的食材，红曲米。它是泥渡卷蹄的重要配料。离开了红曲米，泥渡卷蹄就没有了颜色和韵味。但是今天，这种色泽嫣红、蕴藏着深奥玄机的食材，却因为使用量低、效益不佳，面临着工艺失传的危机。因为叔叔和婶婶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尽管年前很忙，张云斌也不得不肩负起为二老做卷蹄的责任。
1: 好了，你好，啊，你看。我来把你抓起来，噶。我就说今天呗，我来把你做做卷。没得问题。
0: 卷蹄是二老最喜欢的佐餐食品，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再亲手做。在家里，张云斌就仔细地给两只猪前腿拔过毛。卷蹄的做法比较繁复细致。其工序之多，在以简洁粗犷见长的云南菜里非常少见。选用猪前腿而不能用猪后腿就是硬件之一。为了不影响口感和质地，猪腿上的毛不能用火燎或者沥青去除，必须用镊子一根根拔净。接下来将要对这只猪腿做一次精细的手术，剔去猪腿上的肉质、筋骨、筋肉备用。一张保留完整的猪皮，还要剔除多余的油脂层，直至剩下薄薄一层皮。这一切准备完毕，张云斌就要用上红曲米了。碾碎的红曲米加入白酒，烧燃之后，能激活红曲米发酵并杀菌的威力。在刚刚剔下的蹄筋、腿肉和一部分脊肉里加入香料，配方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然后张云斌就要利用这张干净的猪皮，复制出一条味道已经完全被改变的猪蹄。和工厂里手脚熟练的工人比起来，每年只做一次卷蹄的张云斌显得笨拙一些。这是一个看似粗糙实际细致的工序，既要用力拉紧缝线，又不能缝坏了猪皮。肉和蹄筋要搭配合理，塞紧，挤出多余的空气，不能留下空隙，以避免细菌生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云斌才缝好了两个卷蹄。按现代的做法，这个步骤已经完成。不过怀旧的他还想用传统的做法给卷蹄结结实实地缠上几圈稻草。稻草要头天就煮好才结实耐拉。
2: 我
3: 们
2: 怎么
3: 的
2: 连
3: 草
2: 煮
3: 了
2: 吗？我们反正就是说每年上年我们就看见老人家做些卷蹄。过年到这个过节，还有这个客人了嘛，是捡起是焦焦大招大了，倒茶了嘛。
0: 裹好的卷蹄只算完成了一部分工序，接下来还需要耗费时间的煮和蒸以及清洗。经过自然的冷却，一只卷蹄才算跑完了自己的马拉松路途。泥渡人喜欢的卷蹄是微辣并略带酸味的，所以当地人一般还要把卷蹄切块，放进铺有萝卜丝和炒米粉的坛子里，进行短时间的再度发酵，让酸味融入到卷蹄里。皮层部分柔韧亮白，蹄筋和筋肉白红相间，层次分明，切面像一朵淡雅的花朵，是优质卷蹄的基本面相。胭脂红的细线是红曲米酒发酵的结果，正是经过红曲米酒的作用，卷蹄才有了委婉雅致的韵味。尽管是家常菜肴，但在一品一啜间，卷蹄却是不能遗忘的味道。

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回味，人们似乎也能找到那些久违的记忆和情怀。和弥渡卷蹄的清丽婉约比起来，贺庆的猪肝掌显然就要火爆得多。不仔细看，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盆鲜艳呛人的辣椒。掌是只用米粉、面粉等加盐和其他佐料，搅拌腌制切碎的菜可以长期保存。云南菜里就有茄子掌、豇豆掌、骨头渣等。猪肝掌显然名不副实，因为里面并没有用到一丁点猪肝，主料却是猪排骨和猪肠子。火红的辣椒配上排骨、猪下水等调料，再用鹤庆干酒调和，经过三个月的腌制，一碗香辣扑鼻的猪肝掌就能给冬天带来丝丝暖意。在鹤庆，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猪肝掌，多年来猪肝掌成了主要的佐餐菜肴，一顿不吃会很不习惯。每逢春节前夕，村大妈一家都要腌制猪肝掌，猪肠子要用清泉水反复清洗，直至没有一丝异味。鹤庆新华村家家户户都有泉眼，泉水来自临近的玉龙雪山，所有的家庭用水都来自于此。猪肝掌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吃法却多种多样。猪肝掌蒸熟后配罗锅饭是最常见的吃法。在村大妈腌制猪肝掌的同时，老伴在一边生火烧起了罗锅饭，大米混合着土豆、腊肉丁用炭火蒸熟，香气四溢。除了配罗锅饭，猪肝掌炒土豆也是一道质朴而美味的家常菜。

0: 等猪肝炸的香味散发出来，加入土豆片翻炒。大量的辣椒面和盐巴能防止新鲜的排骨和肠子腐烂。由于辣椒居多，外地人又把猪肝炸称作辣椒肉。此外还要加入花椒粉、草果粉，最后撒上本地出产的鹤庆干酒。优质的鹤庆干酒能让排骨和肠子尽快入味，并能防腐。
1: 是要吃在土罐里面的嘛，越时间越长越香。
0: 一般而言，猪肝炸腌制3个月就可以食用，但鹤庆人习惯腌制1年后再出坛。腌制1年的猪肝炸，辣味正好，盐味适中，酒味也挥发得恰到好处。盐和酒不但调和了食物的味道，还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正是盐和酒延长了这种叫火腿的食材的寿命，并让它们在时间的轨迹里保持芬芳并耐人寻味。制作一条正宗的鹤庆盘腿，少不了正宗的鹤庆干酒。鹤庆干酒用180多味中草药酿造，浓烈且弹劲十足，有云南二锅头的外号。苏金凯是鹤庆盘腿的传承人，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学做盘腿。他做的盘腿保留了最传统的味道。弟弟苏继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酿酒人，专门酿制鹤庆干酒。
2: 我这个酒是鹤庆猪肝炸跟火腿形成它独特风味的最原始的加工材料。
0: 弟弟酿的酒为哥哥制作正宗的鹤庆盘腿提供了保障。每年的霜降到立春这段时间，气温渐渐回暖，空气里的湿度慢慢增加，为盘腿发酵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0: 生猪宰杀后，将猪脚弯曲插在鞭皮中，盘成圆形，放在阴凉处风干。
1: 那我三辈就是做饭了，就是包括我像我的奶他们就开始做的。
0: 苏金凯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把猪腿盘成圆形的，只是从他记事起，贺庆的火腿就一直是这个形状。这也成就了贺庆盘腿不同于其他火腿的特色。
1: 仿佛的错色。
0: 弟弟苏继东也在嘉靖酿造贺庆干酒，之前酿下的700多斤酒已经卖出去大半。接下来的腊月和正月是当地对干酒需求最大的时候。风干后的盘腿，第一步要用盐反复揉搓。
1: 像一般的都是红色，那你搓时间搓够以后，它变成颜色，就是那个，它有点翻成紫了。
0: 等肉质被揉搓回软，再均匀地撒上弟弟酿制的贺庆干酒。
1: 约到50度以上，不然你要把那腌制，要用酒花先，记得就是杀菌一样的吧。差不多就行了。
0: 这样盘腿的人工制作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工序要交付给时间去打磨。盘腿被成批堆放在阴凉的石缸里，盐和酒会慢慢浸入肉质里。

大约一个月后，再把它们悬挂在通风处晾干。待盘腿颜色变深，肉质软硬适中，就可以食用了。一条完整的盘腿可以保存3至5年。贺姓人钟爱的罗锅饭里加入的肉丁，其实就是盘腿肉丁。米香、肉香、土豆香混合起来，再配上香辣爽口的猪肝掌，能很快驱走冬天的湿气和严寒。时间酿造了酒，酒经过岁月的锤炼，让食物的味道得以延续。那些随着时间慢慢诞生的美味，也更加耐人寻味。云南人对米制品的热衷，用狂喜、大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米线、饵丝、卷粉、米糕、米凉虾、米白酒，烫的、凉的、甜的、辣的，时刻翻新变换着做法和吃法，无一不在表达着高原人对稻米的眷恋以及娴熟的驾驭能力。除了对米制品的酷爱之外，云南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饮食词汇是帽子。帽子指的是盖在主食上面的这些零零总总的配料。帽子有卤的、汆的、油炸的，原料大多是肉丁、肉片、黄豆、花生、豆花等等。谁家的帽子好吃正宗，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家餐饮的特色。

早上的时段忙碌过后，每天中午老王都要坐在这个狭小的墙角下，开始准备明天的耳丝帽子。用作帽子的肉一定是肥瘦适中的猪后腿肉，用炭火烧了后的

0: 带皮猪肉，乍一看还真不能提起食欲。
1: 我现在是给它烧焦啊，噻，烧焦你要给它发腥的，要给它发腥的才起它那种黄的效果呢。
0: 在热水里浸泡半小时后，当老王媳妇儿把表皮灰色的一层污垢擦洗去，原先黑乎乎的猪肉就露出了金灿灿的真相。
1: 烧烧嘛才香呢，这个油的烧烧泡
0: 啊。放入自家秘制的配料，大火煮开，再用小火炖上一夜，扒肉饵丝的帽子扒肉就做成了。
1: 这个是原始的做法，最传统、最原始的做法，一点不同，反正味道都差
2: 不多。这吃起来的发炎不厉害呢，
1: 很久没爬过来爬两个小时，最好爬两个小时能够吃大份。
0: 在微山小城，老王家的扒肉饵丝远近闻名。88岁的米德润奶奶是他们家的常客。米奶奶14岁结婚，生育了11个子女，在微山小城生活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她跟随丈夫开设驿站，为南来北往的马帮提供食宿。
3: 在微山县，我是第一个美女的。美国为图皮塞这个人，当时在那个微山，刚刚看见我就追到抓到了位啊，他很喜欢我，小小写信了，写信了来维和我。进门的可是跌倒油，野生花，水口来了，我们还熬水把水口洗脚呢。用那棵树上的花刚刚熬熬一洗洗脚，第二日再得走上那水口就得跑得去了。所以再是那棵树啊，栽了好几十年了。
0: 说起往事，年近九旬的米奶奶如数家珍，而每天早晨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有那碗吃了一辈子的扒肉饵丝。
4: 李大妈，啊，你在山地吃了的？
5: 这是小小的，最好味了。我们微山县，
1: 这么漂亮。
0: 老王在扒肉饵丝的基础上自创的过江饵丝，早些年就申请了专利。这种类似过桥米线的做法，以独特的样式受到吃客的欢迎。但是不管吃法如何变化，帽子依然是扒肉饵丝的精髓。当饵丝可以交给机器去生产的时候，一块浓淡合体的扒肉却要凝结着制作者的创意、耐心和智慧。火候、时间和调料掌握不好，扒肉就不能炖出肥而不腻、回味绵长的滋味。
1: 做这的小吃是一点包袱都拿不得，买员工去自己辛苦呢。
0: 因为传说过江饵丝和马帮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喜欢怀旧的米奶奶偶尔也会来老王家的店铺里吃上一次。
1: 你们那是好
0: 吃啊，是啊，你慢慢的请个啊，好好啊。炖的醇香的扒肉和软滑的饵丝配在一起，是牙口烧欠的老人们最喜欢的早点。
1: 奶奶，
3: 多谢。
0: 空闲的时候，老王媳妇儿也会和米奶奶唠唠家常，听她讲讲那些久远的小城往事。旧的时光老去，总会有新的岁月来临。虽然天气渐热，但老王家的过江饵丝店依然挤满了人。在70多年前修造的马圈里，米奶奶养上了20多只鸡。每天清晨到马圈放鸡的时候，米奶奶就会想起那些渐去渐远的岁月。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

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玩。
1: 大家和父母在休息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0: 妈妈会带我去购物，
2: 我的爸爸妈妈会带我去锻炼，
3: 我的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图书馆看书。
4: 妈妈可以陪我玩一会吗？
5: 不行，乐比，我要照顾乐乐，没时间和你玩。
4: 妈妈并没有时间陪我，爸爸也因为工作待在实验室，平时只有悠悠能陪着我。
1: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下课吧。
4: 悠悠，我们来玩打电话的游戏吧。顾不着呀。喂，没人说话。喂，喂，喂，怎么回事？怎么没人说话？怎么了？原来是我忘了拨号码。是我，乐比。
0: 是乐比呀，你有什么事吗？
4: 我们在玩打电话的游戏。
0: 你站住！
4: 小草莓那边挂断了。给爸爸打一个吧。
6: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是谁呀？在这个时候打电话？你好，是谁呀？
4: 爸爸，我是乐比。
6: 有什么事吗？
4: 爸爸，和我玩会吧。
6: 别胡闹了，爸爸在工作呢。
4: 好吧。

0: 我们再去问问爸爸，能不能和我们玩吧？爸爸，爸爸，爸爸，现在你可不可以和我玩一会儿啊？和我玩会捉迷藏吧。爸爸，和我玩嘛。
1: 不行哦，乐比，我现在很忙。你先自己去玩吧。
0: 爸爸，您就和我们玩会嘛。哎呀。
1: 快放开乐比。
0: 不嘛，爸爸，你和我玩我就放开你。
1: 哎呀呀。
0: 求求你了，爸爸。
1: 不行哦。
0: 爸爸。
1: 爸爸现在真的很忙。所以你们自己去玩吧。
0: 爸爸既然不肯陪我们玩，那我们看会书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里面讲的什么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催眠大师可以催眠别人做任何事情。
2: 说出你最喜欢吃的
3: 草莓蛋糕。
0: 我有办法啦，我们可以催眠爸爸，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们玩啦。我们去试试。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有了它就可以使用催眠术了。
1: 工作就快完成了。我刚才是不是对乐比态度不太好啊？我先把机器关上，安慰一下乐比吧。
0: 我要开始了，悠悠。来吧，看着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悠悠，悠悠，你真是的，怎么这么快就晕了？爸爸，你的工作室做完了吗？怎么出来了？
1: 抱歉，乐比悠悠，还没有。爸爸这段时间忙，没空陪你们。不过等爸爸有时间了，会和你玩的。
0: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1: 好了，爸爸要继续工作啦。要乖哦，乐比，爸爸走了。
0: 原来爸爸工作这么辛苦，我不要他和我玩了，我就用催眠术让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好困呐。不能睡。
0: 先问问爸爸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然后让爸爸好好睡一觉吧。哎呀，糟糕！爸爸没听见吗？爸爸，爸爸。你还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吗？

我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未实现的心愿。要说心愿的话，我希望我的女儿乐比一定要无忧无虑、健康快乐的。

0: 长大，爸爸爱你，乐比。
1: 哦，爸爸，我也爱你。我希望你的工作不要那么辛苦。爸爸，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0: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哦，原来是这样。乐比，睡醒后爸爸带你出去玩。哎呀呀呀呀呀呀。别着急，乐比，我来了。哎，嘿，嘿嘿，哦，
0: 爸爸好厉害，一下就跳上来了。
1: 那是当然的了。
0: 爸爸，我们去那边玩吧。
1: 好啊。
0: 我们走，悠悠。
1: 慢点跑啊，孩子们！

0: 恶作剧之夜，倒点果汁喝吧。嘿，咦，嘿，嘿嘿嘿，哦，咦，咦，哈哈，啊，啊，咦，呀，哦，哈，咦，打雷而已，咦，咦，啊，哇，啊，原来是停电了，哇，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你在这里吗？悠悠，悠悠，啊，啊，我悠悠，
1: 悠悠，悠悠，
0: 我们去找一找手电筒吧。悠悠，哎呀，你还是外星人呢，怎么胆子这么小呀？哎，我，快走吧。啊，这儿没有手电筒。这里找一找，找到手电筒啦，悠悠。

0: 瑶瑶，不要害怕。哦，是我呀。悠悠，我是乐比呀。悠悠，我们下楼吧。什么声音？原来是窗户开了，我得过去把窗户关上才行。我来啦。啊！有没有被抓走了？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要来抓走不听话的小孩子啊！嘿嘿嘿嘿嘿！哎呦，悠悠，别打了，别害怕，悠悠，是我，我是爸爸。哎，悠悠啊！爸爸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2: 悠悠，吓坏了吧？哎，乐比呢？啊！
0: 妖怪看不见我，妖怪看不见我。
1: 乐比躲到桌子下去了。
0: 是悠悠。啊！
2: 乐比，快出来吧！是我和爸爸回来了。爸爸真是的。把你们吓成这样。
0: 是的，妈妈，真的吓我一跳呢。
2: 你们该睡觉了，明天还要去露营呢。
0: 好的，妈妈。
3: 好了，大家就在这儿露营吧。
4: 好的，老师。
3: 接下来大家自由活动，晚些时候到这里集合，记得要注意安全。
0: 好的，老师。
4: 小小梅，你怎么了？好重啊！
5: 晚上的时间好无聊啊，我们来做点什么呢？
0: 有了，我来讲个鬼故事吧。
6: 什么鬼故事？我也要听听。
0: 话说有个女孩在半夜上完厕所，她出来洗手时无意间看向镜子，她好像看见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她又仔细去看，却什么也没看到。这时身后传来一句你好。女孩转过身一看，
6: 乐比，你身后。
3: 乐比，
0: 不要，快跑！有鬼呀！有鬼呀！快跑！
6: 还讲鬼故事呢！
3: 乐比，你被我们吓到了吗？
0: 哦，原来是老师啊！哎，小草莓，
6: 你胆子真小。
0: 才不是呢，要不是突然听到声音，我才不会吓到。
6: 是吗，乐比？啊，
0: 当然啦。
6: 那么你看你的身后，你还说不是胆小鬼？
3: 好了，我和大草莓烤了很多吃的，大家来吃吧。
0: 我真的不是胆小鬼呀！他们真是气死我了，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有了，我可以去找个地方布置一下，然后把小草莓他们都邀请过来。让他们明白自己也是胆小鬼。啊！就这么办。
6: 大苹果会在哪儿呢？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晚上请你们来教室，教室里藏着一颗红苹果，找到红苹果的人将会授予勇者称号，并得到这颗红苹果。
7: 刚才有东西过去了。你看见了吗？小草莓，
0: 小草莓原来也是个胆小鬼。
7: 小草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6: 是谁？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还没完呢。
1: 啊，这里怎么阴森森的？大苹果在哪儿呢？
0: 是小火车和红绿灯的声音。
1: 是什么东西？
2: 奇怪，是谁在打我？只是一个排球而已嘛，有什么可怕的？
0: 居然没吓到小火车。
1: 这是什么东西？会自己跑的板凳。快抓住它！
2: 我来帮你，红绿灯。
0: 是小火车他们。
2: 站住！看我的！
1: 抓住他了！原来只是把玩具车站在下面呢，别管那个了，快找大苹果吧！
3: 小火车、红绿灯、
2: 小草莓，你们看见大苹果了吗？
3: 我告诉你，没有！
4: 吓我一跳！
2: 我去看看大苹果在哪儿。什么声音啊？天啊，有恐龙！
3: 怎么可能？
2: 那我再去看看。你真的是恐龙吗？我可不会怕你。
3: 红绿灯，你快去看看。
1: 你好啊。不要追我。
2: 快站住，站住。可恶，不要跑。
4: 原来是悠悠啊。悠悠，你吓死我们了。
3: 我拿到大苹果喽。
0: 大家都很棒哦。
3: 是老师和乐比。老师，我找到大苹果了。
5: 小草莓真棒。看来乐比准备的这个小游戏还吓不到大家。
2: 那当然了。
5: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游戏哦。
0: 赶快开始吧，老师。你们看那里。
5: 昨天乐比准备的游戏，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2: 原来是乐比布置的，这可是恶作剧啊！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老师？
5: 因为老师要让你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或害怕的东西，大家不应该拿这些缺点嘲笑别人。更何况，大家不都被乐比吓到了吗？难道这就说明大家都是胆小鬼了吗？
3: 我错了，乐比，我不应该笑话你的，我向你道歉。
0: 小草莓，没关系，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
2: 我们知道错了，老师。
5: 很好，大家下课吧。
6: 好。

0: 险记》。
1: 弟弟，起床了，起床了！弟弟，快起来！弟弟，你终于起来了。
2: 今天是周末，我要睡懒觉。
1: 已经中午了。
2: 中午就中午，有什么关系啊？哇，今天的天气真好呀。哎，那我不睡了，我去打电话叫乐比出来玩。
0: 喂，
3: 乐比，
0: 是小草莓呀，找我什么事呀？
3: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0: 没问题，那我们等下公园见吧。哇哦，出去玩喽！哇哦，
4: 乐比，乐比。乐比，开门啊！啊，
0: 是你啊，小火车。
4: 乐比，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呗。
0: 啊，不行，我已经和小草莓约了。
4: 没关系，那你们把我也带上呗。
0: 没问题。
4: 太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去公园找小草莓吧，跟我走。
4: 好。
2: 乐比怎么还没来呀？有只小狗，我去逗它玩玩。

0: 快去救小草莓！
1: 怎么救啊？
0: 有了，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哇！
1: 怎么办了，别！
0: 我们分开跑。他为什么就追我呀？
1: 哦，小狗没有追过来！
0: 救命啊！
1: 乐比，我来救你了！
0: 救命啊！车又有危险了！哎呀，
2: 终于把那只狗给甩掉了！哇，怎么又来了？
1: 救命啊！
0: 危险！
3: 危险？什么危险？
0: 红绿灯，小草莓和小火车被一只坏狗追，快救救他们！
3: 别着急，让我来给你们上一课。
4: 如果你说一话，你让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
0: 耶，我救了！
3: 乐比，你们听好了，狗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0: 不要咬我！
3: 别紧张，这是我的道具，它只是一只纸箱狗。
0: 嗨，你好呀！咦，笨笨先生来了。笨笨先生过不来了。
3: 你们看，越是对狗大声吼，狗就会越兴奋。
1: 好吧，是我不对。

0: 狗，狗也会反击。它们的牙齿和爪子都很锋利，万一被它们咬到或抓到，就会受伤，出很多的血。
1: 我不知道了。
0: 好了，你们继续去玩吧。乐比，你怎么又回来了？
2: 那只狗在问号球外面守着。
3: 那我们出不去了。
0: 别着急，我有办法。这是狗狗最爱吃的骨头，我把这个掉出去。耶！可以给你了，别靠近我，走开走开。
4: 小狗实在是太可怕了。
3: 是啊，还好红绿灯及时赶到。
4: 我们换个地方玩吧，万一那只狗又回来就糟了。
2: 好呀，可是我们去哪玩呢？
4: 要不大家都去我家玩吧，我们走。
2: 好呀好呀，走喽。
4: 好，家里安全了。那我们来玩蒙眼睛抓人的游戏吧。
2: 原地转三圈。
4: 好晕呐。你们藏好喽，我要来喽吧。乐比肯定转了我不止三圈。小火车，是不是你在跳啊？
3: 不是我在跳啊，你看。
2: 难道地震来了？
4: 躲起来。
2: 小草莓，小火车，地震不能这么躲，要躲到空旷的地方才行。太好了，没有发生地震，原来是大象救我呀。没事啦，
4: 那我们继续玩吧。
0: 等等，
4: 红绿灯，你怎么又来了？
2: 是红绿灯，你又要说什么呀？
0: 我要告诉你们，地震来临的时候该如何躲避。
5: 你让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你要问我的事。
4: 红绿灯，你快告诉我们地震来了该怎么办吧。
0: 好的，你们已经知道要躲在空旷的地方。但有时候你在很高的建筑里，地震的时候下不来，被困住了，那该怎么办？
4: 怎么办？
0: 跟我来吧。
2: 谢谢红绿灯，这真是太奇妙了。
4: 为什么不带我上去？
0: 我们到最高层了。你看，如果我们在高楼里遇到地震，就要躲在承重墙的门框下面，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等待救援的到来。千万不要跳窗或者坐电梯哦。
2: 我们把小草莓忘在上面了，
4: 我来啦。
0: 好了，你们准备好回去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小火车
3: 终于出来了。
2: 我们忘带小火车进去了。红绿灯告诉我们，在地震真实发生时该怎么办。来，小草莓，你跟小火车说吧。
4: 你听好了，这样这样，然后那样，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3: 我已经明白。

0: 了。
1: 对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在干嘛？哎，
0: 我只好和大象玩躲猫猫了。
2: 躲猫猫？
0: 是啊，看，它正躲在房子后面呢。

0: 小。
1: 同学们上课。今天我给大家讲小人国的故事。
2: 好耶好耶，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 有一个人在海边玩耍，发现通往小人国的地图，决定去探险。历经波折，他找到了小人国，发现里面的国王很聪明，居民很热情，他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0: 他可真勇敢，居然敢一个人去探险。我也想去小人国玩，肯定会很有趣。
1: 乐比说的对，他很勇敢，探险是需要勇气的，大家要向他学习。
2: 那老师，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呢？
1: 小人国的居民们教他怎么用小石头建房，教他怎么骑着小鸟自由飞翔。在小人国面临危险时，他制定了完美的计划，帮助了他们，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3: 他们都好聪明啊！
1: 可是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小人国回家。小人国的居民们送给他一个金色的号角，只要吹响它，无论他在哪里，小人国的朋友都会去帮助他，他们都是拥有爱心的人。小人国虽然小，但里面充满了大大的奇迹和无限的可能，值得大家去探索和学习。
4: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1: 好了，下课。
0: 蝴蝶，你慢点飞。悠悠，快跟上。蝴蝶呢？悠悠，你来追我呀。悠悠看，是蜻蜓。蜻蜓这么小，它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哇！悠悠，蜻蜓在这儿，走，我们去问问它。悠悠，快看，好多蚂蚁呀！这些蚂蚁是不是从小人国出来的？

小小的，好可爱。他们还背着大米呢，这就是他们的午饭吗？要是我和蚂蚁一样小，就可以和他们交流了。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小呢？真的，真的好想变小啊。我要开动我的小脑瓜，想想办法。有啦，爸爸也许有办法。悠悠，我们去实验室找爸爸。

0: 悠悠，你说爸爸现在在制作什么呢？爸爸，爸爸，我和悠悠找你有事。
1: 嗯，乐比，看，这是我新研制的神奇药水啊！爸爸可是花了好几个通宵研制成功的。
0: 哇，神奇药水，给我玩玩呗！
1: 不行，乐比，药水怎么能随便玩呢？你去玩别的吧。
0: 爸爸，爸爸，拜托，拜托啦，给我玩玩嘛！
1: 撒娇也没用，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嗯，来，乐比，
0: 啊。悠悠，你看这个神奇药水看着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呀。
1: 乐比，还给爸爸。
0: 爸爸，你怎么这么小气，小气鬼？不就是瓶药水吗？哼！啊！
1: 啊！啊！糟糕，我们变小了。你看看你，乐比，这下我们都变小了。
0: 太好了，我们变小了。
1: 哎，还好药水时效不长，到晚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只能先这样了。
0: 爸爸，我很饿呀，肚子都要饿扁了，好想吃东西呀。
1: 出发去冰箱找吃的。
0: 好累呀，我走不动了，可是离冰箱还有好远呢。爸爸，我感觉我还没走到冰箱就要饿晕了。悠悠真聪明，小汽车可比我们快多了。
1: 乐比，注意安全。一二三，我们一起用力。
0: 哇，好多好吃的呀。爸爸，悠悠，你们休息一下，我上去把东西扔下来，这样快一些。
1: 乐比，小心点。
0: 爸爸，悠悠，我到了。
1: 乐比，你最棒了。
0: 面包片好大呀。
1: 悠悠快跑，
0: 我要下来啦。爸爸，我是不是很聪明啊？变小真的好有趣哦，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大，谁能想到我们能站在面包片上，棉花糖居然和我们一样大，实在是太神奇了。昨天变小的经历分享给大家，他们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昨天我用爸爸的神奇药水把我们都变小了。哇，
2: 乐比变小是不是好玩？
0: 对呀对呀，变小超级有趣的，就是找吃的过程中有点麻烦。我们吃到了比自己大几倍的面包，感觉几天几夜都吃不完，肚子撑到都要爆炸了，到最后是恢复正常才吃完的。
3: 这也太有趣了吧。
0: 对呀，变小了之后真的会有吃不完的东西，根本吃不完。小草莓，你干嘛？我还没讲完呢。
3: 不听了，我要去做梦变小，我要吃很多很多的美食。美食，我来啦！希望能成功变小。

真甜，太好吃了，梦想成真，真的变小了，太好了，食物大我好几倍呢。草莓蛋糕我来了，哇，实在是太美味了。哦，怎么了？乐比，你看我变小了哟。幸亏我躲得快，好险呢。救命啊！救命啊！

0: 塞，这个看着就很美味，我要开动了。
1: 别呀、啊，我还在里面，啊，别吃我！
2: 原来是场梦，变小好可怕，一点都不好玩，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要变小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行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海西州玉树州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
1: 我省冷凉蔬菜丰产出海，助力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青海以奖代捕激活普惠托育，持续擦亮幼有所育民生底色。
1: 央视聚焦西宁书香避暑成文旅新热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打解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打解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科鲁科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联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
1: 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切木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
1: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这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还有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供港蔬菜这一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0: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
2: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0: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
3: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体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0: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4: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5: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创新方式，支持各地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6: 在西宁市城西区乐心婴童学院内，正在开展游戏互动、体能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专业细致的照顾下健康成长。乐心婴童学院作为公建普惠托育园，由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提供场地支持，150个托位全部为普惠托位，严格执行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切实解决辖区家庭托育需求。
7: 我们坚持精细化照护，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随着普惠托育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条件、培训机会也越来越多，能够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托育服务。
6: 自2027年起，我省将结合各市州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工作推进难度，开展综合评价，对托育成效突出、指标完成优良的地区实行分类分档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每年6月集中下达。
8: 托育机构解决了我们带娃难的问题，孩子们呢在这里成长得很好，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品质呢持续提升。
6: 依托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进一步强化软硬件建设。乐心婴童学院将奖补资金全部用于保育服务提升，重点投入师资专业培训、设施设备完善、健康监测升级、数字化档案管理及家园沟通渠道优化，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9: 对于我们公建普惠托育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激励，可以进一步保障我们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更多经费投向保育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守住普惠现价的同时，做到普惠不降标准、公益不打

0: 打折扣，更好地服务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
1: 方案同步明确年度核心任务，持续提升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扩大普惠托位供给，规范认定标准与收费体系，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水电气热居民价优惠，完善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托育兜底保障，通过社区嵌入式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多元模式，健全常态化监管，保障托育服务安全优质。
2: 家门口就有普惠托育，收费也比较亲民一些，不用来回奔波，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负担。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赋能托育行业提质扩容，让普惠托育资源就近可及，惠及千家万户。青海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建设规划，建立专项评价指标与质量标准，实现量化考核，规范推进。
3: 我们的政策创新呢，也是将托育服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运营成本、服务价格、家庭养育负担实现三降低。
1: 此次方案落地，进一步健全了多元供给、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体系，有效补齐民生短板，优化生育配套服务，持续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基础，擦亮高原育有所育民生底色。
3: 我们将坚持一手抓硬件设施改造的提升，加强建设项目的储备管理，营造安全舒适的托育机构环境。另一手呢，我们抓软件建设的改善优化，借鉴以奖代补实施工作和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的经验，提高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形成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提升托育服务，推动服务价格稳中有降，为更多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托育服务。
4: 今天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0公里处举行。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
5: 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八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宿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6: 我们将积极践行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全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带水杯及循环用品，用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
5: 据了解，此次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
7: 我们通过零速出行的发车仪式，号召广大车友来到青海自驾旅行的过程当中，推广一种绿色环保出行的旅游新方式，让这种新风尚成为所有来青海游客打卡的共识。
8: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
5: 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
9: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10: 清华大学每年就会组织入学的新生去观看一部我们自排的一部话剧，叫做《满了花开》，它主要也是讲述了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之后，为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感叹。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以实地见证了非常详实的这个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 保持一个初心，继续的建设我们的祖国。

0: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
1: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在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这个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0: 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全是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时间为8月7号至11号，共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2: 八月九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举行，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3-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3: 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娴熟传切配合持续组织进攻，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4: 这一场是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非常高兴能拿下这一场比赛，后面几场比赛我们还是继续加油。
3: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库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5: 2016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乡擦泽村生态管护员索索等人视频连线，那一刻成为索索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记忆。十年光阴流转，初心始终如磐。十年前，索索伫立鄂林湖畔，许下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生态的郑重承诺。十年间，昔日一同巡护的伙伴从12名壮大为128名，倾心守护故土山水草木。明日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2期《十年守护江源生态》，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敬请关注。
6: 今年五月底，海东市出台了林业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已基本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为巩固当地17.83万公顷生态建设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管护办法通过建立市级监管、县区主体、乡镇落实、所有者管护、受益者参与5级责任体系，明确9个部门权责分工，将130个生态项目管护责任精准分解至92个乡镇、733个村社及22个国有林场，创新推行提前介入、网格分片、综合施治、联动巡查4大管护模式。建立以财政兜底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将管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目前各县区已落实专项资金累计投入逾965万元，改变以往依赖中央资金的单一渠道。配套出台的8条措施覆盖周末巡护、有奖举报等关键环节。通过制度创新与刚性执行，海东市正全力构建建管并重、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2: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
7: 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

0: 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
1: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人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

0: 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1: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针对传统马铃薯种植病毒积累、品种退化、产量不稳等难题，西宁市黄中区精准发力，搭建标准化四级繁育链条，推进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0: 眼下，在黄中区脱毒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的高标准联动网棚内，前两批栽植的马铃薯脱毒苗嫩绿挺拔，枝叶舒展均匀，正处于快速生长的关键阶段。基地工作人员抢抓农时，科学管护，有序开展第三批脱毒苗栽植工作，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种苗健康成长，稳产提质。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区位优势，黄中区科学布局马铃薯种属繁育产业，系统规划产业发展格局。从1996年以来，当地循序渐进，逐年深耕，成功搭建起脱毒苗、原原种、原种、一级种、四级脱毒马铃薯种属标准化繁育体系。
3: 我手上的这个脱毒苗，它是第一级，然后我们把这个脱毒苗栽到这个基质里，然后进行田管，等到长个90天左右，就能收获这么大的微型薯，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那我们的第三级呢，就是这个微型薯在进行大田繁育长出来的这个种薯呢，就叫做原种。那最后一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种再进行一年的大田繁育，最后长出来的就是咱们的一级种薯。
0: 同时，基地深度联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依托专业脱毒苗组培扩繁实验室，运用先进进阶脱毒技术，专业培育无毒马铃薯组培苗，经过多轮严格病毒检测筛选提纯，从根本上清除种属病毒隐患，确保培育的种苗性状稳定、品质优良、高产抗病。
3: 聚焦马铃薯种源短板的问题，持续完善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全链条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标准化管控以及基地培育，改变了以往农户自留种属、品种杂乱、品种退化的传统种植模式。
0: 为持续擦亮马铃薯两种的金字招牌，当地建立起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体系，重点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马铃薯品种，全面提升两种适配性与市场核心竞争力。
3: 目前黄中区脱毒苗组培扩繁能力达到了100万株，年繁育微型薯170万粒，品种包括了青薯2号、青薯9号、青薯10号、青薯早1号、青薯29号5个品种。2026年建成原种繁育基地近1000亩，两种繁育率实现稳步提升。
4: 近日，我省出现高温晴热天气，预计8月10号至14号，我省大部高温晴热天气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8月9号，我省东部农业区大部、柴达木盆地局部共14个国家站及326个区域站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西宁城东区北山美丽园、西宁城东东川工业园区，达37.1摄氏度。乐都、大通日最高气温分别为35.2摄氏度、32.8摄氏度，突破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最高气温极值。省气象台预报，8月10号至14号，受大陆高压控制，全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东北部多对流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分散短时强降水。8月10号至11号，降水较为明显，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星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需防范冰雹、雷暴、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公众出行、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5: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5: 再见。

我省海北州祁连县野牛沟乡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在我身后，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已经正式落成并向公众开放了。很多人可能会问啊，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场馆建在这里？答案就在窗外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八一冰川作为祁连山内陆河黑河的源头，它不仅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更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生态指示器。可以说，这座场馆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也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冰雪世界的认知大门。

0: 在祁连山腹地，一座崭新的建筑刚刚落成，它依着山势融于山体，安静地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它没有漫长的岁月积淀，却从一开始就承载起千万年的记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罗马宅馆面积不约3000平方米，共分为上下两层，那么一层为核心展区，二层为多功能空间。大家可以看到这段前言，这段前言当中呢，生动地记述了八一冰川的非凡含义。它作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域的源头，像一座气候博物馆，冰层里。
0: 讲解员身影的背后，是一组组直观的数据和图表，那些攀升的曲线、变色的地图，诉说着冰川的过去、现今与未来。
1: 我们来往前走上去观察一下。那看完之后，各位同学再往前一起走一走。冰川的第一个周期是生长期，冰川会向前流动；第二个阶段隐身时期，那第三阶段就是一个消退期。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正不断的消融。
0: 孩子们仰着头听得入神，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堂自然课，更是一次对于地球的重新认知。
2: 以前我总觉得冰川就是我们抬头就能看见的雪山，是家门口最熟悉的风景。直到这次走进科普馆，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们每天喝的水、家里种的青稞、草原上奔跑的牛羊，都和这座就在我们身边八一冰川血脉相连。
0: 自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我们仿佛踏入了一条时间的隧道。展厅的光线幽暗而柔和，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巨大的时间轴墙壁，从数百万年前的地质纪元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天。每一寸刻度都标记着这颗星球上气候的律动与变迁，而八一冰川正是这部宏大史诗中最为忠实的记录者。
3: 刚刚在冰川的诞生和探险家之源展区，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通过那些微缩实景和沉浸式体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了冰川是如何经过千万年的积累，从一粒雪变成一片壮丽的蓝色冰体，那种浩瀚与纯粹让人心生震撼。
4: 向北行进，我们看到的是八一冰川，它就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它是典型的平顶地貌型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冰川之一。
2: 八一冰川是黑河的源头，它融化的雪水一路流淌，滋养着河西走廊的绿洲，也最终汇入我们的生活。
0: 在科普馆的展厅里，平日里好动的孩子们此刻都在认真地感受，专注地倾听。对于这些从小在祁连山脚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八一冰川从来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名词，而是他们每天推开窗户就能望见的风景。可直到今天，走进这座刚刚落成的科普馆，他们才真正意

0: 知道那片熟悉的白色究竟意味着什么。
1: 以前冰川对我来说只是课本上一个遥远冰冷的名词，直到今天我走进这座海拔4000米与祁连山融为一体的建筑，我才真正读懂了冰川的故事。八一冰川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如果冰川继续消融，未来等待我们的将是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0: 在科普馆的众多互动装置中，冰川听筒是最令孩子们心动的一个。
2: 水的声音

0: 听筒那头有一种声音从深处传来，细微绵密，那是冰雪融化的声音，也是冰川的低声诉说。
1: 那是冰雪融化的声音，像是冰川在低声诉说。而更刺痛我的是一组冰冷的数据，从2006年到2023年，短短17年间，巴伊冰川面积减少了 12.17%，消失的冰量相当于 3.2 个西湖。
2: 我们从小喝着冰川融水长大，在冰川滋养的草原上放牧，在冰川孕育的土地上教书育人。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更要让他们懂得守护家乡的责任。
0: 文创展示区里，冰川的元素被转化为一件件精巧的纪念品，它们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提醒。每一次使用都是在讲述冰川的故事。另一边，一面通顶的书墙倚墙而立，上面陈列着关于冰川、祁连山生态、气候变化等主题的书籍和画册。随手翻开一本，里面是八一冰川不同时期的影像记录。那些泛黄的照片里，冰川的轮廓比今天饱满得多，纸张翻动的声音轻柔而细碎，与楼下传来的讲解声遥相呼应。
3: 场馆的第一层呢，讲述了冰川的前世今生，第二层是综合功能区，在这里展示了冰川的未来图景。这里呢，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及研学实践于一体。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群孩子们正在跟大自然进行一场深度的对话。
2: 作为祁连山的儿女，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会把冰川保护的知识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让每一个孩子都了解到冰川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懂得生态守护的重要性。
0: 作为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它的落成填补了冰川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也为科研成果展示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未来，这里将整合资源，打造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联动社区业态发展，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筑牢根基。
4: 截止目前呢，我馆共累计接待了省内外游客20,000余人次。依托特色冰川科普资源，带动了生态研学、文旅服务、特色配套业态协同发展，持续擦亮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名片，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夯实了基础。
0: 在八一冰川科普馆里，我们看到了孩子们专注的眼神，听到了老师们恳切的话语，感受到了守护者们坚定的信念。那些微小的行动，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多一次绿色出行，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
3: 站在这儿回望这座融于自然的建筑，在远眺祁连山的雄浑轮廓，我的心中啊真是感慨万千。以前或许人们会觉得冰川保护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命题，但今天走完八一冰川科普馆的全程，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冰川的命运啊，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科研人员监测气候变化的数据库，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命线。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嚓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4: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5: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套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0: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4: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就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

0: 我要画水墨，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1: 大家都晓得是诗，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在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凯斯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呢，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郑文慧跟梁黄胄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1: 心里的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约有着

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这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了家。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3: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他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个造型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是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的。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正二皮白纸，